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1: 我是外卖小哥，
2: 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3: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4: 我是出租车司机，
5: 我会以身作则。
6: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7: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8: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9: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10: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5: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11: 戴头盔靠右行，在一人不闯灯。
12: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8: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10: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13: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14: 爷爷，这是什么声音呀？
15: 这是丰收的声音。
16: 爱，这动人的声音。爱，这炽热的土地。
17: 我有个梦，就是活下陈良梦。
16: 爱是薪火相传，
18: 坚定地走现代农业发展的路。
16: 爱是谨小慎微，
19: 只要你加收损失，做到颗粒归藏。
16: 爱是一脉相承，让质朴的中华美德早早地在心底生根发芽。
15: 做这一件悠悠万岁，十万五八。
20: 节约用粮都应该积极响应的。
21: 我们要珍惜粮食，
22: 吃不了带回家接着吃。
23: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三农的实践过程当中，保障了我们中国人的饭碗里边端中国粮。
16: 全民维护粮食安全，牢牢端稳中国饭碗。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我是一个3个月大的塑料瓶，我的工作就是保护好密封的纯净水。
1: 老板，给我拿瓶水。
0: 看来我很快就能完成工作回家了。怎么把我扔在地上？这里不是我家呀。
2: 哎，这里有个塑料瓶，我们来比赛踢球吧。

0: 我想回家。
1: 妈妈，地上有个塑料瓶子。
2: 哦，那老师在幼儿园怎么教你的呀？
1: 遇到垃圾捡起来，美丽环境大家爱。
0: 谢谢小朋友，我总算是回到出租屋啦。
3: 来来来，我把你们运到可回收垃圾站去。
0: 终于回家了，期待我的华丽变身。
3: 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资源，你的存在就是价值。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4: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4: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7: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奔跑吧第一书记广播版。
8: 大家好，欢迎收看完美乡村特别节目奔跑吧第一书记。那今天呢，我们要走进的村子叫杨湾村，在肥西县花岗镇东南部。10年前这里是贫困村，现在村集体经济连续2年突破1000万元。从一个穷村子到现在的千万村，这条路是怎么走出来的呢？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杨湾村驻村第一书记祖小军，欢迎祖书记。
9: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8: 好，欢迎您。那另一位嘉宾呢，是我们的新农人，合肥蓝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孙俊。好，孙总您好，欢迎您。
10: 嗯，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8: 嗯，欢迎二位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啊。那首先第一个问题还是想跟我们的祖书记来聊一聊啊。我们了解到您是从合肥城建的工程一线再到我们的杨湾村的啊，就是当时您到村子的时候心里有没有底气啊？
9: 当时因为我接到这个那个就是驻村那个调任命令的时候啊，心里确实就像一团大麻一样，因为这个领域是对我来讲是个全新的领域，因为以前从来也没有涉及过。
8: 嗯，
9: 因为我在这个企业里面一直是从事的是工程一线的管理和一些技术方面的管理工作，所以对于我，让我那时候领导组织上通知我，让我那个去驻村去做这些驻村工作，对当时对我来讲，这个完全就是一片空白。
8: 就是两个跨度还是挺大的，
9: 还是很大的。
8: 建筑工程的管理到驻村，
9: 对，
8: 嗯，就是其实一开始心里还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底气，就是有一点虚，
9: 有一点虚，因为我不知道去要该干一些什么事情，
8: 嗯，
9: 要怎样去干这些事情，
8: 嗯嗯，
9: 然后就是对于我来讲，就是确实当时啊，心里就比较发毛。就是有一种畏难的情绪在这里面。
8: 嗯啊，那后来怎么就是自己也说服了自己，或者说有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发生，然后让你决定，哎，我可以去。
9: 我也想突破一下自己，然后到农村这个广阔天地，去到田间地头，到老百姓家中去看一看，看看这个驻村工作到底应该是怎样干，啊，然后会干出一些什么成绩。我也想，就是想挑战一下自己。
8: 嗯，就是说一方面是上级的安排，另一方面从自己的职业生涯来说也希望突破一下自己的舒适圈。
9: 对 对, 对，
8: 去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尝试一下。
9: 是的。
8: 那你第一次到村子里的时候，就是当时看到的场景就跟你原来自己想象当中的有没有什么样一个区别？
9: 第一次到村之后，因为我也是农村里面出生的，嗯，
8: 啊，
9: 然后从小也生活在农村，然后到这个农村，到这个村里面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这个村子跟别的村子可能不太一样。
8: 嗯，不一样的点
9: 啊，我首先去的时候就感觉到这个村子它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集体产业的基础在这里面啊，它有这些发展的一些产业在这里面。
8: 哦，哪些产业的？
9: 比如说它有这个粮油加工厂啊，就是水稻加工厂啊， 还有就是有我们这个扶贫产业园，因为它村基地里面在做这些，比如说养鸡呀，在一些种一些蔬菜大那个大棚蔬菜啊等等一些这个产业基础在这里面，所以我会感觉到这个村子，它就相当于一个，可能讲就是一些一个小的一个工厂一样的。
8: 从这点上来说，跟您之前的工作其实还是有一点共同之处的。
9: 因为我也是从企业里面过来的，然后是也是，从事了一些那个企业的那个生产经营活动啊，所以到这个村里面来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村里面的这些农产品，我们也要想办法把它
8: 销出去，
9: 销售出去，对，要把它卖出去，然后啊，我们这个村里面的这些产业，我们需要挣钱，我们需要去有收益。然后我们才能够为服务村里面，在村里面一些公共基础设施方面，我们才有钱来投入啊，包括村民分红，我们才有钱能够就是相当于反哺给村民。
8: 就是这种经营的商业化思路，增收支付这一块跟您之前的这个工作其实是有重合的部分。
9: 对，是有相通的
8: 那其实看到这一切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心里还稍微有一点底气啊？
9: 对，我感觉找到了我第一个去工作的方向对，算第一个工作的方向。
8: 就是不是像一开始一样就觉得像无头苍蝇，不知从何抓起。
9: 对。
8: 那我们谈到驻村工作，党建是一个根本啊，但对于老百姓来说，他们可能是更加的要落实到实处，落到一件件具体的小事。那你觉得党建工作要从什么点开始抓起，它是比较实在的，比较管用的呢？
9: 我觉得对于党建工作来讲，我们一直在村里面很早就开启了我们的党建引领幸运村工作，包括我们最近从这个2024年12月份，我们合肥市开始推出的这个党建联办合作社，从这方面我们一直是以党建为根，以党建为主，让这个广大村民里要相信我们这个党组织，相信我们村干部让大家愿意跟着我们一起干。所以怎么去让大家去相信，怎么让大家去
8: 信任你们，
9: 信任我们知道村干部是为了集体办实事的所以我们就是肯定第一条，首先就要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我们要需要挣到钱，然后我们需要有这些收益，有这些利润之后，我们才能够做一些事情。对于这些脱贫户、贫困户，我们不定时的会给他家里面去购买一些那个生活用品，包括像一些那个粮油米面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生活用品。我们对于行动不便的这些残疾人，或者是精神疾病的这些弱势群体，我们政策上会对他稍微去倾斜一点，包括从生活补助方面，从这个救济慰问金方面，我们对他们都是要对他们多去照顾一点
8: 就是听您刚才一说，其实对于村民这一块，它是化身成一件件具体的非常实在的一些事儿。
9: 对
8: 就是我们的村民也好，老百姓也好，他们要看到实在的东西。
9: 对，
8: 他们要有增收，或者说有一些弱势群体，
9: 对，
8: 他要看到实在的帮扶，不是一个空的口号。
9: 是的。
8: 那接下来这个问题想跟孙总您来沟通一下我们了解到你们之前是学的生物工程的，对吧？然后后来做卫星导航，然后怎么想突然回来种蓝莓？就是这个跨度也是非常大的。
10: 本身就学生物工程嘛然后对这个正常的就作物的一些基本的生长周期或者是常识我们有一定掌握，再加上我之前做 GPS 的时候，对这种智慧农业这种精细化管理的方面又积累了相当的经验近几年的话，就对这个设施农业，包括就是科学的种植农业的方面，然后我们就比较的就感兴趣，感兴趣之前的话，这包括这边的行业的话，可能也已经到了瓶颈期。然后我们对这块的话，是通过调研包括蓝莓，之前我们也调研了其他的一些那个设施农业。
8: 对，当时怎么想到就选中蓝莓这个品类？
10: 因为蓝莓这块的话，它的一个是经济价值比较效益比较高，再加上在安徽就合肥周边没有这种高品质的蓝莓，然后通过一些高品质蓝莓，我们都是从外地引进过来的。然后我们通过自己有这些基础嘛，然后我们到其他地方也去学习，我们就想把这个种植技术引进到合肥这边来。所以我们就最后就决定了种这种全机制栽培蓝莓。
8: 全机制栽培蓝莓技术，
10: 对对，
8: 而听说在这个周边咱们是这个第一家。
10: 对，我们在整个合肥市我们是第一家这个全机制栽培技术，是暖棚全机制栽培。

0: 咱们
1: 暖棚。
0: 嗯，对，因为我们是，
1: 哦。
0: 相当于做了一个比较提前上市嘛，因为我们暖棚现在做的啊，我们当时原计划的是做到就每年的年前开始，蓝莓在逐步的在成熟上市，一直到持续到第二年的大概在4月底，然后这个周期结束，就到5月、5一左右这个期间，这个整个这个生长期就结束，成熟期结束，对。
1: 那你刚刚提到的这个技术啊，就是它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0: 它的优势是目前的话，有一个是它这个，因为你是在机制里面在喷嘛，就不受传统的那个蓝莓地带蓝莓嘛，它土壤的病虫害呀、土壤的盐碱度呀，对植株的一些影响，这个完全可以规避掉。另外一个，假如我们这种机制在喷蓝莓的话，可以让它的生长时间就是提早，它的成熟时间也可以提早，要比传统地栽的话大概要早了3个月时间。接近3个月时间，就果子成熟，再加上本身地栽的蓝莓的时候，我们当然了解了，它是比如它的周期就比较长，它要3年才能挂果结果，然后我们机制栽培蓝莓的话，我们现有的技术，是我们当年，比如我们现这个时间段，不是在4月份种植，我们在年前就是在元月份的时候果子就开始成熟，我们周期缩短了很多，
1: 周期缩短了很多，也更好的提前上市。
0: 对呀。
1: 就这样的话，就对应对市场来说，它可以实现一个错峰的这样的一个销售，就弥
0: 对
1: 补
0: 的，
1: 这个时间段的这个欠缺，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再加上合肥周边的市场的话，全部，比如说年前那些高峰期的时候，
1: 对，你
0: 它
1: 避
0: 都
1: 开
0: 走
1: 了这。
0: 啊，对，它都是走引进到其他产地的一些蓝莓，这种物流环节的话，它不受鲜果，然后我们种这个蓝莓
1: 进
0: 技术，
1: 吧，对。
0: 对，目前就满足合肥周边的这鲜果市场，让大家能吃到鲜果，就正宗的蓝莓，机制栽培蓝莓的。
1: 要不然那个时间段我们吃的都是很长远、遥远的
0: 对，
1: 运输过来的，相
0: 对，
1: 对
0: 因
1: 来
0: 为。
1: 说新鲜度就差很多
0: 对，
1: 了。
0: 新鲜的是说，你看我们今天这种蓝莓，今天我刚过来，我们演播室到这个演播间了，我们现摘的，
1: 这
0: 对，
1: 是
0: 都是
1: 现场
0: 树上
1: 摘
0: 现
1: 的，
0: 摘，
1: 对
0: 对，
1: 吧？
0: 现摘的，对，
1: 那今天我是感觉我们有口福了，新鲜树上摘下来的就可以。
0: 对，对，
1: 那其实这一点我还想跟我们的总书记聊一聊啊，就当时像孙总这样的人才啊，你当时是怎么引进来的？
2: 对于孙总来讲，在我心里来讲，一直对他第一个是感觉对不住他。
1: 为什么？
2: 第一个讲对不住他的，为什么呢？就是觉得，第一个他首先到我们村来进行投资，他首先到我们村来看到我们有大棚，因为我们这个大棚条件也不是很好，我们以前是种蔬菜的，然后呢，他想找这个大棚这个资源了，然后也是个机缘巧合之下，然后他到我们村里面来看到这个大棚，然后
1: 什么
2: 他，
1: 机缘巧合？
2: 就是也第一个就相当于朋友介绍吧，第二个也就是他实地到我们村来看了一下。然后跟我们在一块交流了一下，然后当时他想要村里呢跟他一起去投资这个，
1: 共同投资对
2: 共
1: 吧？
2: 同投资这个大棚，所以讲第一个对不住呢，是因为当时村里面
1: 没
2: 没有，
1: 钱，
2: 对，没
1: 只
2: 资
1: 能
2: 金，
1: 他独资对吧？
2: 对，没有资金。第二个，我们村里面其实也在心里打鼓，这
1: 就
2: 个
1: 是
2: 东
1: 你对
2: 西
1: 这个事情也不确
2: 你
1: 定，
2: 也不确定，这到底能不能挣到钱？这个东西到底对我们这个村里面的这个产业发展到底有没有比较好的地方？所以我们心里在打鼓，所以这是对不住他的地方。第二个是感谢他的地方，因为他来了，然后带了这个产业来，然后第一个是相当于提高了我们村里面的这个知名度，第二个也相当于扩充了，就是充实了我们村里面的这样的一个
1: 产
2: 产
1: 业，
2: 业的这样的一个居住布局。所以讲第二个是感谢他，
1: 一个对不住，一个感谢，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就能够把这个产业给它做大
2: 能够
1: 做
2: 做起来，
1: 强，
2: 对，做起来。
1: 让我们孙总真正的就是能够挣到钱。
2: 对，能够让他一直留在这里面，一直留在我们村里面，对，
1: 这个是最关键
2: 是
1: 的
2: 的，
1: 那接下来还是想问一下那个总书记啊，就是说，其实我们村就像你说的，一开始都是种植蔬菜大棚的，对不对？老百姓对这个蓝莓这一块的认知其实并不是特别多
2: 对，一般对我们村的老百姓来讲，自从孙总来了，种植这个蓝莓了，大家才知道有蓝莓这样的一个东西，包括我们开始，我们都认为，刚开始我们都认为这个。蓝莓可能就是只是生产在像低纬高海拔的地方，像在云南的地方那些地方才会有
1: 有
2: 我
1: 的，
2: 们这个蓝莓这些这样的一个水果。那么他现在到我们这个相当于到我们中部省份来种植的话，到我们安徽来种植的话，到底能不能种得成？所以对我们来讲，这个我们其实当时大家
1: 也都是一个问
2: 都
1: 号，
2: 是一个问号。所以作为孙总来讲，他就是作为了一个先驱者一个先行者。来做一个试验者，来证明这个产业确实是可以的，确实它是 在可以讲，在最近几年来讲，3到5年来讲，这个产业还是有发展前景的。
1: 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刚才祖书记也说了，其实他对于未来的这一切很多还是个问号啊。那您当时怎么是有这个决心能够继续把它做下去？是村子里给了你什么样的一个信心？你觉得这个可以做下去吗？
0: 对我们这一块的话，虽然我们一开始在做的时候，我们自己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嘛，我们自己压力也很大，因为是我们自己在投资在做的事。
1: 投了多少钱？当时？
0: 当时投了大几十万，大概在80万左右。
1: 80万左右。
0: 然后因为我们当时体量也不是很大嘛，我们在尝试着种，中间也付出了很多。然后但是后面包括村里面啊，包括给我们的帮助也很大，因为虽然种植技术上我们自己在负责，然后包括一些协调啊，包括当地我们一开始到这地方不熟的时候用工啊，都是村里面然后安排那边来给我们协调，然后我们相当于在慢慢磨合。通过这里2、3年的磨合聊了，我们这个种植目前产品也没有问题了，现在已经种，我们今年已经是第二个产季了。
1: 就是说通过初步的磨合，我们的产品是已经成型了，而且也可以很好的去上市了。
0: 对，还是包括目前整个周边的消费者，包括我们进入河北市一些市场的话，反馈都比较好。就是包括口感呐、包括果粉呐、包括它的整个蓝莓的均匀度啊，或者大小啊，反馈都比较好。
1: 就可以感受到初步尝到了一个胜利的一个小小的果实。
0: 对，没有到胜利，我想是
1: 还是一个初步的。
0: 对，我们是慢慢在学习过程中，只是说我们的技术是一步一步的在提升。然后包括我们种的果子，比如说我们今年的果子品质就比去年的果子，首先一个我们在糖度上面，因为我们用测糖仪嘛，就高了2.5个糖。这是我们通过正常的水位管理，是我们平常正常质保管理啊，说明我们的进步也是在逐步的在提升，
1: 不断的在一个提升的过程当中。我了解到去年就是咱们这个蓝莓的销售是达到了40多万元。而且就像您说的一样，就是包括也解决了一部分的这个用工的问题，对吧？当地的这个村民带动了大概是有多少人？当时
0: 带动大概是在20多人。
1: 20多人。
0: 然后我们当时比如说从一开始的就是临时用工，就需要人用人员，到我们果子成熟的时候，那个采摘的时候，每天的话都是大概在23个人左右，
1: 23个人，
0: 连续干了接近3个月，
1: 从
0: 3月份到6月中旬嘛结束啊，然后那些人的话每天都在就摘果子分拣呀，然后打包啊，对外运输，
1: 就有活干了。
2: 对，
1: 那祖书记，你觉得就是咱们这个蓝莓产业入驻之后，就是村民的变化？
2: 对我们村里面的变化来讲，主要就是还是在带动就业方面吧。刚才孙总也讲了，他这个基本上从2月份到这个6月份，大概将近在小4个月的过程中，他是我们村民对于一些就是可能在外面就是身体不太好的，他在外面打工呢，可能
1: 不方便，
2: 对，离家远又有小孩要照顾，老人照顾，然后在村的这些其实还是有劳动力的，但是在村里面他能依靠什么去维持生活？
1: 对，我觉得额外的收入，
2: 一份额外的收入，我觉得他们到我们这个蓝莓基地来工作的话，来打工的话，就是讲每天能够挣一个辛苦钱也还好，基本上在3到4个月每个人能够有个1万多元的收入
1: 啊，那也很不错。
2: 对，相当于这样的一个额外的收入嘛。
1: 就是其实你也可以感受到一种变化，从刚开始对村子就一片迷茫，不知道从哪抓起，通过慢慢的工作，哎，看到这样的场景，内心一定也是非常欣喜的啊。那接下来想问一下孙总啊，就是我们蓝莓其实销售这一块它是也应该是一个难点，对吧？我听说也是进了像鸿福超市、五星水果这样的一个场所，那这些渠道当时都是怎样打通的呢？
0: 这个当时我们对这个就是进商超这一块呀，我们也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因为商超对这个品质的把控，包括农残的检测呀，包括果子大小、甜度、果粉的分布，他们都有自己的严格要求。然后我们在种植环节的话，然后我们自己反复的打磨，包括果子成熟的时候，我们选那个当地的，我们在分拣的时候，然后我们就可能更注重这一块的品质的把控。然后我们就相当于这个渠道信任，然后慢慢的在建立，然后当我们前期的话，像这样的尝试都在合作，但合作的比如说我们合作一段时间了，我们已经达到这个基础了，然后跟就像这些大型超市，我们现在已经成了固定的一个合作渠道。
1: 就是通过不断的提升自己的产品质量，让对方放心。那我想问一下祖书记，就是说我们听说我们有废弃的小学，就是改成了那个水稻的加工厂。
2: 对，
1: 我们谈一下。
2: 我们也是通过这个盘活我们这个村里面的2000资源， 因为我们村里面以前是有小学的，
1: 嗯，
2: 后来这个，也所有的小学，后来这个小学的合并啊，我们村里面这个小学的遗址就变成了一个，相当于废弃的一个资源在那个地方。然后我们村里面也就是通过，包括我们村的那个书记啊，我们村的陆安民书记，当时我们就第一个方面看村里面，第一个村民那时候大家都种田，包括种粮大户，他们收成之后呢，就是讲第一个要晒稻。晒稻子没地方去晒，第二个呢，就是这些稻子呢，可能就是通过二手中间人啊，然后到村里面的时候，这个价格也比较低，所以到时候就村里面通过这个开会协商，就决定拍板，所以我们就利用盘活这样的一个
1: 废弃的
2: 废弃闲置资源啊，我们去建立一个水稻烘干烘干基地啊，然后我们就是通过购买这样的一个水稻烘干设备，然后建立了我们这个生产线。现在就是我们不但是我们本村的，包括周边村的
1: 啊，也会
2: 对
1: 过来，
2: 这个对对，我们只要这个农田里面我们的稻子收割完成之后，就直接就会拉到我们这个加工厂来，然后我们加工厂直接就是给他支付这一些费用啊，比外面的这些中间商呢可能价格还要高一点，第一方面省了他们的事情，
1: 也盘活了一个废弃的，
2: 对，第二个又盘活了我们一个闲置资源，
1: 对对对对，是的。
2: 第三个我们这里面还有我们加工厂需要工人啊，我们带
1: 又带动了一方就业，
2: 对，带动了一些工人的就业，
0: 然后我们现在就在想把这个蓝莓的话，就是整个这个即使南北蓝莓，我们想把它更标准化规划的来种植，在这个种植过程中可能后续需要配套，比如说我们这样的当时包括旅游观光啊，观光采摘呀，
1: 就是旅游这样的一个结合，农旅的结合，
0: 农旅结合的。然后我们想把这个整个形成一个蓝莓产业链的一个闭环，一个闭环了。然后因为通过我有采摘，有观光旅游，然后有其他的一些，就到农村一些体验的一些收成的。现在大家都知道在都市里面的话，工作也压力也比较大，通过周末的时候带着孩子，来体验这种农村这种的，然后我们这样整个融合起来，然后来做这个事，然后
1: 就不单单只是说种植蓝莓，能够把它这个产业链更加的延伸，
0: 对，
1: 做得更加的丰满啊。那祖书记，我知道就是您作为这个合肥城建的这个帮扶单位，那在我们的这个驻村的工作当中，又具体结合您这边的资源做了哪些事儿？
2: 我们合肥城建是从2021年就开始，就是开始包对接对口帮扶我们这个姚湾村啊，五年了啊，今年是第五年帮对口就是帮扶我们这个姚湾村，然后我们这个在这个近五年呢，我们派过两任驻村书记，就是第八批和我是第九批啊，两任驻村书记，然后我们对口包间这个帮扶这个姚湾村呢，第一个我们主要是村里面的这些那个滞销的一些农产品比较难的这些东西呢，一般都是由我们单位
1: 做一个基础的兜底的，
2: 对，作为一个那个兜底的那一个
1: 帮扶单位，
2: 有一个对报销，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确实投入资金，包括我们帮那个杨元村就是建立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大概是50亩水塘养殖一些精品鱼这样的一个项目包括我来的时候然后也是向单位申请了资金，然后就是对口向帮扶他们这个做大做强这个南美基地，
1: 就是说销售的帮扶、资金的帮扶，就能做到的都做了啊。那祖书记，我了解到，就咱们村子里还有一些90后的这个返乡创业的人啊，就是对于农文旅这一块做了一些事情，
2: 对吧？
1: 这块
2: 更我们村里面刚好就在南美基地旁边，
1: 哦、
2: 然后我们有一返乡创业的90后啊。做了一个那个牧野露营对于开始呢经营不是特别好，然后就是来现场这些就是露营的人员开始不是特别多，现在我们想的就是刚好结合南美基地然后我们定位就是在一日游第一个可以就是在南美，然后我们村里还有其他的一些瓜果蔬菜的这些采摘都可以来体验一下。第二个呢，然后在我们这个露营基地呢，我们露营基地这里面有大锅饭可以自己去体验一下亲手制作自己喜爱的这些美食，所以我们定位在这块呢，想做一个就是相当于一个农文旅结合的吧就做这个一日游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产品
1: 我觉得这个设想还是挺好的那祖书记，就是您从这个国企的干部再到驻村书记，你觉得这几年当中姚湾村最大的变化在哪里？
2: 我觉得这几年最大的变化，首先就是 村级集体经济的这个突破啊，从10年之前，这个姚湾村还是一个贫困村，到现在集体经济能够突破1000万，这个方面还是发展比还是
1: 比较巨大
2: 啊，
1: 的。
2: 对对，改变还是比较巨大的。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就是村容村貌的这块改变，然后以前这个对于村里面大部分都是泥泞路，等于现在基本上家家户户门口至少都是水泥路通到家家户户的门口了。
1: 基础设
2: 啊，
1: 施得到很
2: 对，
1: 大
2: 基础
1: 改
2: 设施
1: 善。
2: 得到很大的改善，包括村容村貌这一块，包括第三个呢，主要就是，村民老百姓的这个精神面貌的发生了改观，以前就是可能，对村里面的事情不闻不问，不太关心，像现在呢，这些包括像村里的这些孝贤达人啊，包括经常跟我们在一块交流，种粮大户经常跟我们在一块交流的时候，都是谈到了村子下一步该怎样去发展，我们要去
1: 参
2: 发
1: 与
2: 展
1: 感
2: 哪些
1: 更
2: 产
1: 强
2: 业？
1: 了，
2: 对，然后这个
1: 主人公
2: 村
1: 意
2: 民的
1: 识，
2: 对
1: 对，
2: 主人翁的意识，或者是讲这个村民的这个参与度会
1: 更高了。
2: 更高一点。对，是的，
1: 那接下来还想跟孙总沟通一下啊，就是您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说来到这个村子，心里打了无数个问号啊，也是经历了很多，到现在你觉得有哪一件事情，就让你觉得当初的这个选择是正确的？
0: 这一块的话也，
1: 祖书记笑了笑，
0: 这一块，反正就简单说，因为当地的话民风是比较淳朴的，然后比如说，我们用的话，一些用工是老百姓的话，当时也，比如我们相当于拿工资的时候，他们就比较开心，这块的话，但是如果老百姓的话，他们民风淳朴，我刚才说了嘛，他比如他有土鸡蛋，当他拿到带点土鸡蛋回来，因为我住在合肥嘛，晚上我白天过来，到今天晚上我也回去。哎，他说这个土鸡蛋，他回去带回给宝宝吃啊。那个瞬间的话，说实话，还是挺感动，
1: 就是说，当地老百姓是
0: 民风回
1: 发
0: 到
1: 自
0: 淳
1: 内
0: 朴。
1: 心的，他就
0: 对，
1: 认可你，把你当
0: 对，
1: 朋友了。
0: 对，他就相当于我们正常的，就相当于亲戚朋友正常的沟通了。他也不是说，是我一个人在做这个事情。哎，他们每次咱们这个工作那里面也都轻松的嘛，那几个人的话有说有笑的呀。再让他们现在，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因为他们年龄可能都比较偏大一点嘛，就是留守老人。哎，刚刚他们就不影响他们正常的家庭生活的情况下，然后再做点事情，这个当时说让他们，所以说我给他们算提供了一个平台吧，但他们对我这边的话也是让一些家乡的农产品啊，会吃的，
1: 对，
0: 对
1: 我
0: 吧？
1: 理解。
0: 这个是让人比较感动，因为什么？平时在城市里待惯了，可能说实话，在小区里面我们
1: 就是
0: 大
1: 互
0: 部分
1: 相
0: 都是
1: 都
0: 陌生人，
1: 很，对，
0: 对，
1: 很少去
0: 都是
1: 交
0: 陌生
1: 流。
0: 人啊，很陌生人，少很少交流。从这块的话，我说当时是比较感动，能打动我。
1: 对，就是你给他们提供了一些就业的机会，但是
0: 对，
1: 他们可能会把你当成一个自家人，像亲人那种感觉，
0: 对，
1: 就会
0: 他们
1: 觉
0: 以
1: 得
0: 他
1: 非常的温暖。
0: 很真挚的那种，用他
1: 淳
0: 现
1: 朴。
0: 有东西来表达他们的那种感情，
1: 而且
0: 这
1: 这
0: 个
1: 些
0: 就
1: 跟
0: 没有
1: 利益
0: 了，
1: 无关。
0: 对，跟任何利益都没有关系，对，
1: 就是这时候觉得，哎，做这些事儿啊，挺有价值感
0: 对
1: 的，
0: 对
1: 值
0: 是的，
1: 了。
0: 对，有点成就感了，
1: 那接下来还是想问一下祖书记啊，就最后你想对杨湾村的村民，就是有什么话想要说的？
2: 因为我们在这个挂职这个2年的时间内，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到这个地方有一段的不一样的经历，我感觉对我人生都是不一样的啊。以后再谈到这个姚湾这个地方呢，心里也会升起一种莫名的一种感动，所以对姚湾广大村民，我想讲，就是接下来的日子咱们加油干。
1: 对，加油干，一起让钱袋子鼓起来，
2: 对，
1: 从废弃小学变成加工厂，从传统农田长出智慧蓝莓，从贫困村变成千万村，杨湾村的每一步变化都写在老百姓的笑脸上，也刻在这片土地的每一寸纹理里。奔跑吧，第一书记，奔跑吧，新农人，我们下期再见。

严打假劣农资，护航粮食安全。在希望的田野上，农资产品的投入是丰收的保障。然而市场上假冒伪劣的种子、农药、化肥却如隐藏的毒瘤，威胁着广大农民朋友的利益和辛勤付出。农资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关系粮食和农产品安全，关系农民

0: 增收，关系农业高质量发展，但一些无良商家与不法分子却千方百计布下诸多陷阱，侵害了农民利益，扰乱了市场秩序。农民朋友一定要擦亮双眼，仔细甄别，千万不要贪图一时便宜，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如何识别假冒伪劣种子。假种子往往以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或生产许可证、无生产厂家名称等三无的形式出现。正规种子包装应清晰标注品种名称、生产厂家、生产日期、质量指标等关键信息，且包装完整无破损。假种子则可能包装简陋不合格，从种子外观上也能发现端倪。优质种子颗粒饱满，色泽均匀，而假种子可能会有干瘪、破损、变色等问题。农药是保障农作物健康生长的卫士，但假农药不仅无法防治病虫害，还可能对农作物造成严重损害。识别假农药要做到两看一扫描，具体来说就是看外观、看标签，用手机扫描包装标签二维码。正规农药标签应包含农药名称、剂型、有效成分及含量、毒性标识、使用方法、生产厂家及联系方式等信息，且二维码可扫描查询产品真伪。化肥为农作物生长提供养分，假化肥不仅养分不足，还可能含有有害物质。分辨真假，首先看肥料的包装袋标识、产品名称、肥料登记证号、执行标准号、总养分含量、净含量、生产许可证、厂名、厂址、联系方式、生产日期或批号。也可以观察化肥颗粒，优质化肥颗粒均匀，色泽一致，而假化肥则可能参差不齐。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方法初步判断化肥真假，例如溶解实验。优质复合肥料在水中会溶解，其实有少量沉淀粉，也叫细小。劣质复合肥料粗糙而坚硬，难溶于水。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前往正规的农资店购买农资产品，慎买超低价和网售农资。近年来，化肥忽悠团问题有所抬头，他采取走村串户、流窜推销等方式，以优惠打折、赠送礼品等名义兜售疑似假劣化肥，农民朋友千万别上当。同时，网上购买农资也需谨慎对待，要选择官网、旗舰店、正规电商平台，保留好交易记录，甚至利用订单农业骗局将自己包装成大公司，承诺包回收、包农药种子肥料等，实际只是为了引诱农民群众签下订单合同，把钱骗到手后，由于其交付农民群众的农产品大多质量不达标，难以种养成活，骗子再以此为理由拒绝回收。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多加甄别，以免造成巨大损失。如果不幸买到了假冒伪劣的农业投入品，农民朋友们千万不要自认倒霉，一定要勇敢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你可以拨打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的投诉电话或12315进行举报，也可以直接前往当地的农业综合执法机构投诉举报，详细说明问题产品的情况。相关部门始终保持对假冒伪劣农业投入品的高压打击态势，坚决捍卫农民的利益，让我们共同努力识假、辨假、打假，守护我们的田园，保障丰收的希望。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 津寨调频103.6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4: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5: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6: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7: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为大家送出的金色田园节目，我是主持人宗颖。那么我们了解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安排的节目内容啊。我们首先呢，在前一个小时当中，我们的专家热线我们将会连线到宣城市宣州区种植业局植保站站长高级农艺师邓斌老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这个水稻后期重要病虫害防控方面的一个内容啊。那大家呢，如果有此方面的一些问题，或者想要咨询了解有好的内容想要分享，都是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那么在最后的半个小时当中呢，我们还会连线到长丰县农技中心金作站站长侯纯旺老师，说一说关于这个草莓棚期管理的注意事项。好，我们的热线051-6345-8008，051-6345-8008，您可以随时来拨打，在节目进行当中可以和我们的嘉宾老师进行互动交流。同时呢，您还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上留言互动都是可以的啊，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进入到我们抖音号当中啊，直播观看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登录我们的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都是可以的，在上面留言互动都是可以的啊。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马上带您进入到我们的专家热线。
5: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7: 进入到我们的专家热线。首先呢，我们将会连线到来自于宣城市宣州区种植业局植保站站长高级农艺师邓斌老师啊，我们把他的电话给接进来。邓斌老师您好。
8: 你好，老师啊。
7: 邓老师啊，今天呢很高兴能够连线到您啊。这样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您还是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说的一些重点内容好不好？
8: 老师你好啊，今天我们主要讲的这个针对今年的这个病虫害发生情况呢，我们主要是讲今年的一个是水稻生长后期稻子颗粒这个发生一种防治情况。因为今年这个稻子颗粒是发生这个一个是面积大，还有一个这个虫口虫量比较高，所以也是大家都比较关心的。如果有留心的呢，这个农户啊，那还有市民，所以说就你只要路灯下，你就能感到这个稻子颗就比较多的。现在我们晚上白天开窗子，或者不是白天开了路灯，路灯上面就是稻子颗，有的那个稻子颗就跑到自己家里来了。
7: 是，这个局势也是比较严重的，对吧？所以说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是重点会和大家聊一聊关于这个水稻后期的病虫害防控方面的一些内容。大家呢，如果正好也是对此问题有一些困扰，或者有一些好的内容想要分享，都是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啊。051-6345-8008，我们的热线呢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包括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您在抖音上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那我们也知道，像不同地区啊，水稻品种的不同啊，或者田间长势的不一样，它这个防控的方案肯定会有一定的差异啊。今天呢，我们的嘉宾老师呢也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那邓老师呢，我们就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当前我们这个宣州地区的这样一个大致的情况，先让大家了解一下好不好？
8: 行，我先讲啊。老师你好，今天这个全省这个稻子颗，前面开头也讲，就今天稻子颗第一个是发生面积大，它就有一种爆发的趋势，它 他这个情况像什么时候呢？就像2005年，2005年呢，有的上班不知道，但是2005年我是到单位这个叫农业部门的上班，第一年也就是稻谷子大发生，像这个形式就是跟这个差不多。他这稻谷子啊，就是整个地停栽，因为今天看到稻子农务干，今天稻子看到今天长得好好的，然后第二天呢稻子就黄了或者就倒了，这就是呢这个稻谷子。也这个发生是怎样相当重的，所以2006年或2005年有点相似。它主要原因呢，第一个是什么呀？今年的侵入量比较高，侵入也早，这个南部侵入就以前在早稻上就没有什么稻谷子，然后今年就是七月份过的那个八月份过的那个什么再生稻啊，就把稻谷子就被稻谷子搞倒了，就稻谷子就有冒川的现象，所以什么就这个侵入量早，还有个侵入量存量也大。其实存量大呢，你看尤其是最近两天呢，单灯就是一每天晚我们讲单灯就是因为质保站它有一个质保灯嘛，质保灯它就是一晚上就单灯幼虫在2900多斤，就是啊就是能按寸圈就估计有一斤了，就一晚上的幼虫估计有一斤就左右，这就是呢稻谷子定量非常多。其他地方呢可能会更多，也因为有的地方就配到那个虫子在路灯下，也在视频里发那个路灯下的那个虫子稻谷子里成虫就比较多，这是一个。还有一个今年的气象比较适宜，因为今年七月份我到八月份呢这雨水都比往年多，所以就造成了什么呀，我们夏子今年的夏子比初年比2005年和2004年呢这个雨这个温度要低一点，就形成了一个什么呀，盛夏不约，盛夏不约就有利于稻谷子的发生。这是就是气象情形。还有一个呢就是第三点呢，就是这个农户啊，现在这农户就是什么呀，因为的追求什么呀，粮食的一个是高产，他要追求粮食高产，他就要进行什么高肥或高密度种植，他为稻谷子的繁殖呢就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这个是也是栽培上的一个呢，就误触发就农民一味的就追求高产，所以他就投入的肥料尤其投入的氮肥就叫常年多。第四点就是什么呀，通过这个科研机构去检测，像河北省目前已对呢比亚铜或蔡虫芹等药剂呢产生了较高水平的抗性，所以这类药如果在长期使用，也许就今年前期啊农户还在继续使用这个比亚铜或者是蔡虫芹，甚至还用比铜林的，它这个抗性比较高的这类药剂，所以呢造成稻谷子就那打不死，那么打药就打不死，所以就是那样，就造成了这个稻谷子后期的打就大发生，就是你打不死，他也打不死，就是存量就集中就多了。针对这些情况呢，我建议哈，就农户第一个，你施肥要科学施肥，合理密集，实时考量。你这个一般的，我们要求现在有其他样的，有撒玻璃，撒玻璃呢，我们要求就是什么，农户一亩田打个3斤到3斤半种子，就是杂交稻。如果你其他样，一般查到一万两这些左右就行了，你不要查的过高，密度过大，比如查15000些，多了3000些，不叫多收点稻，但这也会招来病虫害。我们叫什么，营造一个不利于稻谷子生长繁殖的环境。还有一个就是稻谷子的防治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呀，压前控后，直上压下。什么意思呢？因为稻谷子它是一代一代的，比如说你七月份的，我们七月份台风比较多，它从七月份迁进来的时候呢，它迁进就会在我们这样子繁殖一代，它会产卵，一个稻谷子产卵大概从就是一般的稻谷子产卵就在5-600粒，所以5-600粒你打就是600粒，你70%能孵化能成活，然后再乘600再乘600，这个量就很其实很大的，所以要做到科学的防控，对吧？科学的应用化学防治，要有科学的应用防治，所以不能盲目啊。
7: 那说到这儿，我想请问一下邓老师啊，像目前这个水稻的情形的话，田块哪些这个点位是最容易先爆发这个稻肥虱呢？
8: 老三你好，这个也不是讲哪个点位先爆发稻肥虱，因为稻肥虱呢，它这个昆虫跟其他的昆虫不一样。因为我们讲这个稻肥虱啊，它为什么不像其他？因为稻肥虱它是分三种，一种是灰肥虱，还有一种是白绿肥虱，还有一种就是褐肥虱，是三种肥虱，就污水水稻的。 灰皮色呢，在现在在安徽呀，它能那正常的流动，所以它不需要你条件适宜不适宜，就一年就每年我就在你的繁殖，就一代一代的繁殖，就到了冬天我就越冬，就过了一个冬天，然后来年的三月份出现活动，然后到五六月份开始发生。但这类昆虫呢，灰皮色它不来高温，如果高温呢，它就会呢，就会死，这个种族呢就消失一大部分，就对水稻的直接危害不大。然后最主要的就是呢，白背皮蛇和褐背蛇。所以我们现在讲稻皮蛇造成的危害，主要是讲两个，一个是白背皮蛇，一个是褐背蛇。这个白背皮蛇呢，它是不耐高温的，一般到七月份呢，这个虫口密度啊，它会降低。
7: 嗯。
8: 最主要的就是呢，这个褐背蛇也是圈背性的，它圈过来以后，它是不耐低温，所以它是耐高温的。所以到了七月份以后，你温度不耐，只要适宜在25度到28度，最适宜它繁殖。所以我们讲的这个呢。这个稻皮蛇呢，它主要是现在目前来讲，今年的稻皮蛇，稻皮蛇啊，它的发生度主要就是讲的是什么？褐皮蛇，你在平原看看，主要听听就是褐皮蛇。
7: 是这样子，就是对吧？就我所指的这个点位什么意思呢？就我讲的就是，比如说像这个低洼处的田块啊，或者氮肥重的田块，或者是育碧的田块，他们就对于这个稻皮蛇的爆发的，会不会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影响的呢？
8: 它这个呢，的确有影响，如果。氮肥摄入过多，它的生长嫩度，因为呢，这个昆虫就是稻皮蛇啊，它有一个呢吃类型，它的这个虫呢可以比别人多。它迁飞的过程中，它会找到这个嫩绿的稻田。还有一个，你低洼的，因为潮湿度比较大，因为稻皮蛇它又喜欢潮湿，但是又不喜欢干旱有水的地方，所以它喜欢阴暗潮湿的地方。所以你这时候呢，这类型呢，你稻皮蛇肯定比别人重一点。所以你在施肥上呢，一定不能偏着氮肥。
7: 那像这个灌浆期的话，它是褐肥蛇还是白背肥蛇是当前主要的风险啊？
8: 目前在肥皂上来讲呢，是褐肥蛇的风险最高。
7: 褐肥蛇啊，我们怎么快速的区分呢？
8: 对，它主要是呢，为什么快速的提升啊？它这个褐肥蛇刚才前面也讲了，这个稻肥蛇的产卵量比较大。一般你比较稻肥蛇虽然很小，但是呢，它的卵也很小，一般你都到500到1000，有的卵量能达到1000，尤其是田间里面。胆汁性褐肥蛇，如果天天胆汁性褐肥蛇，它一个肥蛇就能产1000个，让这个稻肥蛇呢，在一个月就能繁殖一代。比如这个七月份迁来的稻肥蛇，然后到八月份，我们这边划分是从7月21号到8月20号，这就是一代，是在我们的繁殖，也是第三代了。如果第三代再到64代，就是从8月21号到9月20号，这是64代，所以这代虫子就比较多。一般在我们安徽的危害的。代次主要是64代或75代，前面经过一代繁殖一代的繁殖，所以它的防治呢，这个蛋把前面的这个打死一部分虫，然后后面呢你就防治压力小一点，你否则前面的虫子如果不打死一部分，后面的防治压力你就
7: 更大了
8: 量大的啊。对
7: 对，那说到这个防治的话，我也想请问您一下，那个防治指标到什么情况下就要马上打药呀？
8: 这个防治指标呢，一般呢在那个贴报上讲的呀。就是用地前，就是起穗前，一般在1500克，就是1000克，然后起穗后，然后在1500克。但农户呢，他不知道，因为农户一般看到这个稻皮蛇在田里，他在田里观察的时候，他是怎么看的？他在田里观察的时候，他讲田里是嫩绿的，你如果讲田里有稻皮蛇发生，他是不知道的。所以一般的我们建议啊，也不能讲100层，我讲啊，把分年前。就是用地前，就是除税前在1000头，除税后在1500头，就是100层。老百姓他不理解，所以我一般的跟农户怎么讲？你农户拿一个盆，在田里面放在那个盆，放在那个水稻的基部，你喷一丛，你不要喷多，喷一丛大概有，就是有撒玻璃，你估计一丛大概有10到15株，10到15株里面，如果里面有多少头虫子呢？有10头虫子。你就要估计要防治了，在分界前，你不要在润穗，就是出穗前有10头虫子。如果出穗后呢，就是现在不是灌浆了吗？灌浆了，你用就是水稻后期灌浆了，灌浆了这个水稻呢，你用盆去拍，如果有15头啊，一丛里面就是拍一有15株，里面有15头虫子，你就应该要防治了。所以你看现在如果稻皮蛇大发生的时候。染染不止15株，有的稻子就搞了，就农民就讲这个稻皮蛇已经那上顶了，就是那估计就爆穿了，去年一拍就要1-2个头，就一丛就有1-2个头，这个量很大。
7: 嗯， 对，是的，是的。其实像有的时候，我发现农民朋友他可能会有一个误区，什么误区呢？就是那个时候他们可能发现这个稻田上面稻叶啊，看。

0: 情况，去年也有冒枪的，因为大部分这个昆虫啊，你就在发生再轻的年份，比如年份很轻，你在也能找到部分情况就冒枪。这个老师就像你刚才前面讲的那样，就有的情况增长比较嫩弱啊，还有一个就是施肥过多，还有一个前天低洼阴暗，它这样的如果防的不及时呢，或者前面防的不好，它会冒枪。所以在青发年份它也能找到冒枪的，但今年呢冒枪的和这个倒伏的呢要多一点，就随处可见。你在天里走一走，不光是仙城，我估计其他地方一走一走，他也能发现这个冒圈和倒伏的。或者有的是叫不叫冒圈，农夫不知道，就是黄的或者是白的，他这个就是，你看你微散面积个大，你如果一亩田你微散的有八分田了，我觉得这个防治的意义不大。你如果一亩田你微散只有呢一两个平方或者甚至两平方不到，你要及时控制，把整个的田把这个肺腑啊能控制住。因为你看到那个冒圈和这枯死的是一两个平方，它实际上其他的地方也隐藏了这个量稻谷车，因为稻谷车在上期节目也讲过，它具有量隐蔽性和爆发性，所以也农户不容易发现。所以这个时候你尽量呢你根据你的损失和你投入比，你比如你挽回的损失就没有一百斤，然后收割就再割一个什么成本费用就。因为这个损失太大了，就是这个成本花不了，所以农户我不建议就买房。如果损失比较小，我还能挽回一半的稻子，就建议一直可能防治。
1: 嗯，那什么情况下能造成这个虫暴涨啊？就是我们该定时的去巡逻去去查看一下了呢？
0: 这个暴涨它主要是天飞，因为农户啊，他不是也不像我们专门搞车报搞预警预报的，所以他不知道，他只晓得绿灯下面有虫子。其实农户在哪七月份这个防治呢，应该在七月二十几号呢，就一般那个七月二十几号就应该用药防治。所以这但今年应该在哪七月二十号防治，在八月初应该还防治一次稻谷车。它主要原因今年台风比较多，台风季节的台风比较多呢，就稻谷车就陆陆续续的不断的迁入那涡笋，所以它迁入涡笋来的时候都是从外面迁过来的，所以你前面一虫都打死了，也是你过两年你没防，后面的呢，这个台风又过来一个虫子，就这个稻谷车呢，就在你地方落脚，让繁殖一代，它是个降雨，台风降雨，它要繁殖一代。
1: 对啊，刚才邓老师您也提到这个台风啊，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啊，像这个如果有台风啊，外围气流会不会带来外地迁入的虫源呢？就是像哪些天气它会造成这个短时间的虫量繁殖？
0: 它一般的，老师，它这个稻谷车呢，一般的就是。这个外围不有台风嘛？今年不有两次台风嘛？两次了，还有一个台风都比较大。但仙州、宣城得了，还有两到三次台风。这个台风比较大的，从外围的，它会，我们这个稻谷车一般从宣城的稻谷车，好像就是从海南那边或广西啊其他地方迁过来的。它从那边迁过来以后，它在这落地了，是个降雨，它就会降落到你的那，这个稻田。降落到这个稻田以后，它会在里面就那稻株上进的，因为到七月份。或八月台风来了，就这时候稻株呢就正是分裂，就是什么分裂盛期，有这个八节润穗期。这时候，这稻株上有一个什么转化从这个叶片要转化成穗子，它有个什么水溶性蛋白比较多。这个是书上也讲过，就水溶性蛋白比较多呢，就有利于稻谷车里面有长翅，就是它来了以后，有可能就是让稻谷车产卵以后进行繁殖生长，它很可能就很快就长成什么展翅型。这个展翅性虫量啊就比较好，它就繁殖就比较快，一头展翅就能最少就在一千头虫子，就是小产一千斤卵，所以这个展翅性稻谷就是我们讲现在展翅性稻谷车。如果田里你用盆盆发现是展翅性的稻谷车，就是农村讲那个大豆子，那个稻谷车长得跟大豆子一样的那个稻谷车，所以你田里可能有爆发的危险，所以它防治就应该确实开要跟踪这个防治要用上。
1: 刚才我们也是说了几个一些重点的细节方面的问题啊，让大家都能够在这个日常的管理操作当中不要走进一些误区啊。那除此之外，那邓老师您接着和大家聊好吗？就是还有一些重点要提醒的吗？
0: 就是这个之外呢，我想农户啊，你目前还听到一个这个这个食品安全，昨天我们也听到一个农户反映，讲什么呢？这个稻子也打了这么多了，这么多药，这个稻子能不能吃？所以目前我在讲，你根据你这个稻子自己吃，你这个稻子接近成熟的，或者是。

0: 快要黄了，我建议你啊，如果稻子这些量比较大，有八成黄了，我建议这个稻子你就不要打掉了，干什么？你就把及时把它收割掉，对吗？这个是一个。如果你稻子还有站一站，这个稻子还是群体正在灌浆期，或者是进入呢，我们叫雨收或者是雨收或者八十期这种水稻呢，我建议你啊，你还打一次药。这时候呢，因为我们现在目前用的药呢，市面上药就是呢高效低毒低风险的药，所以呢这个安全性一般都没事，因为间隔在15天都没事的啊，所以这个。
1: 说到这个药的问题啊，其实我觉得咱们在说到这个病虫害这一块的话，稻飞师可能我们农户朋友们有一些最头疼的一些问题，那就是用药和抗性难的问题啊，就经常会听到农户朋友会交流这个问题啊。比如说像现在这个田间成虫啊、卵呀、还有包括像一些低龄高龄弱虫的混生啊、世代重叠呀，这个选药是速效性为主还是长效的这种特效性药剂为主呢？还是怎么搭配更好一些？
0: 这个药你主要是根据虫量，我们在前面讲了这个呢，在7月份呢防治，那个时候大户因为农户一般是怎么防治啊，大部分农户因为呢他种植要算成本，你如果用一些就是进口的药，这个药效比较高的，时间比较长的，这个价格呢都比较高，一般你目前就防治一个稻子科，今年我就后期要在16块钱左右，这一个稻子科一般的在13块钱左右，所以这农户呢就不能接受，一般的农户讲防治一个病虫害大概在3到5块钱，就防治一个稻子科一个病虫害大概在3到5块钱，所以他这个时候防治稻子科呢，就今年的确是特殊，然后后面的后期的稻子科防治呢，他主要就是讲速效性的药或持效性的药加在一起防。你比如有的农户讲，我今年打了虫子，甚至有的农户讲，今天在田里打药，在今年打了以后，像就明年今年打了药，要是你明年再把田里破死了一部分虫子，后面又来了一部分虫子，所以呢，建议用速效性的药，你比如 DDV 啊。还有一个就是中鼎威对都是指这类药，这类药是限制性的，就是限制性使用农药，但是它能在水稻上使用，不能在蔬菜上使用，给你的药，所以它防治稻子科的时候呢速度比较快，但是它有个缺点，就是呢持效期比较短，所以它在防治这个稻子科量比较大的时候呢，你应该加一点长效性药，比如说三氟苯吉定还有氟林重酰胺，还有一个是这个就是赛虫胺、复虫胺等那种药进行搭配的进行防治，
1: 就
0: 速效性或长效性药混合在一起进行搭配性防治啊，这样效果要好一点。
1: 这也是一个搭配的一个基本原则啊。那像本地的这个稻飞是对哪些老药剂抗性已经很高了，不建议继续单用了呢？
0: 在我们这个上呢，我们一般不建议农户怎么样，你比如说以前是使用的这个嘛，比通林啊、赛青铜啊、比亚铜一些的建议啊，我在想到底这是大发生，以前我们没对，就我在这么段上班的时候呢，就听别人讲，到时候基本上97年弄过一次稻子科大发生，那个时候估计是呢稻子科对赛虫群产生抗性，后来出现一个比通林，在05年后面就把这稻子科控制了，然后到05年呢稻子科又来一次大发生，就跟这一样的，后面就出现了一个什么呢，眼睛出现了一个什么呢，比亚酮这种药，就目前对比亚酮这种药应该是产生了抗性，所以人家稻子科大发生，后面肯定还有新的药出来，能把稻子科，我相信能把稻子科这个其实啊压一下，但过明年后面呢这2-3年估计还有稻子科会发生很重，虽然明年估计能控制住，但是我在想肯定还有少数问题，也会有稻粕末伤的现象，也还存在的。
1: 就是咱们本地的情况是这个用药的情况大概是这样子的，是吧？那其实像一剂到同一种成分最多能用几次呢？
0: 像一个药一剂药呢，一般是就是这样的，就是农户啊他不知道，所以一般的经销商呢他也不知道，他这个不知道，因为比如你卖药的人呢，他只会想我这个药好，我就一直卖下去，农户也是的，比如我用的药比较好，我就一直用下去。大家市面上流行的一种药，今天什么药呢，就是三氟苯吉定，这个是库里华公司的和这个现代华公司的，这个药呢在8月份就那样好像就没断货了，这个药呢就比较好，就是农户呢就是第一次我也用，第二次也用，就是每次每剂药我都带，它就不计成本，就这样，所以就很容易造成这个呢这个 特别是对这个这种药里面产生抗药性，所以我们建议农户用一种药的时候呢，就第二次再用的时候要换一个药，第三次再用再换一个药，就是让能换的使用这个药，就延缓昆虫的抗药性。这个要好一点。
1: 好的，邓老师啊，因为时间关系，待会我们广告时间就要来了，我们稍微休息会儿，后半个小时我们再接着聊，好不好？
0: 好。
1: 您先稍微休息一会儿啊，我们一会儿再见啊。我们要提醒大家，我们的热线055163458008055163458008呢，也是继续为大家开通当中啊，大家可以参与进来，包括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留言互动都是可以的啊。好，稍事休息一会儿吧。稍后呢，我们将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就这个水稻的病虫害方面的一些问题呢，和大家聊一聊啊。有问题都可以参与进来，我们一会儿再回来。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会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4: 嘿，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北京时间12:00。
9: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8: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7: 新时代，
8: 新机遇，
7: 聚焦三农，
8: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2: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金色田园节目当中啊。我是宗颖。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带大家进入到的是我们今天继续为大家安排的专家热线。
3: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2: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专家热线啊。我们今天连线到的是我们的邓老师，和大家在节目当中就水稻方面病虫害的一些问题呢，和大家进行一个交流。那么我们的邓斌老师呢，是来自于宣城市宣州区种植业局植保站站长，也是高级农业师啊。那么大家呢有任何相关这方面的问题，都是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下面时间呢将会继续把邓老师的电话给接进来。邓老师。
4: 老师你好。
2: 好，邓老师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邓老师啊，我们在前半个小时呢，聊到了关于这个用药抗药性难的一个这个问题啊。那么这块的话，您还有补充吗？比如说刚才我们问到的，像这个一季稻同一种成分最多能用几次，轮换用药方案怎么安排呢？
4: 轮换用药，我就建议啊，第一次呢，一般呢，这个老师你好。这个农户轮换用药，一般的水稻就是，我们讲的就是鲜稻，就是因为稻子它分两种，一种是分为是相对较短，就是什么呀，就是鲜稻，就是大家鲜稻；还有一种分为是比较长的，就是什么呀，农户喜欢也喜欢种的，就是什么呀，单枝，豌稻，还有单枝豌梗稻，或者单枝豌豆稻，反正就是单枝豌稻这一类稻的。它这个稻呢，是什么呀？感光性的，它一般是到今年的抽穗呢，它比较早，到底原因今年呢，胆子到那里早，胆子到那如果比春天，胆子到如果比春天早，它这类作物呢，它就提前抽，它就抽穗就早一点，所以它前面的基本营养完成后，它后面的就是这种单枝豌稻呢，它就抽穗了，它是梗稻性的，所以这个稻子一般的就是呢，这鲜稻打三次药，就是梗稻呢打四次药，就是、基本上这一次就防治了。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现在不都是农户操作嘛，他都偏向是使用的无人机纺织，因为大就农户就那现在土地流转比较多，所以农户就偏向于无人机纺织。无人机纺织在前期有许多农户就是那样，我去年怎么防，今年还继续怎么防，有可能就是那样，你今年去年在那样防，你今年这样防，有可能就是那样，造成的防控效果不理想。但不理想就是那样，到时候主要是在水稻里面进基部。所以你的药水如果低于五升，甚至呢比五升还少，你每天用药水量，你的稻子在防控效果就那相对较弱一点啊。所以我们建议呢，在无人机使用无人机防治稻子的时候，或者是水稻其他就是病虫害防治，建议呢用到十升水，尤其是稻子建议用到十升水，不能量建议用少。
2: 有些农户他也存在这种现象的，有个别农户他喜欢把这个药量给他加大。这一块的您怎么看待？
4: 一般的我们是跟农户讲，就不建议药量加大，因为药量加大有两个误区。第一个就是呢，农产品质量安全，对这个农产品这个呢也是食品，它虽然是水稻，生长期比较长，你如果假如用到蔬菜上，你的药量加大，你可能就那样造成的这个残留期比较长，这个对这个质量呢就没有很好的那个，你质量的就对质量解决就不太好了。所以我们一般的就是，不要求呢随意的加大药量。还有一个就是呢，有许多药在这个合理范围内，它是对呢水稻没有伤害的，对农作物没有伤害的。你如果它这个登记用量是都是通过什么实验得来的，所以你如果随意的加大药量，就有可能就是呢对农作物造成的伤害。还有一个就是呢，你加大药量以后，第三点就是你增加怎么样，让这个害虫或者是病害，这个抗药性来得快一点，你增加怎么样抗药这个病害的呢抗药性的风险。
2: 那像这个稻胚施药剂啊和这个穗颈翁啊稻去病药剂混配的话，有哪些不能混在一起的这个禁忌呢？
4: 一般的好，老师娘，你这个问的是农户现在呢，基本上就是什么呀？混气，这个我们也愿意叫他们混，但是呢，就是你比如说房照到处这里要求的，目前要比较好一点，好一点什么呢？今年的这个霜晚目前是处于润穗期，所有的单支稻目前都进入什么呀？灌浆期，因为今年的九月份的一个温度气温比较低，因为九月份的气温比较低。然后造成了什么呀？霜晚今年生长慢一点，目前水稻霜晚进是什么呀？破口还不到破口期，有的还不到破口期，是润穗，有的呢就是破口抽穗期，所以它这个药呢要防止霜晚的一个呢，主要是防止霜晚的一个稻子蛰，还有一个二黄敏，还有一个就是霜晚的一个穗顶蚊，所以这一类的药呢，一般的农户呢都会混一次，他这一类药问了为什么要混一次呢？因为他混了一次，刚才也讲了什么呀？他都用无人机打。用无人机打药，它会增加这个什么？它有一个单独的防止作业程，如果打一次多打一次药，它就要增加这个什么防止作业程。所以我们建议他们一般的就是什么能一般的把这些药呢，就是什么防病的、防虫的也混在一起。但你要看，你比如有的前天打的除草剂、打的几百这类的药，你后面混药的时候呢，你就不能混有机磷那种药，或者是氨基加酸酯的那种药。这类农药如果在使用的时候呢，一般要求他们，是什么呢？间隔前面用了一次呢，几遍，后面要间隔14天，然后再来使这个有机磷和氨基加酸这种农药，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碱性农药呢，我酸性农药尽量不要混用。如果是碱性农药，跟酸性农药一混呢，大部分就是什么，我们的农药在上面写的，不要和碱性农药混用。如果大部分一混用，就会造成什么呢？这三碱中和，我估计就跟他这样，就那药就没有效果了，所以不建议呢，我们就这样的混用。
2: 好，这块呢也是提醒咱们农户朋友们啊，在这个日常的管理这个过程当中呢，该注意到的一些小内容啊。那邓老师啊，那个后期水稻风行茂密，不管是这个电动喷雾器还是无人机飞访的话，像这个防治稻飞虱施药的核心点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这个用水量啊、助剂啊、飞行高度怎么把控，它这个药液才能打到这个稻种的基部呢？
4: 老师你好，这个后面不管你是背的是什么剂型去防治稻子蛰了，防止其他的病虫害了，就是你这个电动喷雾器呢，你一般的农户就是一亩田，我们建议用两桶，就是那样，就是现在背的不就是15升的嘛，共同15升的，所以这个呢，你一般用两桶就够了，但是农户都做不到，农户就是呢，一桶水一亩田。所以就15升水，他就打了一亩田，所以他就跟老师，钟老师你前面讲的一个什么意思呢？他加了用量，你比如我叫他用10毫升，50克药，他可能就加了100克药，就加进去了。那我看我药量，就是药量加大一点，但我用水少一点。的确，我们知道这个稻子的后期啊，的确你也很背个桶，那农户背个桶在田里打药，这是很辛苦的，那走也走不走，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呢，单价这个喷雾器呢。这个喷雾器是不存在是用水量多，因为呢它花那么多水它不管，所以它因为不存在背负力这种劳累，所以它在田里就这样打，所以它一般就是呢机器在转，这个水就在往外流，所以它这个药量打的就比较多，药水量比较多。就最主要讲就这个无人机这个打药呢，刚才前面讲了，你打稻子蛰也好，你打我们水稻蚊枯病也好，是水稻基部的病虫。你一定要打到那10升以上，不能打到那5升以下。你如果打这个用水量比较小的，你这个防治效果一般都很难到达结果，尤其是吃杀性的药，你比如豆豉皮啊，还有的就刚才讲，有的他就把制止类农药用在水稻上，一般你不建议制止类农药用在水稻上，因为制止类农药对天敌杀伤比较厉害，所以农户也还有农户就那搞不住了以后，我就用把制止类农药，像地沙死类的去性制止，还有恶性制止，它。都不清楚者对这类药呢，它也发现在哪水稻上啊，就所以看的是死的比较快，但是后面的对于这个飞虱啊，防控效果不是什么很理想。还有一个就是飞行高度，无人机的飞行高度一般要求在离灌层就作的灌层啊，在2米到2.5米，不能飞得过高。如果飞得过高，有误击一个隙，然后就是什么就造成这个药水呢就没有达到这个水稻的基部，就随着这个空气流，如果 这个温度高，就随着可能就随着这个空气一直漂流部分，就随着这个风漂流走了。还有一部分呢，就是什么呀？就是随着那个温度高，它蒸发掉一部分，所以如果你局部作物上真正发挥作用呢，就比较少，所以这个对环境也会造成污染。但农户呢，在用药的时候，为什么会飞到三米高呢？它防止的一把这个水稻会造成倒伏，因为它飞得高一飞矮以后，它这个就是呢，主要会吹被风，这个大风，因为它无人机吹的时候，就跟上方刮了一次台风一样的，所以它一把那稻子吹倒，所以它这个就是怎么样，比较矛盾的，所以也比较矛盾，所以综合的考虑，一般在飞到2.5米效果要好一点。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针对田间的这个稻子责任量比较大的、吹得大的时候呢，建议农户用什么呢？你用一个竹竿，你或者用一个竹篙干什么呢？把这个用拨一个，就农村拨的一个小路子，拨一个路子啊，你走一走，就呢从身上就，比如2米宽那么拨，用个竹竿就2米往把稻子挺得歪歪的，然后就这样去打药，这个防治效果是最好的。一般的就是什么小农户，我们建议他用这样的，因为呢，你比如种了1亩2亩，你就或者在5亩内，你都不要紧，另外你用竹篙，那么2边一沉，稻子沉得歪歪的，但是也不能把它沉倒，所以你在地上呢自流打药，所以这个防治稻子的效果呢，就是非常好的。嗯
2: 嗯，那一天当中哪个时段就是喷施是比较合适的呢？
4: 嗯，一天当中啊，我们讲这个喷施农药呢，嗯，根据这个温度还是根据这个作业安全。一般要求农户在那上午10点钟前，这个温度一般在上午10点钟之前就开始那喷洒农药。下午呢，一般要求就是4点钟之后就是喷洒农药，也就是现在不存在肥皂氧化，因为这上晚还那要抽的氧化，就是单支稻呢现在不行，就是灌浆支稻。灌浆支它所以不存在影响避开这个花期，所以大概上午在10点钟之前就进行施药，下午在4点钟之后。四点之后，它有2个好处。第一个，人家越少的人打药啊，他就是讲，也不穿防晒服，越少打药就不穿防晒服，防护服，这是一个。也不干什么呢？他也不戴口罩，甚至有人打药，一边打药还一边抽烟，这个习惯是很不好的。所以这个食药安全这个很重要。所以里面这个打药的时候呢，因为你温度高，人的皮肤也是开的，所以这个对人的面安全不太好。所以依然要求真的。上午10点钟之前，就是水稻正好还得10点钟之后呢，水稻在生长旺盛的时候呢，不建议它打药。嗯，所以下午就4点钟温度降了以后再打药。这个一个是提高防护效果，还有一个也防止这个药剂挥发或者周边其他的污染，周围的污染。
2: 嗯，就是尽量不要在正午高温的时候打药，对吧？
4: 啊，对，嗯。
2: 嗯，打完药多久要回去这个田间再复查一下？它这个虫量超标多久要安排补防调治呢？
4: 嗯，一般施一次药啊，也不像农户讲的，就相当于一般的这个情况。农户就讲，对想所有的种植户，他都想了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我今年打药，好吧呢，打过以后2小时后，这个昆虫就死亡，这是效果最好的。但是呢，所以现在高效低投低残留的这些药呢，都不是都没有这个效果。一般的就是呢，像尤其像长效性的药，就是我们前面讲的一个比较好的三氟苯米丁呢，还有赛唑翁，即将上市一个赛唑翁，它这个药，它也是在什么？一般的在前3天它就看不出效果，死亡率就昆虫的死亡率呢，都比较低，因为它可能这类药的什么刺激昆虫的食道，让昆虫就是什么不进行什么，吃食道，对植物没造成伤害，但是这个昆虫不会死亡，立即死亡，它不像什么呢？就是血压低的危险，它会立即造成死亡。所以这类药呢，一般的我们建议用持效性的药，就国内一般的就是什么，就是持效性的药，在7天后你去复查，用盆胚啊或者其他的观察害虫死没死亡。如果没有死亡的情况下呢，你再进行补治。对一些像进口的像三氟苯米丁或者是赛唑翁这一类的，你要用什么观察一后在10天后你再进行观察。还有一个，你观察通过什么观察？你看你田的稻子呢，这个生长情况。你如果你施药后，这个田的稻子呢，它没有坏，它也是什么呀？田里还是青色，没有变色，没有变啊。今天是青色，明天是什么呀？稻子是绿绿的一片，明天就变成黄淡黄色，后天就变成黄了。就跟老师刚才前面讲的，稻子就把你搞倒了。后来有什么二化苯啊，或者在三一农有其他的危害状，就二化苯造成枯心。这个转叶虫呢，就把稻子叶子又转包，你一看哦，你看只要你看你这个面， 田地危害状，你发现你打过药以后，这个田地这边呢水稻没变化，证明你这个药呢起到作用了，把这昆虫已经控制住了，也就不再那进行那继续打药。所以你要看这个昆虫的，可能就昆虫没有实验了，或者昆虫不吃了，它虽然没死，但是它不造成危害，所以你不要紧跟它打药。所以我就建议一般的这个呢，这样的，就是你吃了药以后，一般的这个常规的药，你在七天后再进行调查一下。然后呢，高档一点就是呢，讲我们讲农村讲，他有的农户讲高档一点就好一点药，就吃药期比较长的药，一般在十天后调查。所以吃药期越长的药，它调查的就是吃药后调查的时间呢也相对要长一点。
2: 嗯，在前半个小时您也说到了关于这个农药安全用药的这个内容，避免这个稻谷残留超标嘛，因为这个离收割还有一段时间，像这个防控稻飞虱，我们怎么严控去把控这个农药安全的间隔期呢？
4: 这个稻飞虱刚才我也讲，这个稻杆你要看你的稻子这个长相，你如果前面稻子虫子也多，我稻子呢也接近收割了，比如我现在是9月21号了，我还有5天或者还有7天，我9月28号我就要收割了，我建议呢，农会就不要再使用了，因为这个时候你不收，稻子不就一面，这时候你稻子的一些黄的这个枝叶呢，相对要进行量，很少，所以昆虫衰老的也快，不是昆虫衰老，昆虫要迁飞了，因为就相当于它昆虫有一个呢出内去，所以你这个稻子就黄的时候呢，这个昆虫它不想走了，就让你想到就呢，这个家庭你没有吃的了，我要换个地方就是找吃的，所以这个呢不建议使用了，所以你还有几天就要收割了，所以就把割掉就散了。如果你稻子的目前正是呢雨时期或者是纳米期，你收割还有15天到20天左右呢，甚至20天到25天，就是一般的水稻基本上更长的时间的时候呢，建议要防一次。这时候你防呢就要注意了，你要用呢速效性的加呢时效性的防在一起，再会防着。一般的速效性的药，像敌敌畏有它是挥发性的药，所以呢它吃药时呢就是农产的吃，就安全这个期也就在7到15天左右，所以你这个时候防应该说问题不大，所以对农产品这个质量啊也是有也是安全的，这个产品的质量是安全的，所以你建议就防一次啊，主要是干针对这个水稻经期也是决定你是否防治啊。
2: 嗯，那我们都知道这个稻飞虱它会分泌这个分泌蜜露诱发这个霉污病嘛，对吧？
4: 那
2: 如果杀虫之后这个霉污要不要单独额外防治呢？它对这个稻谷品质影响有多大呀？
4: 这个稻飞虱啊，它一般呢就是跟就是，它有点它是呢，同翅目的杀虫，现在叫无翅目，以前叫同翅目，就跟蚜虫是类似的，真的，它会排泄蜜露，排泄蜜露啊，这个蜜露啊是污染这个呢农作物的，你这个蚜虫它危害的这个作物以后啊，比如危害黄瓜，它是呢，它就会造成这面这个蜜露把黄瓜口这个叶片呢，主要是在叶片上，农户会打药，产生病，比如对吧？但水稻呢，它危害叶片呢。一般的农户不适合打药，它这个呢有可能这个叶片污染坏了以后，它有可能会造成呢这个水稻的灌浆不足，造成空瓶率比较高，接收率不高，所以这个牵力动降低，所以造成的产量会有损失。但农户可以呢，你加一点点就是氨基酸使用肥对你的药，或者是磷酸氨基钾，或者是植物生长调节剂对你的药呢进行呢，进行喷雾。这个喷雾的目的主要是呢延长这个水稻的灌浆期。促进水稻呢快速灌浆，让水稻呢尽量把让产量损失降到最低啊。
2: 就是这块呢，可能也是咱们农户也是比较关心的这个问题嘛。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出来啊，提醒大家。那收割之后，这个稻草还田，它会不会也会残留这个稻飞虱的虫源呢？
4: 这个老师讲了啊，这个稻飞虱呢分三种，第一种就是呢灰飞虱，第二种就是呢白背飞虱，第三种就是褐飞虱。其中在我们这种的能越冬的飞虱呢，就是灰飞虱。这个灰飞虱呢，但是影响不大，它主要就是它的危害呢，就是一个是传播病毒病，它传播在我们这个水稻上传播，一个是条纹叶溃病，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水稻的黑条艾滋病。但是白背飞虱呢或褐飞虱呢，它不是我们这个当地虫源，如果你稻草还田或者稻草怎么搞，没问题没关系，因为它在我们这个地方不能安全越冬。所以你稻草不还田也好，你稻草放在你的讲话鸡蛋烧掉以后，对这个稻飞虱，就好一点。我跟他们讲，这个不是的。所以呢，就稻草还田对这个飞虱没有影响，因为它是从外面迁飞过来的。所以它迁飞过来的 这个虫子呢，它主要就是你看采蓝粒或者是广

0: 往西的，我们这云南这边，你看这看它的那个虫卵地，虫量高不高？如果虫卵地虫量高，它所以它迁飞地就多啊，所以稻米穗它主要是呢致上沿上，嗯，所以你前面就那虫卵地虫量少的，它所以它迁过来的虫量也少，所以你到底到我们这上子呢，翡翠呢它也少，所以它就那繁殖呢，它虽然能繁殖，所以你在硬要打死一部分，所以就是那这个虫量就比较低了，啊、
1: 嗯，
0: 就防治压力就比较低。所以日里，嗯，所以日里这两环年没关系啊。
1: 哦，那它对夏季有没有影响啊？
0: 这两环年还是讲稻米穗啊？
1: 就是
0: 如果
1: 是
0: 稻米穗，对夏季没有影响，
1: 没有影响。
0: 因为稻米穗它不危害，只危害几稻，它不危害小麦，也不危害油菜。
1: 啊、哦，这样子是吧？
0: 啊，对，嗯，
1: 嗯，那我们在这儿了解到这么多啊，那如果要是这个前期压钱控后没做好的话，到灌浆期后期灌浆后期这个基数大，还有没有一些就是低成本的控虫思路呢？
0: 如果这个也有啊，如果就是农村以前就是那样，如果前面灌浆前面基数防治不好，我们讲我们至上压下，嗯，压钱控后。所以它主要就是呢，要把上面的一个虫子跟尽就是尽量压下去，后面虫子如果就老师你讲的呢，前面没有防好，然后后面虫子又大了。但是呢，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稻子稻杆，因为现在稻子比就是都是高产，秸秆就比较硬，秸秆比较硬。如果你是其他压力，这个田呢，我觉得就比撒直播率要好一点，它防要更加好一点呢。你可以稻田放一些子鸭子，这个鸭子呢也不要太大，什么鸭子呢？农村讲，他想把家里，但他鸭子有四十多天、五十多天的这种鸭子，从鸭苗捡来有四十多天、五十多天，你把放到这个呢，这个稻田里，这是一个呢，能起到很好的那样防空效果。因为你稻田有虫子，它可能就不管你稻子，稻子又那么高，鸭子也够不着，所以把稻田的虫子呢，就可能吃掉一大部分都吃掉。所以你一亩田放个15到20头鸭子，所以这个鸭子啦，是很好的那样防空稻米穗的效果。所以这鸭子天天在这个多。你想他每天要勾多少的虫量，他能把稻都吃不得，所有的稻米穗的肉虫基本上都能把吃掉，所以这个放点水就在里面捉一种，这是最好的一个方法。还有一个呢，就是呢，你放着鸭，你肯定就不能打药了。如果你还有呢，就还有十天的药，如果你其他鸭的这个田就是空隙比较大，所以鸭病入这个生物有可能这个鸭子在里面活动，所以我建议前面放点鸭，这个效果还是呢。一就提供了你看这个粮食的安全了、啊，这个产品的质量也能得到保障。还有一个就是呢，你这稻米穗里就能控制住，又不能造成呢，也不对稻米穗这个水稻造成伤害。所以这个放鸭，这个生活防治，我觉得最好啊。
1: 嗯，而且成本也不高。
0: 对，并且鸭子成熟了以后还能卖钱，还有一些收入嘞。
1: 对，一举多用啊。
0: 好，
1: 这也是我们在节目当中请这个邓老师给大家出一点这个思路嘛。那最后还有这个四分钟的时间啊，我就想把时间交给您了，就是想请您再聊一聊关于这个当前农户啊，他防治这个稻飞虱啊，他们容易出现的错误操作，也就是误区，就是该注意到的一些重点细节，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好不好？
0: 啊，行。
1: 好。
0: 针对今年呢、啊，这个深秋区不是深秋区，可能就是全国今年稻米穗就是呢是一个爆发的，是一个嘛大爆发，是一个出事，所以说这个防治呢，农户就比较急，有时候就呢今年讲啊，你要因为稻米穗防治不好，然后呢造成了呢这个粮食，所以对这个产量可能造成损失。第一个就造成了呢灌浆，灌浆不足，然后那个清理重降低了，所以这个产量肯定是有损失的。他这个农户防治呢，最喜欢呢，立即最喜欢呢立竿见影的防治，所以他的立竿见影的防治呢，所以他必须要用到一些呢速效性的药，大部分速效性药目前就是呢敌敌畏和制制品，还有一个是中景威这三种药，所以在用尤其是用敌敌畏的时候呢，农户你在防治的时候呢，有时候一般呢我们不建议呢敌敌畏直接喷洒在那作物表面。如果被那敌敌畏喷洒作物表面呢，因为农户掌握不到，不好掌握这个呢敌敌畏这个药里面这个药液的浓度，它所以它就是什么呀，造成什么呀，一是造成这个对作物造成灼烧，所以敌敌畏有灼烧的这个作用。还有一个呢，就是农户在打的时候呢，你可能这个敌敌畏挥发性比较强，你可能就造成什么呀人中毒事件，就以前就是2005年就有的地方就出现过的，就那人中毒了。所以这个呢，就用。

0: 基地位，所以基地位它还有一个特性就是什么呀？它温度越高，挥发性越强，所以农户更容易在什么高温下使用基地位，所以它挥发性强，杀虫效果好啊，所以农户更高更喜欢。不像我们前面讲什么1月1班在上午10点钟之前，下午4点钟之后，农户的他的相反，他使用基地位了，他喜欢在10点钟之后、4点钟之前、下午4点钟之前，所以呢，容易造成这样人中毒。 这是这个基地位防治，还有个基地位防治呢，要蘸点啥粉，所以蘸啥法，所以我们建议基地位啊，一般的蘸啥法，蘸啥法放在什么时候撒呢？在那，你蘸啥一般的就是在，你在上午撒，天天的，但是蘸啥法的时候呢，你天天不能有水，你如果天天有水，这个基地位就影响基地位的挥发，所以天天还要那干，不能太有水。 上过基地位病人呢，把稻子籽那啥死。但是又是个农户就讲到一个什么呢？比如你家种了100亩田，你如果用基地位去拌沙，1亩田沙5斤沙到10斤沙，他讲这个不现实，所以就是那样，他用基地位直接喷雾，因为基地位这个时效性比较好，他用基地位直接喷雾。所以用基地位喷雾的时候呢，因为基地位上面都有在登记用量上，它有一个什么呀下限，也有一个上限，建议农户在喷雾基地位的时候呢。
1: 选用这样用无人机，选用下限1亩田，不能少入10升水，然后怎么样？就是这样的效果比较好。还有一个就是不能重喷，如果重喷也会造成这样基地位烧灼烧，对作物发生灼烧，这个就是这个这种目前前瞻这个水稻清晰啊，目前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水稻呢也进入灌浆后期了，有的水稻进入灌浆，有的一个就是收割。
0: 好，
1: 农户家为了以后就为了稻米穗呢，就可能就要不灌水，这种这个水稻清晰的，我建议农户呢要进行这样科学的进行这样，添加水肥管理。
2: 好，
1: 要进行科学的水肥管理，也这一点非常重要的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要结束了。那今天呢，我们请邓斌老师和大家就先聊到这儿了，希望下次还能够连线到您和大家再交流相关农机方面的知识，好不好，邓老师？
2: 好，行，谢谢您，辛苦您了，邓老师，再会。
1: 好，大家不要走开，稍事休息会儿啊，后半小时呢，我们将会继续回到我们的金色田园节目当中。我是宗颖，0551635800，0551635800，这是我们的热线号码，继续为大家开通。那后半小时呢，我们将会继续请专家老师们和大家进行相关农机方面的知识进行沟通交流啊。后面是和这个草莓有关，我们。
3: 稍事休息会儿吧，大家也可以准备一下相关的问题啊，参与到节目当中。阳光是金色的。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 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 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 金色田园，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金色田园专家热线环节当中啊，我是宗颖。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将会连线到长丰县农技中心金作战站长侯崇旺老师，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当前草莓棚期管理的注意事项啊。我们的热线0551635800呢，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我们接下来时间呢，先把我们的嘉宾老师侯崇旺老师电话给接进来。侯老师您好。
4: 主任你好。各位听众。
0: 咱们这儿的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嗯，
1: 好了，是啊，今天很高兴啊，能够连线到您，和您一起聊一聊关于这个草莓方面的问题啊。我刚才呢也是把大体纲说了一下，您再把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说的一些重点的细节内容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好不好？
0: 我今天呢主要给大家分享一下草莓定植期田间管理技术的要点。进入了九月份呢，草莓定植应该正式拉开了序幕。 近期最高温度不超过30摄氏度，应该是非常适宜草莓定植的。有经验的农户呢，定植期呢今年会适当的提前。可以这样讲，定植后45天甚至50天，这草莓是最为关键的，它决定了今年的草莓的产量甚至效益，它为草莓的丰产丰收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1: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关注这50天内的管理。
2: 嗯，那应该说现阶段这个气温的起伏是比较大的嘛，那咱们要去判断这个草莓能不能定植的话，我们是优先看苗的花芽分化，还是单纯去看日历时间呢？
1: 这是一个重要，就是很复杂的一个问题。这个草莓呢和其他作物不一样，它因为它需要果，它要开花。 开花呢，它不是一样的长得越大越好，它对花芽分化是有很大的要求的。所以我们讲种草莓啊，年年都不一样，年年管理方式都不一样。不是草莓成活过后长好了，它就有产量了。这里呢，一个结合的品种，要结合的天气，还有结合的自己的管理，才能够养壮苗，产有壮花，然后呢，才有。 大果，否则的话，您的效益很差。另外呢，还要关注是年前的产量，我们尽量把产量搞到年前，这样我们的收益才稳定，效益呢才有保障。
2: 那像这个，
1: 定植期呢，它主要的管理呢，今年呢和往年呢。 可能有的差别，尤其是和前两年差别很大的。我们今年呢，明显能感觉到九月份天气比较凉爽。据了解吧，今年九月份的温度平均温度要比往年还要低的。这对草莓来讲是好事，但是呢。 如果大家要按照前几年的管理方式，那可能要走弯路或者出现问题。面对着新的天气情况，我们肯定要有新的管理办法。适当的要做一些调整。怎么调整？常规的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一个种植密度吧，这大家一定都定制过了，但是。 老生常谈，我还要聊一下种植密度呢。我们一般的株距呢，一般15到20吧。但是像普通的品种红颜的话，我都建议就大株型呢，一般都是在15、17.5到20。我们现在基本上定到17.5。如果小株型的话，可以增加密度，可以株距啊，甚至可以定植到15厘米。 这样的话，就种植的密度要到6000到8000。如果那个品种长势不好，长势弱的话，可以定植到8000以上，这样才为高产实现打下基础。所以这个密度这一块呢，大家根据不同的品种，要做适当的调整，不能够一成不变的，都是20。我们目前来讲。 定植密度如果20的话，密度太小了。这样的话，产量肯定会受影响。第二个呢，就是水分，水分的管理呢，这个大家应该都清楚了。这里呢，我给大家稍微提醒一下，就是栽过半个月以内啊，缓苗期要以施为主，要浇透定根水，下面滴灌要保持，用滴灌。 保持根部的湿润，上面用吊盆保持上面的湿润。 最好是中午上面不发白为宜，就是你上面不要被那个太阳一晒的话，就是感觉特别干，要不宜发白。缓苗过后呢，露西呢大家都怀着缓苗了，缓苗过后呢，缓苗呢就是第一片新叶的露出来为准，这时候水分管理就不一样了，要从保湿转为湿而不涝干而不旱的一种状态，这样就需要拿了，就要适当的要控水，促进根系向下延伸。如果土壤过湿的话，一个呢会土长，另外一个呢另外一个根发育不好，还会推迟发芽分化。
2: 嗯，
1: 所以那个水分管理也是非常重要的，希望呢大家能够足够了解。如果你的第一片叶出来就是湿而不涝干不旱，要达到这种程度，适当的要练苗，要促进根系的发展。
2: 嗯，水分这块很重要。嗯，
1: 对，这个很重要，好多那个定根水都没浇透，草莓在缓苗期就受害了，那你到时候就一个是会大面积缺苗，第二个呢缓苗太慢，那肯定会影响你上市时间。道理很简单，但是好多人就是呢就很轻视这个东西，你轻视的话你苗缓不过来，你连苗这个人苗都缓不过来，你还谈怎么把苗种好，怎么有产量，那是不现实的了。
2: 嗯，好，嗯，除了这一点，我们接着聊啊。
1: 嗯，第二个呢，就是一个最关键的一个问题，也是很复杂的一个问题，也是我想跟大家交流的，也是一种探讨吧，就是草莓的发芽分化。
2: 嗯，
1: 草莓从最关键的时候应该，我跟你讲，50天应该从定植到开花，大概不同的管理方式不同的品种需要30到60天，但是这个呢也根据气候栽培管理不同而产生变化。我们就以主宰的品种红颜为例吧，结合我们长风的实践，我来给大家谈谈这个复杂而又重要的一个话题吧。
2: 嗯，
1: 正常情况下我们以9月5号开始定植的话，就正常年份，一般缓苗期呢要有半个月，就是9月20号开始缓苗，缓苗过后呢，30天就是等于45天左右，就会完成发芽分化，再过半个月，就11月5号就会到盛花期，盛花期过后呢，到11月下旬到12月上旬，脱沙果就会上市。所以呢我们通常讲缓苗要需要15天，县里需要45天，盛花期呢需要60天，上市可能需要90天。
2: 嗯，
1: 所以呢我们要开花的早晚上市的早晚就取决于发芽分化的程度和的进度。这个发芽分化呢它不仅和温度有关系，它还可以用水和肥光照都可以促进发芽分化。
2: 嗯，
1: 如果管理好的话，如果你这个苗啊就定植前的时候叫苗进行发芽分化处理，定植后水和肥管理又比较当，发芽分化就是大家提前看花期也会大大的提前，一般提前有可能提前到15天到20天。你像前两年温度特别高的话，它这个自然温度它不利于发芽分化，甚至都可以提前到1个月以上。
2: 嗯，
1: 所以呢我们讲那个11月底和12月初草莓上市是一个正常的，如果你能把草莓提到11月上中旬上市，那就说明你对发芽分化控制的就比较好。
2: 嗯，
1: 这个发芽分化呢这个很复杂的一个问题，这里呢我们是据我掌握的也支持跟大家稍微共同探讨一下。我认为发芽分化呢它首先是温度是最关键的， 一般是5到15摄度，应该是个低温诱导期。这个诱导期呢，就相当于它的唤醒期。就正常的情况，它是阴阳生长，它不会转为生殖生长的。它要转变为生殖生长，它肯定需要外边的一个强刺激。没有刺激的话，它按照惯性，它就正常的，它就不会转为生殖生长。这个刺激怎么刺激呢？我们认为肯定要低温，就是那个5到15摄氏度啊，可能需要，甚至品种不一样，需要10天到15天左右。
2: 嗯，
1: 这样的话，当然这个如果你温度要高的话，你如果要是达到20摄氏度以上，甚至25摄氏度以下也可以，但它的时间会拉长。它的时间会拉长，它可能不是10天了，它可能要20天，甚至更长的时间。
2: 嗯，
1: 唤醒过后呢，它花芽分化最低的温度应该在10到15摄氏度。
2: 嗯，
1: 如果温度不能过低，过低的话，草莓就会休眠，一休眠的话，它也不利于花芽分化。温度太高很了，如果高于18摄氏度的话，它会抑制花芽分化。
2: 嗯，
1: 如果那个启动期过后，从花芽开始分化到第一序，就是花形成，就是我们的花蕾的出现，大致需要30天的时间。
2: 嗯。
1: 嗯，所以呢，我们用过低温处理的话，苗如果已经启动，尤其到2分割期。肥厚，那个肥厚后期的话，那个基本上它就不可逆了，不可逆了呢。如果这时候定植它，完全可以提前20天以上上，20天上市。
2: 嗯，
1: 因为前几年温度太高，对我们的花芽分化影响它特别大，所以我们草莓普遍都比较推迟上市，甚至有的都到推迟了1个多月。所以呢，有的上市早的效益特别好，像上市差的效益很差，所以这2年两极分化很大。
2: 嗯。
1: 当然，花芽分化呢，刚才也讲了，不仅受到温度的影响，也和光照有关系。就是我们正常来讲，那个光照日照长度啊，如果在13小时或者12.5小时的话，会加快；如果是长日照的话，会减慢，所以我们一般到秋分过后，一般温度低了，一般那个光照时间短了，它自然就分化就会加快。如果这个10月份温度特别高，或者9月份温度特别高的话，那个它的花芽分化肯定会非常缓慢。
2: 嗯，这是一个日常的一个规律，对吧？
1: 对，这个规律大家要掌握，所以我们好草莓效益好坏就跟花芽分化有很大的关系。
2: 嗯，
1: 如果这个掌握不了，你后边呢水肥管理都很难。水分我们讲那管理好的，有的肥料的管理或者用药的管理，那都千差万别的。
2: 嗯，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重点呢？
1: 重点呢，就是我们讲的那个花芽分化呢，它不仅和光照、温度，还和肥料管理有很大的关系。
2: 嗯，
1: 就是这里呢，我们的肥料管理呢，核心管理就是促生长，向全面转向控旺促花。
2: 嗯，
1: 要结合的温度，结合的苗、水分，然后肥料，我们的目标就是全面的控旺促花。
2: 嗯，
1: 因为我们的生殖生长和我们的营养生长它是竞争关系，如果你长得太快，如果长得太旺，它肯定会推迟开花的。
2: 嗯，
1: 所以这段时间呢，我们讲为什么灾后50天非常关键，它对水肥要求是特别高的。
2: 嗯，
1: 这个呢，我们刚栽过以后啊，我们主要的任务就是控氮。促根壮苗，就是要壮而不旺。
2: 嗯，

0: 叶柄特别长，那也是网的。其次呢，就是叶片大而薄，颜色特别淡，那个发嫩，那也是网蚤。但我们最关键的，大家要注意，一个是夹角，一个是叶柄长度。
1: 嗯，
0: 这样其实是能够看出来的。
1: 嗯，就是只要仔细一点，对吧？嗯，
0: 对对，这时候管理呢，应该是以磷钾肥为主。
1: 嗯，
0: 就是我们一般不建议用氮肥，就是我就是在县里之前。
1: 嗯，
0: 但是也不是绝对的好，因为每年的情况不一样。嗯，不能照本宣科，不能就是完全靠经验。如果苗太弱，可以适当的除生长一些，但是就要生长，长的时候还不能够旺，叫它正常生长。如果苗特别弱的话，你前期一点都不促生长的话，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到时候你的苗很弱，花很小，那你果子很小。
1: 嗯，
0: 这样的话产量对产量影响也挺大的，所以呢，这要结合的你自己的苗，结合你的种植时间实际情况来进行调整。
1: 嗯。就这块大家呢要结合自己田间的实际情况啊。嗯、
0: 对对，正常情况下我们讲就是灾后啊，50天内就是县里之前基本上我们不建议用氮肥，以磷钾肥为主。
1: 嗯，磷钾肥为主。磷钾肥的它这个量有大概多少呢？
0: 这段时间其实为我们的高产打下基础，肯定要养壮苗。壮苗呢，我们讲现在呢，肥料呢，就是除了含氮的以外，其他的肥料都可以上。
1: 嗯，
0: 你像我们讲的一些菌肥啊，中微量元素呀，尤其是钙镁铜肥呀，比如说腐殖酸呀一类的，说像海藻醇啊，或者甲壳素呀，都可以用。就是现在就是既要养根助长，但是不能养壮。这样呢，就是对要求也挺高的。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就是还要充些钙肥啊。如果旺的话，如果苗旺，还要控旺。
1: 嗯，那如果这个土壤盐分比较高、酸化的地块的话，定植前怎么调土呢？要不要提前洗盐啊？
0: 我们的那个我们讲的盐含量特别高的田块，
1: 嗯，
0: 基本上在定植前要大水冲洗。
1: 要冲洗
0: 一个呢，得把盐给它渗到那个深层土壤中，另外呢，水大水给它流失掉，这是洗盐，这是那个降低盐分最好的办法。
1: 嗯，就是定植一天当中选哪个时段，栽苗比较合适啊？
0: 我们栽苗一般晴天呢，一般是早上或者傍晚，中午一般不建议栽苗。
1: 嗯，那中午坚决不能定植的原因是什么？
0: 高温过后苗容易打蔫。
1: 嗯，
0: 一旦打蔫的话，根部受害的话，那缓苗期特别长。
1: 嗯，就是其实在咱们农户当中也流传这样一句谚语啊，说这个深不埋心，浅不露根，沟背朝龙沟，就是很多农户栽苗把握不好这个深浅的意思嘛，像埋心啊、露根分别，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呢？比如说像这个工位栽反了，后期有哪些麻烦啊？
0: 这个栽苗的时候，这个是常规的，经常栽草莓的话应该都懂。
1: 嗯，
0: 这里我就是简单讲一下，就是为什么栽的方向基本上现在不会搞错的，但是它是工位，朝上沟，这个大家都明白。就是栽的时候，适当的要深栽一点，适当的也不能讲我们上不埋心，下不露根呀。在这基础上，适当的要栽深一点，但你也不能因为埋到心。为什么要适当的栽深一点呢？深的话容易缓苗，容易冲活，太浅的话水一冲把根就露出来了，露出来的话它就容易死苗，如果你要栽深过后，缓苗过后，三片叶子过后啊，你就可以就是 用手啊，或者用这什么。

0: 那个农具啊，给帮他那个，叫他扒一下，扒一下土，让他的那个，就是我们讲的，那个根节部分给它露出来，所以后期呢是有很大的弥补空间的。如果你要再权衡了，那倒是就麻烦。那那个裸根苗和这个鸡翅苗定植的话，在苗手法上。
1: 会不会不一样呀？裸根苗和鸡翅苗栽培的完全是不一样的。您介绍一下吧。裸根苗呢，我们建议就是手栽，就是不是手栽，就是拿个苗，用手扒个洞嘛，直接给它栽进去。嗯，雪白苗呢，它现在有两种栽培方式。第一个呢，就是有好多人就把雪白给它去掉三分之一。嗯。 去掉三分之一，但我们呢栽了5年了，我们全部都不这样搞。我们栽雪白苗的时候，因为三苗它比较大，如果你那个你的雪扒的比较小的话，你很容易把根露到外边，这样就会影响它的成活。我们呢都是专门做了一个打孔器，基本上定制到按照固定的株距，然后进行人为的打孔，打孔以后把苗丢进去，不要把那个。 我们把根部给它削掉三分之一。这我们通过5年的时间的话，成活率非常高，缓苗期也特别好。所以定，所以那个雪白苗和裸根苗呢，定植它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它是不一样的。你如果水浇的不是很透的话，你那个你手扒不开的，你扒不了那么大的洞的话，那个根是埋不下去的。
0: 这样就会后期的水费管理造成很大的困难。好，那我们时间呢还有这个4分钟的时间啊，我想把这个4分钟时间呢都留给您了。您在这个尾声呢，再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比如说像当前啊，农户定植阶段啊，它比较容易踩的坑是什么啊？就是该注意到的一些细节什么啊，再给大家总结一些重点，好不好？
1: 好，这个呢，一个呢就是刚才讲的，一个要水分管理，水分管理一定要，要以成活促生。第二个呢，要促生长、促生根为前提，不能够水分不是你想浇水就浇水，不想浇水不浇水，这块肯定要重视。第二呢，还是要注意化学分化，不要妄长，不要妄长。第二个呢，如果是就是水肥管理的时候，肥料管理的时候，尽量不要用氮肥。如果苗特别小的话，可以用氮肥进行促生长；如果苗不是很小的话，我们建议不要用。第三个呢，就是一个如果苗旺的话，肯定要控。控的话就是以水肥控为主，就是我尽量的不浇水，这样肯定能控住的。 如果实在控不住的话，可以用一些磷酸氢钾呀、强酸钙呀这样的控，不建议用像那个像一些化学药剂、雾状醇呀，甚至其他的化学药剂去控，因为这个掌握不好，很容易出问题。最后呢，我们要提醒大家一点，就是栽的时候肯定要是病虫害防控。
0: 病虫防控呢，我感觉草莓栽过以后呢，最关键的还是虫害的防控。虫害防控也是个重点。
1: 9月份到10月份啊，温度还挺高的，就虫害挺多的。病害呢，如果你搞得好苗的话，说实在的，这个都可以控的。虫害呢，它因为它这个如果一旦疏忽的话，它危害还挺大的。它有的都是潜在的危害，你像那个。
0: 蓟嘛，你都看不出来，等你看出来的话，它又危害很大了，还有红蜘蛛，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关注蓟嘛、红蜘蛛等一些，虫害的防治。虫害防控也是很重要，大家把这块做好的话，后期就会省不少事啊。
1: 对，另外呢，你这个根据不同的苗吧，不同的苗的来源，如果你要是从 北方或者高原地区来的苗的话，我建议要注意防白粉病。因为那个地方冷凉的苗到我们这个地方，它又带来大量的白粉病。那白粉病，它因为讲在那地方为什么我 看出来亮膜症，因为我们这边那边的苗期它非常适合白粉病生长，我们这个种植时候也适合白粉病生长，所以在它那地方表现不明显，亮膜这地方表现就会非常明显。
0: 嗯，好的，何老师啊，谢谢您了，今天跟大家介绍这么多，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介绍就只能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希望下次还能够连线到您，继续和大家就农机方面的知识做介绍，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辛苦您了，何老师，
1: 我们再交流啊。
0: 嗯，好，何老师，再会。
1: 好，再见。
0: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节目到了尾声了，在节目的尾声呢，总影代表我们的节目监制我们的汪倩、孔振茂。感谢各位的收听，那本节目版权呢是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在节目之外大家可以下载安徽卫视 ATV 客户端，手中有我个人生活，今天呢就到这里了，和您说一声再会了。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2: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媳妇儿，你看这款式咋样？
1: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2: 车棚，车棚，下雨不愁，
0: 没事儿，
2: 架住伞，我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0: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2: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0: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1: 别忘了戴头盔。
0: 没事儿。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3: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0: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4: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0: 啊？
1: 戴头盔，头不亏，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幸福家。
5: 科技改变生活 ，AI 引领未来。2100年，我们终于迎来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 AI 机器人时代。
6: 嗨，邦邦啊，去给妈妈倒杯水啊，拿那个温水，别给她烫着。
7: 好的。
6: 哎，邦邦啊，去给妈讲个睡前故事，别说那个恐怖的啊，吓她晚上睡不着。
7: 好的。
6: 哎，邦邦啊，给妈妈订个外卖，你喂她的时候啊，注意点儿，别撒外面了。
7: 知道了。
6: 给妈拿件衣服啊，给妈调个电视，
8: 给妈唱首歌。
6: 哎呦，你怎么这么笨呢？什么都要我教，
9: 真不知道买你这个 AI 机器人能干嘛用。
7: 我也感到很疑惑，妈妈的什么事情都是我做，真不知道要你这个女儿能干嘛用。
5: 科技改变生活，但不能成为我们逃避关爱父母的理由。
1: 北京时间14点整。
1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5: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5: 新时代，
1: 新机遇，
5: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它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不觉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

0: 书。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您身边。
3: 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4: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0: 高油。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2: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5: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0: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2: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0: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6: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广播收听之外，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先来预告一下今天的节目相关内容，健康指南当中呢要和大家来说一说体表肿块不疼，也请各位不要忽视。名医座谈栏目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安徽第二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种植科的主任副主任医师陈国庆陈主任做客到直播间。今天呢跟大家来说一说老年人口腔健康常见的问题治疗和预防。大家有口腔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这路热线呢向陈主任进行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还有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好，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2: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6: 共同来到健康指南啊，路边一次顺手的点痣，在半年之后呢，竟换来了一纸黑色素瘤诊断书。在半年前呢，陈先生发现自己的左侧足底长了一块黑色的肿块啊。散步的时候呢，见路边有人点痣，我们可能有的时候散步哈，或者是街边小摊上会发现就有这样的一个点痣的这样一个摊位啊。然后呢，他就顺手的给点掉了。前不久啊，他因为左侧的腹股沟淋巴结肿大就医，确诊为了黑色素瘤，而罪魁祸首是什么呢？就是那颗被点掉的肿块。这样的教训其实并不是个例啊，就有些人身上莫名其妙的就长出了一些小块包块，总觉得不疼不痒就没事儿。但是可能这里要提醒大家，就是这些肿块也正是你身体发出健康的警报。体表肿块呢是什么？就是指长在皮肤啊或者是皮下组织等浅表部位的异常突体，而且呢它是源于皮肤的附属器，包括脂肪啊、血管啊、淋巴啊这样的组织。当然多数其实都是良性的啊，良性的肿块往往生长是比较缓慢的，而且质地很柔软，包括它的边界也很清晰。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定期的去观察就可以了。如果说啊你发现你的肿块是坚硬的，而且是固定无痛的肿块，可能就要警惕到恶性的可能了。那临床上呢也会有几种表现啊，如果说等会儿我说的这几种表现大家有的话，就要尽早的去就医评估。 像这个反复发炎、红肿啊，典型代表呢就是这个皮脂腺啊，这个囊肿啊。如果说发炎了，它会红肿、疼痛、化脓、破溃，反复发作，也会引起像慢性的痘痘啊。不仅会影响到日常的活动，还会影响就是刺激到一些局部的组织啊，增加病变的风险。那建议大家呢，如果说有这种情况，会及时的去处理掉啊，只是手术完整的摘除到你的囊壁，才能够杜绝复发啊。包括严重影响外观啊，就肿块长在暴露或者是受摩擦的部位，那建议就择期的切除，像颈部啊、手背啊、足底啊这样的一些包块，即便啊没有不适，长期的外露其实也会带来一些心理的负担，而且呢有一些部位啊就频繁的去摩擦刺激，更会加重到肿块的变化，尤其是色素痣，那么也是建议就是择期手术去切除，那兼顾到美观和健康。还有就是短期的迅速变样，比如说我本来有一个肿块，短期内它迅速的增大了啊，然后呢质地很坚硬，推之不动，边界模糊，或者还伴有像这个皮肤的破溃呀、反复的出血呀、持续的瘙痒疼痛啊、周边冒出小黑点啊这样的一些情况，那我们就要警惕到皮肤恶性的病变。对色素性的皮损，可以对照 ABCDE 原则啊，就进行一些初步的诊断，像形状的不对称啊、边缘的不规则呀、颜色的不均匀啊、直径超过6毫米、近期突然隆起或变化，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就是像激光啊、冷冻啊、药水点痣，或者我随意的去切取部分的组织，我们应该做的是什么，就由专科医生啊来完整的切除后送病理啊，以免延误到正确的诊治。像这个诊断不明确者啊，这个如果说肿块性质没有办法去明确啊，良恶难辨，仅凭你的肉眼观察或者是触诊难以区分的，那么病理检查其实才是诊断的一个金标准啊。那么还有这个预防体表的肿块，就日常防护其实是必不可少的，做好像防晒呀、长时间的外出去涂抹这个防晒霜啊，佩戴遮阳帽，减少紫外线的损伤，皮肤清洁啊，这个也都是要注意的。包括啊，就是如果说皮肤特别痒的话啊，前段时间像我的皮肤就出现了这个过敏的情况，那切记不要啊一直去挠它，因为你越挠它就会越痒啊，少摩擦，少抓挠，小伤口要及时的去消毒护理啊。清淡饮食其实也很重要，就现在有一些朋友可能因为压力大，爱喝奶茶，爱吃甜食，其实这些对于自己的一些皮肤状况也是不好的啊，所以遇到这种情况，我们日常是要自查，摸到新的肿块一定要及时的就医。这个就是今天跟大家去讲到的，就是体表肿块不疼也别忽视掉啊，因为皮肤方面的一些问题可能大家都会觉得是个小问题啊，我不管它，或者是我自己去处理一下就没有问题了，但是有一些可能

还好，有一些万一不懂，把它碰了、弄了，反而会有一些重大的隐患啊。在这里，今天也是和大家分享到这个方面的健康知识。好了，接下来呢，共同来到的是今天的名医座谈。

0: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坐堂。名医坐堂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安徽第二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种植科主任、副主任医师陈国庆陈主任做客到直播间啊，跟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是老年人口腔健康常见的问题的治疗和预防啊。俗话说这个牙好胃口才好，但是对于很多的老年朋友来说，就是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啊，牙齿的松动脱落啊，牙龈的肿痛其实成了常态。那么老年人难道真的是老掉牙才是一个无法逃脱的宿命吗？啊，其实啊，世界卫生组织早就提出了8020的计划。什么叫8020计划呢？就是80岁依然拥有20颗功能牙啊，这个其实也不是说遥不可及的梦想。那么，马上到9月20日是今年的全国爱牙日，我们今年的主题呢是健康口腔健康生活。那副主题其实特别强调了，就是老年健齿享安康啊，所以我们今天请到陈主任呢，也是和大家来去聊聊这方面的话题。陈主任在复杂的牙齿缺失重建啊、牙周治疗和种植牙领域是有着极其丰富的经验啊，所以我们今天呢，要请陈主任给大家来说说这些方面的问题怎么防、怎么治啊。陈主任，先跟全省的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好吗？
1: 各位朋友好，各位老年朋友好。
0: 嗯，好，今天呢非常荣幸的邀请到您啊，跟大家来聊聊这方面的问题。那很多老年朋友觉得这个老了掉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从这个医学角度看，就导致老年人掉牙的罪魁祸首，您觉得到底是什么？
1: 应该是牙周炎。
0: 牙周炎。
1: 因为牙周炎从一开始的发病到最终的这个牙齿自然脱落，它可能需要一个20年以上的一个漫长的时间。那么我们会造成一种错觉，就认为到了一定年龄，到了老了牙齿脱落了。其实自然的这种牙齿脱落除了外伤以外，我们一般都是发现是牙周炎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阻断炎症的发展，到最终牙齿的骨头没有丧失了，所以牙齿支撑的骨头没有了，所以松动脱落。
0: 嗯，所以其实这个问题不是一朝一夕的，
1: 对，
0: 是很多年前因为我们的一些不注意、不讲卫生，导致这个情况的，
1: 对，
0: 对吧？所以大家呢，在今天这个关于这个牙齿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这种热线啊，向我们的陈主任进行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留言咨询。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就可以了。

0: 还在等什么？空中医院，现在就听吧。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
1: 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还想问陈主任一个问题。那今年的爱牙日强调的是老年健齿享安康啊，那口腔的健康跟全身的健康，像这个糖尿病啊、心血管疾病啊，这之间有联系吗？有着怎样密切的联系呢？您能给我们说一说吗？
2: 牙周炎就是如果说你有牙周炎，那么和糖尿病这种代谢疾病是有密切关系的。
1: 嗯，
2: 那我们发现就有糖尿病的患者，他如果有牙周炎，那么他治疗的效果就是不确定性就增大了。那么反过来，就是你得了牙周炎就容易得糖尿病，那么得了糖尿病以后更容易得牙周炎。
1: 哦，他其实他俩是
2: 互相就是影响，
1: 互相影响，
2: 加重疾病的发展这种关系。
1: 就如果说得了其中一个，那可能另外一个也容易
2: 有这个倾向，
1: 有这个倾向啊，所以它是有这样的一个密切的联系。但我们都不希望这个联系能够在一起成为联系，所以也提醒大家，世界卫生组织也提出了8020的目标，就是80岁拥有20颗的牙齿，对普通人来说现实吗？那我们要付出怎样的一些努力呢？
2: 那么我观察一个临床有个现象啊，就有些患者来找我。老年患者，你看昨天和前天我有两个患者，一个是80多岁，一个是88岁，那么他种了1-2颗牙齿，其实他口腔的牙齿是超过20颗的。我们观察这个除了遗传基因以外的话呢，他的口腔卫生还是不错的，所以他口腔里的余留牙齿数量是超过20颗的。那么年龄和存留牙齿它有关系，它不是因果关系。
1: 就是它不是说是因果关系，因为也有可能别人到岁数大的时候牙齿也很好，
2: 对，
1: 也有可能很年轻的人不保护好牙齿的话，那个牙就惨不忍睹，是不是？
2: 如果没有牙周炎，如果没有牙周炎，即使我们缺牙，它可能是3颗5颗，它不可能是大面积的缺牙，也不可能是一种就是说不可挽回的这种结果，因为你牙周炎造成的大面积缺失牙齿，它的治疗无论是做活动假牙还是种植牙，会变得相对复杂和困难。
1: 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了。那很多人也说，就是牙疼不是病，就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老话，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就出现哪些信号的时候，我们必须就到医院去看牙了。因为以前老一辈哦，说实话特别能忍，那个牙疼的都可能晚上肿起来睡不着觉都忍着。您作为经验丰富的牙科医生，怎么看待这些问题呢？
2: 那么这是我们一个全科口腔医生经常接待的这种治疗疾病啊。那么我认为只要你出现冷热敏感，或者说你吃完东西这个疼痛啊，刺激以后有疼痛了，或者你咬东西有不舒服有酸疼了，那么这就是一个早期牙病的信号，一定要早看。早看它付出的代价，比如时间成本、费用成本、治疗效果都是优于晚看的，所以一定要早看。那么我做不到早看又怎么办呢？很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无论怎么样，你半年去任何一个正规的医院挂一个号检查一下就可以了
1: 啊。
2: 因为有的时候更早的时候是我们没有症状的，
1: 就是其实一开始在牙里面的时候这些问题是显露不出来的，我自己都不知道，
2: 对，没有主观的症状，没有症状，但他有的有问题他没有症状，所以还是要医生的专业的早期的预防性检查，
1: 预防性的检查
2: 排除早期疾病。
1: 所以特别是现在对于孩子来说，很多在3-4岁的时候可能我们就要有一些措施来保护他这一辈子的牙齿。
2: 对，你比如说我们说老年人口腔健康，我们追溯到牙齿刚刚换完的时候，那早期的那12-3岁小朋友，他牙齿刷得不干净，可能就是早期的这种牙龈轻微的出血，那么这就是一个信号。
1: 哦，
2: 那么第二个就是早期的虫牙，早期的虫牙它是没有任何疼痛和酸痛的，它没有症状，但是依然能发现早期发现，那治疗效果是非常理想的，不要等到有症状了再看就有点可惜了。
1: 特别是到有的时候可能看也未必能够
2: 保住这颗牙齿，
1: 对，这个就很遗憾了。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8正在为大家开通啊。牙齿的这个健康问题特别的重要，大家在这方面如果有问题，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8向陈主任进行咨询，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间给我留言，看到了我也会及时的回复。
3: 科学防病，规范治 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
4: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好，我们关注到直播间啊，有朋友问说，陈主任，我去医院找他看过牙，这个技术非常的赞啊。今天应该是有您的这样的一些就是曾经的患者啊，在收看我们的直播。还有朋友问到说，陈主任您好，我今年72岁了，下排牙几乎掉光了，已经快5年没有好好的吃过肉了。去这些一些小医院问过，说我的这个骨头太薄，种不了。那我想问一下，我这种情况去大医院还有救吗？大概需要花多长的时间呢？
2: 那么我前面有一个患者，也是我们学校的退休老师，他的下颌骨的话呢，也是带了长期的活动假牙，老是固定不了，

0: 那么他的岁数是应该是78岁吧？那么我给他下颌整个从左侧到右侧都做了一个，相当于围栏的那种增宽的一个骨的技术。那么由于他年龄比较大，我给他是左右分开，左右分开进行了一个骨增宽的技术。那么大概经过了，5个月以后，我给他戴上了种植的临时牙。那么这个种植临时牙又用了半年之后改成永久牙。那么可能前面这4个月比较辛苦一点，因为你骨头不够宽嘛，我们需要用一些辅助的技术让它变宽。那么变宽了，一般就可以进行种植了。有的时候还需要增高。那么我们只要记着我们的体检，身体没有问题啊，没有大的问题，都可以接受这样的一个手术。那么这个手术我们操作起来，如果准备的充分，创伤可以控制。术后反应也很小，都是可以接受的。具体一定要进行全面细致的术前评估和检查。
1: 啊，就是进行全面的评估和检查之后，由医生来看我们
0: 对，
1: 接下来该怎么做，个体的定制一些方案。
0: 对，对。
1: 嗯，这个大家注意了，像这个牙龈出血呀、红肿，包括口腔异味，这些是不是牙周炎的，就是牙周病的一些早期的信号？
0: 是
1: 老
0: 的。
1: 年人怎么去进行一些自我判断？说实话，可能现在中年人或者青年人对于这个牙齿的健康啊，认知度会更高一点。老年人以前可能有一些刷牙，他晚上都不会刷，那他怎么去自我判断这些问题呢？
0: 其实我建议就是，无论你牙齿怎么样，你都应该一年或者半年去到医院去牙周科去洗个牙齿就可以了。那么如果是简单的，这样口腔卫生不太好，就洗一次就解决了，然后你仔细刷牙。那么如果牙周比较重的话呢，可能分好几次，一步一步的去深部的清洁。还是借助于专业的医生去治疗，不要自己在家里面瞎琢磨。
1: 您说到洗牙，我突然想到有一些人，因为我们可能会有一年洗一次牙的这样的习惯，但是也有些人说这个洗牙不好，会对牙齿的健康反而有问题，或者让这个牙有松动啊。您作为专业的医生，今天来给我们辟个谣好吗？
0: 因为洗牙其实讲白了就是帮助你把你刷牙不彻底的地方帮你做个刷牙而已，只不过把这个刷牙的牙刷改成了医疗洗牙的设备而已。那么就等于说你洗澡没洗干净，小朋友洗澡没洗干净，让爸爸妈妈把小朋友后背洗干净一样道理，就背面的地方可能没刷干净，就讲白了就是清洁而已，
1: 就
0: 当
1: 是
0: 然
1: 清
0: 不
1: 洁，
0: 会把牙齿清洁坏，啊，只要这个医生规范啊，不会清洁坏的，
1: 不会清洁坏的，因为可能有的人刷牙，他只刷到一些表
0: 对，对，
1: 面上的啊，
0: 365度你没有刷干净那就不行
1: 对，也
0: 的，
1: 很难完全都能
0: 对，
1: 刷到啊，
0: 包括我们自己也刷不到，就是可能我去洗牙的时候。我可能有3颗5颗牙没刷干净，那么有的时候你可能都没刷干净，就是洗牙是一种对自己刷牙的补救，但不能变成依赖性去刷牙
1: 说的
0: 啊。
1: 特别好，这是一个补救的方式，或者说一年
0: 弥
1: 一
0: 补
1: 次的
0: 弥
1: 一个
0: 补啊，
1: 大的清洁
0: 哎，对对
1: 啊，
0: 对，
1: 大清洁。那刚刚你也说到小朋友，那这个如果是洗牙的话，小朋友可以做吗？大概多大到多大之间的人都是可以去洗牙的？
0: 只要牙齿长出来了，你没刷干净。就要把它刷干净，刷干净的方式要么自己刷，要么医生帮你刷，所以你这样去理解就可以理解洗牙了。
1: 所以今天陈主任跟大家说的这个洗牙的问题，大家应该了解了。而且哪些人适合或者说可以去洗牙啊，这大家也都清楚了。那接下来我想问您，就这个牙齿如果松动了啊，有人说，哎，我牙松动了怎么办？是拔掉好还是保牙好？就您作为这个牙周专委会的常委啊，在这个方面有什么建议呢？
0: 那么牙松动，我们分析是，就牙根感染的还是牙周感染的。那么牙根感染呢，可能就是牙体牙髓科的医生完成的问题。只要能消除感染，这个牙根呢松动一般都能愈合。那我们重点谈论今天讨论的牙周的炎造成的松动。那么牙周炎的松动，一定要区分是前面的牙齿还是大牙，因为前面是一般都是一个牙只有一个牙根。啊，那这种牙齿松动的话呢，如果是炎症引起的早期的急性松动的话呢，一定要拍摄 X 光片，判断骨头吸收到什么位置了。如果说有的人他牙根骨头吸收的一半了，50%了，非常松动，那么这个时候他骨头吸收引起的松动是可以保留的，它是一种创伤，也许有创伤加重。那么如果牙槽骨吸收达到70%了，那么这个时候就要能不能保留要。分解就是可能大概率是保不住了。那么对于大牙，有的牙有2个根，有3个根， 不能够通过松动来判断能不能保留这个牙齿。那么有的牙槽骨它可能两个根完全没骨头了，剩余一个根依然有骨头，它也不松。那么对于这种牙齿，应该是早拔了，所以不能够单纯通过松动来判断牙能不能拔。那我讲这么多，大家可能听糊涂了，就一句话，你觉得你的牙齿有没有松动啊？还是松动怎么样？到医院看专科的医生，必要的检查 X 光片检查，然后大概率情况下，我们现在的手段是对很多牙槽骨吸收在60%都可以保留，
1: 就如
0: 都
1: 果
0: 可以
1: 医
0: 保
1: 生
0: 留。
1: 评估觉得可以保留的，我一定会给大家保留
0: 因为我觉
1: 啊。
0: 得我的门诊有的患者说他牙齿100%拔掉了，他自己说的，也看了不少医生。我说我们试一试，因为你年轻，结果我们基本上保留了很多需要拔掉的牙齿。虽然我种牙，但同样我保留很多牙齿。因
1: 就
0: 为现在口腔的再生技术，加上患者的自我保护，这个口腔卫生处理得好，确实可以保留很多很多松动的牙齿。所以这个方法目前已经很普及了，不是什么很深奥的技术。
1: 所以您虽然说是种牙很厉害，但是不是说我一定要去拔牙，能保的牙我们尽量是要保的，是
0: 因
1: 不是这个
0: 为
1: 意
0: 我
1: 思？
0: 们在种牙的时候，比如说我今天我种一个，第一磨牙，那么前颌牙也松动，那你这时候该怎么办呢？我们判断，这个牙齿，一半骨头有了，一半骨头没有了，然后我们又缺牙，那我们在种牙的同时，可以让另一半没骨头的牙根的骨头表面，我们进行处理以后，也可以让这个骨头长起来。所以，就现在我的理解就是，你首先。你能够保住松动的牙齿，你才应该可以开展种植牙。
1: 对，就是保住了以后再开展啊。我们直播间有几位朋友，不知道是不是曾经是您的患者啊，都给您点了赞，而且说陈主任很专业。所以专业的这个主任进到了我们的这个空中医院之后，大家如果说在口腔方面，特别是我们农村地区的一些朋友们啊，有问题，我的牙齿千万不要觉得，哎呀，我今天疼了，好了，明天我就不管它了，我就忘记了。就这方面的一些疑问，都可以及时的来向我们今天的陈主任嘉宾啊进行咨询。那比如说老年人牙龈萎缩之后啊，这个牙根暴露就容易得我们说的根面龋，对吧？那这种蛀牙和普通的我们的蛀牙有什么不同？它能不能预防呢？
0: 那么我们的根面龋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牙龈退缩以后，退缩以后的话呢，两个牙之间的深部的地方很难清洁，造成菌斑聚集龋坏了。那么如果说能够做到及时的清洁，第一步可以预防根面龋的发生率。那么第二步，如果已经发生了根面龋，我们可以借助牙周的手术，牙龈翻瓣以后进行修补，只是增加了根面这个龋损的修复的难度，因为它有出血，所以都是有办法的。
1: 都是有办法的，
0: 都是有办
1: 但
0: 法。
1: 是对于这个，它难度会不会更复杂一点？
0: 只是说增加了手术的一种治疗的一种方面，增加一个项目而已，难度增加了一点点。并不是造成难度大，我治不好，不是这个概念，
1: 不是这个概
0: 不
1: 念，
0: 是这个概念，对，
1: 这个大家要知道
0: 也
1: 了。
0: 很容易治疗，
1: 其实是比较容易治疗
0: 对，
1: 的，那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老年人刷牙，或者说老年人也有使用牙线的，当然不是很多啊，冲牙器就比较容易犯哪些错误呢？
0: 就这个牙线，你要选择的时候呢，它这个不能太硬了，不能对牙龈产生损伤。第二个就是牙线的使用当中的话呢，它依然只是说。对正常的牙齿有很好的效果，那么老年人牙缝变大了，这个牙线的那个效率呢就会下降了，还是选择一种牙缝刷、间隙刷更理想一点。
1: 就您的意思，可能牙线对于中青年人更合
0: 对，
1: 适
0: 很
1: 一
0: 好，
1: 点，很好。但对于老年人，因为生理原因，牙缝变大了以后，他就没有办法更好的
0: 更好
1: 清
0: 的清
1: 洁
0: 洁，对，
1: 啊，所以我们还是用其他的方式
0: 间
1: 去
0: 隙
1: 做，
0: 刷、牙缝刷，
1: 牙缝刷、间隙刷，这样会更好一点啊。这大家
0: 那
1: 注意。
0: 我不推荐用冲牙器。
1: 为什么？
0: 因为冲牙器它像一个水流冲击的话呢，它可以冲掉大块的食物残渣，但牙面表面的菌斑是冲不掉的。
1: 所以它并不是说能够弄得很干净，
0: 冲牙器可以说用在第一步，
1: 只
0: 但
1: 是，
0: 是你一定是在用完以后要用间隙刷、牙缝刷。
1: 那对于比如说中青年人使用的这种牙线啊，您觉得是不是已经就够了？或者说除了用软一点的就可
0: 我
1: 以
0: 觉
1: 了？
0: 得就是牙线加牙刷，有效刷牙就可以了。
1: 牙线加牙刷，
0: 对，
1: 有效刷牙，早晚刷牙。
0: 对，我认为只要吃完饭就应该清洁用牙线。
1: 那您说的这个有效是什么意思？其实
0: 就
1: 我们
0: 是
1: 也很想知
0: 你
1: 道。
0: 用一个牙齿，它有好几个。

0: 位置嘛，就
1: 嗯。
0: 你把每个位置都刷干净。那么这个时候牙刷的外形，还有牙刷这个使用时间，加上你的手的一个动作，都会影响你清洁的效果。
1: 这个大家注意了。当然，我其实曾经也有这个熟悉的牙科医生跟我们说，说市面上会有很多种的所谓的牙刷，或者是各种功能的牙膏。但是他说，我一般都去买，就是价格比较实惠的，我觉得只要好好刷牙就够了。那您认可这种说法吗？
0: 我觉得牙膏的话呢，就是除了你有一些比较能够脱敏的牙膏之外，我觉得牙膏差也都差不多，啊，主要是牙刷要一个月更换一次，
1: 牙刷要一个月更换
0: 对，
1: 一次啊，这个就是专业医生的推荐
0: 因为
1: 了。
0: 它的刷毛的弹性会在下降，那么它的刷的效率会下降，
1: 那这个硬度呢？因为市面上
0: 中等吧，
1: 中等
0: 太
1: 的
0: 软了也不行，
1: 啊，太软了，它的
0: 中
1: 这
0: 等
1: 个
0: 的，对。
1: 清洁能力
0: 主
1: 可
0: 要
1: 能。
0: 还有就是我们手臂持有牙刷这个刷牙的，给牙面的压力不要太大。用太大牙刷，干牙也损伤了，刷的力量不要太，增加刷牙的频次，角度，不要增加力量，
1: 不要增加力量，特别是有一些人可能一刷那个牙刷都变形
0: 对，
1: 了，
0: 这很可怕的，
1: 啊，这个就是很可怕的，这大家要注意了
0: 就
1: 哈。
0: 像是我们洗衣服把衣服领子洗坏了一样道理，对，
1: 非常的生动啊！所以如果说大家在刷牙的时候遇到了这种情况，比如说你看我刷了牙，我那个牙刷都变形了，这个不是好事儿啊，这个对你的牙会有一个巨大的损伤，还是请大家要注意。那很多老人缺了一两颗牙，会有这个观念啊，就觉得反正也不影响吃饭啊，我就不管它了。这个长期缺牙如果不修复，会带来哪些连锁反应呢？
0: 就牙齿，它是一个互相依靠的一种紧密的排列。那么，如果当你缺了一颗牙以后，要尽快的，无论是什么方案，你要把这个位置给它占住，不然前颌牙齿会发生轻微的移动，上下牙也会发生移动，时间久了，整个牙缝会变大，这是病理性的，就是因为缺牙造成的牙缝变大，所以要尽快的把这个位置给它修复起来，
1: 那有人问说牙缝变大有什么关系啊？对我也没什么影响
0: 增
1: 啊。
0: 加清洁难度，增加根面龋的发病率都来了。
1: 就是这个其实都是一些连锁的反应啊，因为清洁难度，牙缝变大之后很多都清洁不了，特别像你看我们牙线用了也没有用，这个都是问题。那目前就是缺牙修复，主要是有像这个活动的假牙呀，还有固定桥和种植牙，那他们各有什么优缺点？就老人应该怎么去选择呢？
0: 那么在这一点，我先提一下来，固定桥一般只是缺一两颗牙齿，通过前颌牙给它做个牙，像帽子一样给它套上去。那么我非常反对做这种方式。那么这个方式呢，虽然它是固定的，不需要拿下来，但是它会损害自己的天然牙齿。那么我认为，这个活动假牙虽然它有异物感，那么对于好多老年人，尤其我们中老年朋友，有的人经济费用的问题，其实活动假牙如果你做得很合格，就算合格吧，它也有很好的咀嚼功能。所以我不认为这个活动假牙不太好。虽然我现在就是做种植牙。那么，种植牙虽然很好，但是我们要区分开来，不能够承受复杂手术的种植牙费用的，那么首选依然是活动假牙修复。活动假牙修复不等于低效率，活动假牙做好了依然可以吃硬东西，只不过它有一定的局限性而已。所以活动假牙做好了依然是非常好的修复体。
1: 就是其实并不是说我一定是把活动假牙摒弃掉，全部都是种植牙齿，两个应该是各有利弊，根据自己的需要去选择，是不是
0: 对
1: 这
0: 的，
1: 个意思？
0: 我有一个患者是我上研究生的一个同学的父亲，大概是在2011年的时候做的活动假牙，我认为3、5年就不太好用了，结果他用了十几年来找我，
1: 用了十几年，
0: 对，依然好用。
1: 那他是怎么保护的、维护他的？
0: 这一点我们要提到一点，就是有的患者啊。你很难用现在的科学理论去解释它的适应性问题，它非常容易耐受这种活动假牙，就是这个假牙在嘴里面它是很松的，但它依然可以通过舌头啊、嘴唇啊这个肌肉的平衡力量来维持它的稳定，所以我们认为活动假牙如果做得很好，加上患者的耐受性很好，它依然是一个非常好的治疗方案。
1: 那对于不同的患者，其实您也会有不同的建议，是不是这
0: 对，
1: 个意思？
0: 所以你一定要选择适合它的。因为我们的理论是教条的，但患者他的诉求是千变万化的，而且有的患者他真的没法吃饭，他又没有经济实力，你不能告诉他这种活动假牙不行，必须种牙。从这点来说，无论从医疗上还是从这个我们的这个治疗的初衷啊，都是 不好的，
1: 嗯，
0: 应该给予活动奖呀更重新的定义，
1: 嗯。
0: 优质的活动奖做好了，效果非常理想。
1: 嗯，其实就是优质的假牙做好了，活动假牙做好之后，也许它不一定就说比不上我们所谓的一些种植牙，因为也要选医生或者他的手术，是不是这个意
0: 因为
1: 思？
0: 我们是直播嘛，尖锐的问题我们不好去说太多。那么我认为就是，你的固定假牙如果做的咬合不太好，你还不如做活动假牙，因为活动假牙更便于修改。
1: 这个大家要明白了，所以根据自己的需求
0: 对，
1: 去找到专业的专科医生，去制定适合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牙齿的修补的方案，这个非常的重要啊。就首先我的牙齿遇到了哪些问题，哪些牙齿有问题，我的想法是什么，我的预算又有多少，这个跟医生要讲清楚。那么医生可能就会根据你的情况来去为大家制定个体的这样的一些治疗方案。那为什么现在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就是推荐老人去做种植牙？确实活动假牙有它的优势，但是也会有推荐说，哎，可能种植牙比较适合更多的老人。它比传统的假牙，我们说它出现了，一定有它的优势。它好在哪儿呢？
0: 那么种植假牙，你只有把种植牙根人，它是用一个钛的种植体来代替我们丢失的牙根。如果你能够把种植牙种的位置特别好，又能够把缺失的骨头恢复好，又能把萎缩的牙龈恢复一部分，那么你这个种植假牙就算非常合格、优秀的种植假牙。如果你做不到，那你这个种植假牙其实还不如做活动牙。
1: 这个大家明白了啊。好，有朋友问到说，陈主任想问一下，这个漱口水对保护牙齿有好处吗？
0: 我们现在对漱口水的定义就分成两种，一种是化学制剂的漱口水，一种是含有药物成分的漱口水。那么无论哪两种漱口水，我们一般都是推荐患者洗完牙以后啊，手术以后啊，不方便刷牙的时候啊，代替用个几天、三五天、一周，那么不能作为平时日常的一种，天天用的这个东西不可以用的，
1: 为什么？
0: 因为你的舌头上的那个这我们的解剖结构啊，会出现一些对它这个出现什么变黑呀、麻木呀、黏膜刺激啊，它都是有的。
1: 有人有这样的习惯，比如说觉得我用了漱口水之后，我的口腔会很清新，所以呢，就家里长期放着这样一瓶。比如说我吃完饭之后，我不刷牙，我漱口，这个方式其实您是不推荐的，是吗？
0: 它不可能清洁多菌斑，不可能清洁菌斑，它只是对于说我们不方便刷牙是一种临时的一种控制的一个方案。
1: 所以大家对于这个漱口水的这个定义，应该心里也有明白了啊。另外还有一朋友问到说，陈主任，我患这个糖尿病十几年了，血糖控制的马马虎虎，最近有几颗牙松动了，我想拔掉重新种，但又听说糖尿病人不能种牙，是真的吗？我该注意什么呢？
0: 那么我现在在门诊当中，如果患者说我有血糖高、糖尿病，那么我们会建议患者查一个糖化血红蛋白，它大概是3个月左右的这种平均的血糖，然后再查一个空腹血糖。那么只要达到这个和这个正确的这个正常范围吧，我们可以接受手术。只不过糖尿病的患者做手术时候，我们更要注意一些细节而已，
1: 就
0: 只要
1: 可能
0: 控制好就可以做，
1: 不是说不能做
0: 可以做，
1: 啊，检查要做，
0: 对，
1: 然后会稍微要控制点麻烦一些，是
0: 对。
1: 这个意思啊。所以要该做的我们还是要做的啊。另外有一位是假牙不太舒服的朋友说，陈主任，我戴这个活动假牙5、6年了，现在牙龈萎缩，假牙经常掉，吃东西使不上劲儿，而且把旁边的牙齿也都磨坏了。这个换成种植牙的话，受罪吗？
0: 首先这个牙齿就是你戴了5、6年，这个变松了，就说明我们的牙床和原来牙齿之间这个密合度在下降，大小的变化了。那么这个时候，要么你重新做新的活动假牙，那么如果做种植假牙，依然要提前检查，做一个 CT 的扫描，看看你的骨头的宽度和高度能不能适应，能不能满足。如果能够直接满足，那就直接种牙；如果不能满足，那么这时候需要做一个干预，就这个牙槽骨要增宽增高的时候，你要看一下它的难度、它的风险，你能不能接受？
1: 这个如果说接受不了的话，该怎么办？
0: 你做活动假牙，
1: 就还是要做活动假牙。所以大多数的患者，您觉得他们是能接受的吗？
0: 轻微的缺损都很简单，特别复杂的， 就是看患者的年龄啊、身体啊、耐受度啊，这都要充分评估一下。
1: 都还是要充分评估的，因为牙的问题其实它是一个很系统的一个问题啊，这不是像大家想的那么简单的。那比如说啊，种植牙之前还需要做一些全身和口腔的全面的评估啊，就是到底要做哪些？有人就不理解，说不就是一口牙吗？我直接去做它，做掉不就行了吗？为什么会那么麻烦？
0: 那么，尤其对于我们现在这个就心血管发病率的升高的时候，那么我们在临床当中，如果做种植牙，它首先它和我们那个复杂拔牙是一样的，是一个手术。首先要排除一些明确的一种心血管疾病。比如我们有的人他做过心脏支架，得过脑梗，那么长期吃他汀的这些患者，那么口腔里比如最常见是患者他吃阿司匹林，
1: 对，
0: 那么抗凝药物，还有这个做完支架以后，
1: 对，
0: 他血脂控制水平合格不合格呀？都是要评估的，
1: 都是要
0: 啊，
1: 评
0: 这是
1: 估的，
0: 全身评估，
1: 全身
0: 啊，
1: 评估。
0: 血糖、血脂，啊，有没有服用抗凝药物、降压药物，都需要评估的。那么专科评估就是做一个全面的一个 CT 扫描，啊，去看骨头，那口腔呢看牙龈，啊，CT 是看骨头的，口腔检查看牙龈了，骨头看好了，牙龈看好了，全身没问题了，OK，可以开展种植了。
1: 那您刚刚也说到一些药物，比如说他汀类的，比如说这个阿司匹林的啊，或者有一些降压药，就是拔牙或者是种牙前，他们需要停掉吗？
0: 他汀类的药物是不能停的。那么阿司匹林是这样子的，那么阿司匹林它可能是对于我们经常要患者评估神经内科、心血管内科医生评估它能不能停药。它对于我们口腔来说，可能就是个术后出血的问题，会延长出血时间，增加出血量这两个问题。那么患者如果说我们为了我们口腔的临床的这种安全，我可能不出血了，出血量少了，患者跟我之间没有纠纷。那么带另外一个问题，那么他对于他平时他的脑梗或者他做支架之后的安全问题，就是一个隐患了。
1: 对，
0: 那么我的临床患者，我让患者自己选择。那么我不建议他停阿司匹林，我不建议他停这些其他药物。那么我会告诉他，可能你的出血比你平时我们正常人会多个两三天。那么我会加压缝合呀，增加这个压迫止血呀。那患者他理解了，他同意了，我们依然可以合作愉快。全身安全大于口腔的医疗安全，
1: 是的，因为口腔是一个局部的，但是我们这些
0: 相对
1: 药
0: 简单一点，
1: 相对
0: 对，
1: 简单，但是我们吃的这些药可能是更加的，对于
0: 不
1: 身
0: 改
1: 体
0: 变他原先的这种身体的状态，
1: 状态啊，所以在病人的理解的情况
0: 对，
1: 下啊，我们相互
0: 信任理解，对，
1: 对，这个是很重要的哈。所以大家如果说有这一类的问题，要提前的及时的告知自己的主治医生
0: 对。
1: 啊，我正在吃什么样的一些药物，我的身体可能长期有哪些其他的问题，我们还是要做一个综合的评估，让大家啊去知道知情之后再去做一个选
0: 对，
1: 择，这个很重要。那很多老年人去咨询种牙钢，其实你也讲到了，就是这个牙槽骨薄的问题啊，种不了。那遇到骨头条件差的情况，这个医学上的补救，您刚刚说到了，就是比如说这个骨增量这些技术问题，在您这儿是问题吗？或者大多数的医生一般会怎么去解决？
0: 我们只要用正确的技术，基本上都能完成种植牙治疗。有的患者条件特别差的，我们可以做一种种植牙辅助的，那种活动移植，也是可以
1: 也是可以
0: 的，
1: 的。
0: 不是种植固定的，种植活动移植。
1: 那这个复杂吗？或者耗的时间会？
0: 我觉得都可，我的临床当中都出现过这样的病例，而且不少，都可以完成。
1: 都是可以完成的，因为今天邀请到的是我们的陈主任，他在这个方面的这个经验，包括整个的面对的一些问题，可能对于他来说啊都不是问题，所以大家哈也是可以向他来进行咨询啊。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说这个陈主任听说种牙要拿这个电钻在骨头上打孔，他觉得我特别害怕，我也怕疼，而且我的血压有点高，一紧张就会飙升啊。请问现在种牙有让人睡一觉就弄好的技术吗？
0: 那么在我们的门诊当中，目前我们没有全麻，我们做的是局麻，但是我们可以增加一个心电监护。那么还有你刚才提到钻头在骨头里面钻，这是一种我们不能这么说，就是说牙根匹配的这个外形，我们有专用的工具。但是一般这个被动啊，我们大概一个牙齿被动大概需要2分钟就结束了。其实我们准备工作很充分，我们一般单纯种植这颗牙齿， 可能就三两分钟就结束了。
1: 但是患者他看到的是整个的这个牙科的场面，嗡嗡嗡嗡的作响，会觉得很害怕啊。
0: 现在的战争没有这个声音，
1: 没有这个声音，
0: 没有这个声音
1: 啊，所以也不用太过于担心啊。就你们不用全麻是因为什么原因？
0: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医院规模还是比较小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目前临床工作当中啊，不用全麻可以完成，所以两个原因没有使用全麻。
1: 所以没有使用全麻这个大家也可以注意了。还有一位朋友问到说，陈主任，我前年种了两颗牙，但是最近感觉咬东西有点使不上劲儿，偶尔还有点这个牙龈发炎，这是不是您说就是有医生讲有并发症啊？我该怎么去保养它呢？
0: 我们种植牙一旦出现这个问题的话呢，首先我们要看是咬合的，种植牙冠的咬合问题呢，还是种植牙根，骨头吸收的问题。那么第一件事情就检查咬合，第二件事情拍一个片子，看看骨头有没有萎缩。因为牙龈出血的话呢，有可能是这个牙冠，也可能是牙根的问题。
1: 还是要去拍个片子去看一下。
0: 首先检查咬合。检查咬合，同时看看这个牙冠是粘接在牙根上面的，还是用螺丝固定在上面的。如果是粘接的话呢，有可能里面有残留的粘接的材料在里边。还有可能这个骨头萎缩造成牙龈发炎，都有可能。
1: 都有可能。
0: 但是不管哪个原因都能解决。
1: 都是能解决
0: 对。
1: 的啊，然后可以，如果说他不管他会怎么样？
0: 那如果不管他，那可能会这个症状会加快，而且种植牙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它会比自己的牙齿发病速度更快。所以一定要尽快看。
1: 还是要尽快看，不
0: 对。
1: 能拖啊！这个大家还是要及时的去解决。那您擅长这个复杂的软硬组织缺损的一个重建再生的治疗啊，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个典型的疑难病例呢？其实，在您的门诊应该疑难病例挺多啊。
0: 其实就是说我种牙的时候，可能这个骨头高度不够了，其实你就把它骨头变高就行了。还有就是牙龈变薄了，我们把它变厚一点，把它那个增加它的这个厚度，增加它的宽度。其实这个技术，大部分合格的医生都可以做，不是什么特别疑难的。
1: 但是您有点凡尔赛，就是在您这儿可能都不是很难的问题，别人可能不一定能解决啊。就是您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一些典型的，觉得也是花费了一点心思去解决的病例呢？
0: 比如说我们一个老师吧，我们一个老师他就是前上个月，他说我这前面上面5颗牙都松动了，下面有4个牙松动了，要拔掉9颗牙齿。他问我说："这个拔完怎么办？"我让你常规拔完之后，你等3个月再来种，然后种完之后再等4个月，大概7、8个月。他那我伤口怎么办？我说那也是啊，伤口怎么办呢？我说要不我说我们做这个牙龈，就是维持它的这个外形。但是他有顾虑的，他也很有顾虑，因为一旦做这种复杂的，又要牙龈长起来，又要骨头长起来，还是很麻烦的病例。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叫即刻种植嘛，拔了直接种。但是它有个要求，就是这个骨头呢，骨板要完整的，这骨头不能吸收太多啊。一旦你萎缩之后，你种完了，牙龈退下去很难看了。因为我跟他开玩笑，我说你看过那个黄飞鸿那个电影吗？那个牙擦素牙很长。我说做完如果这个样子，你肯定不能接受，女老师嘛。然后我们呢就给他开玩笑，他说我同意接受这个风险。那我们就同时呢就是给他制定一个方案，提前做了一个模型，提前把假牙所有的配件做好了。那么种完牙以后，立即做好假牙，做完假牙之后，同时假牙戴上之后再去植骨，再缝合，那么大概一周以后，把线拆掉了，那么牙龈颜色由原来的一种深红色变成粉红色，那么牙龈萎缩的牙龈也长起来了，那么上次大概快1个月了，我说你上课现在说话各方面吃饭，他说就吃饭的时候用临时假牙嘛，不给他受力，短了一点点，吃饭咬不上以外，从美观啊，从功能啊都是非常理想。
1: 都是很理想的。
0: 理想的，就是说，牙周炎我们能够获得再生，那么其他的牙齿疾病应该相对来说比牙周炎更容易一点。
1: 所以这个大家也要放心了啊。像70、80岁的老人，因为我们今天讲的主题是更多的是老年人的口腔健康，因很多人有这个高血压或者糖尿病啊，就您刚刚也讲到这个问题了。那他们种牙的话，有没有更多的风险？就安全性，我们怎么去保障呢？
0: 我觉得安全最大的就是心血管疾病安全。只要评估好心血管疾病以外，我们口腔疾病风险是很好控制的，我觉得没有问题。我昨天上午那个患者就是我老病人，89岁。
1: 89岁。
0: 对，因为我觉得给他们看病有一个要做好什么准备呢？他躺在椅子上时间不能太久。因为他的身体和那牙龈是长短固定的。他的身高他都不一致的。首先，他躺久了，他的后背 他们肌肉缺失嘛，他很累，他不能张嘴太久时间，所以给这些高龄患者种牙最大的问题就是你一定要快，准备要充分，分次解决问题，就不能给他种牙，虽然种好牙了，他脖子出问题了，他腰出问题了，就这个问 题。
1: 就不能我治好这个问题，他
0: 啊，
1: 有
0: 对，
1: 了其他的问题啊。
0: 老年人他的耐受性相对说不如年轻，差的很多很多，身体非常弱，颤颤巍巍的嘛。其实讲白了，他就肌肉流失太多了，所以我们就患者之前你要多吃蛋白，啊，多手用一些手动的握力器啊，增加力量训练，评估，哎，一个月以后我们越不是着急做嘛，一个月以后来做手术。

0: 问题，只要有吃饭的需求，就应该有牙齿提供。
1: 对，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大家现在需要去倡导的一个
0: 对。
1: 理念哈。那刚其实你也讲到这个蛋白质，就原来其实我们一直做节目也会说我们要补蛋白啊，我们不能让自己到中老年以后有那个肌少症啊。原来跟牙齿它也是有息息相关的联系
0: 因为你蛋白质你摄入不足，你没有很好的咀嚼效力，
1: 的。
0: 那就很弱。就老年没有牙的老年人就很瘦。我很多老年病人，他种完牙以后，他过来3个月半年的复查，明显看到变胖
1: 所以，作为医生，您一定也会很开心啊，
0: 了。是有的时候有这种感受吧。
1: 满满的成
0: 对，
1: 就感
0: 有一些 对。
1: 有这样的成就感啊。那像半口或者全口牙都掉光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是不是要种很多颗？因为我们生活当中也会遇到，就是这个口腔卫生不太好的啊，他会到一定岁数有这种情况。那现在有没有更微创、更省钱的这样的一个种牙的方式呢？
0: 我们现在大家都集采了，费用不是问题。你像我们上面，如果说这患者条件很好，经济条件好，口腔条件好，身体条件好，那么可以像上牙一般，我们种6颗，下牙最好也种6颗，可以完成24颗假牙，那超过了8年2年的计划
1: 已经超过
0: 了，就
1: 了，
0: 超过了。
1: 所以这个也不是说都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医生肯定也是根据个体的一些情况啊来去解决。啊，种完牙之后，比如说有人说啊，那我种牙好，可以，我种完牙之后是不是一劳永逸啦？为什么会说3分种7分养？
0: 我种完牙以后，你也像自己牙一样嘛，你刷干净了，然后半年检查一次，因为你吃饭左右使用的频率不一样嘛。
1: 但是我觉得啊，有一些人他的这个习惯呐，养成很难。比如说，他这一辈子都不怎么好好刷牙，种完牙之后，您是怎么劝患者？你好好养牙，要不的话还会很快来
0: 那
1: 找
0: 如果
1: 我。
0: 他不能够很好刷牙，我们不给他种。
1: 真的是会这样
0: 是这
1: 吗？
0: 样子
1: 啊，就一定要去检查他
0: 的。
1: 的
0: 我有
1: 牙。
0: 很多患者种完牙戒烟了。
1: 哦，戒烟了，
0: 对。
1: 就做到了。
0: 对，他不戒烟，我不给他种牙。
1: 就为了找您种牙，就把烟给戒掉了。
0: 我跟他讲了，然后他家属也很配合，就带对有点吓唬他，我们也吓唬他，我说你如果说你不戒烟，你种完牙出了问题，我们不管你的，就有点吓唬他。其实还是管他的
1: 但是会要给他一些心
0: 压
1: 理
0: 力
1: 上
0: 吧，
1: 的压力
0: 压力
1: 啊，
0: 对
1: 这个很重要啊。就您特别擅长的是这个种植机械生物并发症的一些综合的治疗。那种植牙常见的并发症有哪些？我们能不能避免它呢？
0: 通俗的讲，就是种植牙出问题，主要是应该从临床找原因，就从医生这个角度，临床的原因找到。比如我们有个患者，我有个患者，他戴了种植牙之后，他咬断了，是我的病人咬断了。他见到我之后，他第一件事跟我道歉。我说为什么？他说你叫我来每年复查，我大概5年没来了。他说我天天吃进东西，我一看，种的右边的牙齿，左边没有牙。首先他偏侧，他用一侧吃饭。的一侧牙行使两侧牙的功能，5年不来复查，他咬的时候，最后的话呢，就是种植牙，它基本上不动的，自己牙也动，所以这种植牙承受的力量，天天第一个就是它承受力量，咬断了，螺丝断了，那么这种并发症很容易解决，重新做个牙冠就可以了，啊，假牙断了，畸胎断了，很简单。那么第二种的话呢，就是种植体咬裂了，咬裂的话，有的人咬合力特别特别大，缺2个大牙种一个大牙，有可能会咬裂。那么我们要医生的原因就是，当时在种的时候应该给他增加种牙数量，那么还有一种就是种完牙以后，这个牙龈萎缩的时候，我们没有去修补，种完牙龈进一步萎缩，那么当我们发生了之后呢，我要及时的给他增加，拆下假牙，让牙龈变厚再重新做，不然这个牙种植体用不了多久，
1: 也会有问
0: 会有
1: 题，
0: 问题。还有呢，就是种植的时候呢，这个种植体呢角度太大了，咬断了，那么这是避免这个外科植入时候呢。角度不能太大，角度大，斜的受力的话呢，侧向受力的话呢，会用不了太久，这个有我们要提供一个警惕性。那么还有的就是种植牙呢，它老是发炎，牙龈老发炎，老发炎可能大部分原因就是这个牙齿周围没骨头了，没骨头了，那么少量没骨头的话呢，我们要重新给它植骨，难度会比第一次要大，比第一次大，那么甚至有的时候呢，只能把它取出来，那么取出来之后的话呢，这个就像拔牙一样。甚至比拔牙稍微麻烦一点，那么可能再回炉一遍，再来一次，6、7个月再重新种，都是这样子的，
1: 都是这样
0: 但是只要出了问题，有的时候还是比较麻烦的，但是能解决，所以我们还是提前预防，种植牙也要提前预防，
1: 要提前预防。就跟您交流这么长时间，我觉得您说的最多就是问题有，但是都是可以解决的，
0: 能够解决，
1: 啊，
0: 对，
1: 都是能
0: 大
1: 够
0: 家
1: 解
0: 不用
1: 决
0: 担
1: 的，
0: 心，
1: 不用担心啊。好，那什么是这个种植咬合重建？ 就种牙不仅是要补上缺口嘛，还要这个上。

0: 下牙咬合好啊，这个为什么也很重要呢？
1: 那么有的人做完种植牙之后，他来门诊，他说我关节不舒服，啊，关节不舒服，吃不了硬东西，
0: 嗯，
1: 咬硬东西关节疼不舒服，
0: 嗯，
1: 那么还有的假牙频繁咬断，
0: 嗯，
1: 那么这就是说明我们这个牙齿恢复没有回到我原先没掉牙那个位置，
0: 嗯，
1: 这个位置很重要，
0: 嗯，
1: 这个位置什么叫独位呢？就是我咬东西呢不疼，咬的效率很高，而且关节很舒服，
0: 嗯，
1: 那么这个就是叫重建，重建到原先我关节最理想的有牙的位置，
0: 嗯，
1: 啊，这个是很有经验的，
0: 这个是要很有经验才能做到的。
1: 嗯，
0: 好，时间原因，还有最后一句话，如果说送给我们想要种牙的一些中老年朋友的话，
1: 嗯，
0: 有什么话要说？
1: 就是相信医生，
0: 嗯
1: 嗯，做好预防，
0: 嗯
1: 嗯，治好以后也要定期的检查，
0: 嗯，做好预防，相信医生，
1: 嗯，
0: 即使做好之后，也要及时的去复查，
1: 对，
0: 和保护好自己的牙齿，
1: 对，
0: 好，非常感谢陈主任今天做客到直播间。那我们今天呢，在这个老年人的这样的一个保护牙齿和预防牙齿的方面，已经和大家聊到了相关的内容，也是收获甚多。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明天下午的3点钟继续在空中医院当中和您不见不散。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2: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6: 嘿，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0: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0: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北京时间16点整，
5: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4: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4: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6: 一直。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农事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我就是你的男人，OK了吗？OK了吗？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现采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2: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4: 一直。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在网络上进行收听收看的各位网民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小强。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晚上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了哪些内容。之后呢，在今天晚上7点到8点的专家热线环节当中，我们将会邀请安徽农村广播的特邀嘉宾高级农技师徐大功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当前水稻中后期稻飞虱等重大病虫防控的一些注意事项。大家在收听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问题需要问，有经验想交流互动，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打进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 0551-6345-8008，或者呢是通过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以及我们的节目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也欢迎大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也能够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8点到9点呢，是我们周三的一个固定环节，邀请创业青年嘉宾做客直播室，来分享创业故事，讲述创业项目，描绘发展蓝图这样的一个板块。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安徽阜阳界首的安徽奇妙的旅程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负责人王巧珍王总做客直播室，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他在界首从事短视频拍摄带动农产品销售方面的经验和做法。在农产品的品牌包装销售运营方面，如果说想进行深入沟通交流的话呢，可以在晚上8点到9点的节目当中仔细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并且欢迎大家互动进来。
4: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3: 好，接下来请出徐大功老师。徐老师好。
5: 赵老师好，我们朋友晚上好。
3: 徐老师最近有没有经常下田里去看一看？
5: 最近那个正常像我们定远这边的话，都在趁着这个降雨间隙，就是只要雨停静止了，收割机能够下田，基本上都在抢收这个春茶的这个水稻。但是相对于来讲的话，就是最近这个天气是非常不利于我们稻谷的个晾晒，所以有很多人就选择卖这个机口稻，或者是稍微就是摊开通下风，实在是没有晾晒条件，就是宁愿去粮贩那里就是去扣点秤或者除点杂，也要把这个风险降到最低。因为我们没有入库条件的情况下，现在只能靠那个机械的烘干。如果说你那个收割的多了以后，你的湿度，比如说我们手感在这个湿度大概在20个水分左右，也就是你抓一把稻子捂在手里，然后手自然的那个散开，如果说还有稻粒，就是能够粘附在你那个手掌上面，说明那个水分基本上在20左右，但是我们入库的水分最起码你要保持在13%，也就是相对来讲，我们现在没有晾晒条件，我们要储存稻谷的风险很高，只能是被动的降价，或者是让那个粮贩扣除一点杂质啊，扣除一点水分啊，然后让有这个烘干条件的粮贩去进行这个收购。
3: 那么当前这个除了已经收割的这个抢收的这个水稻之外，还在地的水稻你们当地多不多？
5: 在地的水稻春茶可以讲的话还占到70%。因为什么呢，就是很多农民朋友还是本着一个什么呢，想把这个水稻给它养得黄熟一点。但是今年的条件是什么呢，如果说第一个你养的黄熟，第二就是必须你有一个先决条件，就那田里面的 积水你能够排掉，因为在后期灌浆结束，干物质已经形成，整个这个灌浆结束以后了，田里面就是不需要再有这个水的一个存在。你有水的存在，第一个收割就下去容易碾压，第二个对我们后面就是稻茶麦的种植也是非常不利的。所以相对来讲，我们现在田间排水也成一个问题。因为什么呢？由于这个老是有这个零星那个降雨，一会大雨一会小雨，造成了这个排水不畅。所以对于有些田间就是种植密度比较大的，尤其以那些穗上河来讲，穗下河的稍微还好一点。穗上河的就是什么呢？那个树叶形态看着挺好，那个稻穗子是在那个茎叶上面，然后迎风飘扬，看着是挺好看的。但是那个是一个今年水稻穗发芽的一个诱因，所以今年相对来讲，我们穗下河就是那个稻穗在我们茎叶下面的那个，虽然说稻穗是藏在这个稻叶子里面，知道吧？看着不是那么好看，但是它是相对来讲比较保险的。所以对于我们农民朋友，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只要你那边比如说上午下雨或者早晨下雨，哎，中午只要有不下雨的时间，收割机能够下田，及时的收割，避免我们的一个穗发芽，
3: 嗯，
5: 这是我们的一个明确首选。
3: 嗯，对，抖音上面平平安安说，未来雨水偏多，不利于水稻成熟收割，希望烂场雨能够早点结束，这是我们所有从事农业生产的共同的这样的一个心愿哈。林下清泉农业说，我也是高级农业农技师，高级农经师。好，这个林下清泉农业是邓老师吗？
5: 嗯，邓志伟老师。
3: 啊，好，邓老师说今年要见缝收粮，不能够拖延时间，机口稻能收就收。啊，这是也是根据当前的这个天气以及这个当前病虫发生情况提的一些建议啊。
5: 对，
3: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交流互动。如果说对于当前这个水稻的这个管理方面有问题需要互动的，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抖音视频号以及我们安徽农村广播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来进行这个互动和交流。好，徐老师们继续啊。
5: 嗯，好的。当前在这个田间的话，就是一个虫害，就是我们稻飞虱，
3: 嗯，
5: 是大家比较头疼的。包括前两天我下雨，我抽时间我也去了合肥市一趟，
3: 嗯，
5: 在那个合肥周边的稻飞虱，可以说今年是全国一盘棋，稻飞虱都比较猖獗的，
3: 嗯嗯。
5: 但是相对来讲，我们今天已经是9月23号，也是这个秋分节气的第一天，
3: 嗯，
5: 同时也是我们第九届的这个农民丰收节，知道吧？但是至于今年农民丰收不丰收，反正农民是挺糟心的。
3: 嗯，
5: 相对来讲，这个稻飞虱的话，我们一般只是着眼于眼前的一个窘境，但是我们这个祸患是什么时候埋下来的？不是你9月份这个稻飞虱才开始这么猖獗的，而是我们从什么呢？从2026年的5月下旬到这个6月中旬，那个时候可以说随着这个台风气流过来的时候，
3: 嗯，
5: 当时我们的水稻是处于这个分裂的前期，那个时候的白飞虱，就是白背飞虱啊，已经过来了，包括褐飞虱已经过来了。
3: 嗯，
5: 我讲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往往有的时候做这个稻飞虱的防治，
3: 嗯，
5: 除了这个本地户口的这个灰飞虱，更多的是这个褐飞虱跟这个白背飞虱进行危害为主，
3: 嗯，
5: 所以相对来讲，也有的农民朋友就在讲了，说现在这个专家满天飞呀，有的人告诉我打这个药，有的人告诉我打那个药，有的人说。

0: 田里面要带深水打，有的说要带浅水打，有的呢说这个长效加速效加沙板的。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大家临时抱佛脚，但是至于你防治这个倒废湿的效果具体能怎么样，还是个人的体验，个人见分晓。因为什么呢，我们近5到10年来有些新的这个药剂成分是没有办法就是上市推广，反倒是有个别几个成分呢即使上市了，由于处于这个专利期，一个价格相对来高，但是农民呢也不去买账，对吧？包括一些农资店去销售的也担心这个价格过高，所以造成了我们今年就是很多人就在讲了，你们那么多专家说说这个三氟苯嘧啶对这个倒废湿效果好，但是我们要知道三氟苯嘧啶在倒废湿当中的定位更接近于我们在防治阿化敏的时候，你在那个阿化敏软氟期的时候你去使用的氯重苯甲酰，也就是三氟苯嘧啶你必须在倒废湿发生的初期，你如果在倒废湿重口的爆发期你去用效果没有那么好。另外有的人讲呢，这个你们又说这个氟定重酰的效果，氟定重酰的话最早呢也是进口的成分，就是专利到期国产以后了，也就基本上随着这个竹林抗性起来，但是现在国内很多这个剂型用这个氟定重酰加这个赛虫胺复配的，农民朋友说哎，我当时我加点滴滴畏打上最多最多也就管个10天，十天以后了，如果再用同样的配方去打，这一招就不灵了。所以防治倒废湿最好还是什么呢，你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我每打一次药我每换一个药剂成分，做到这个合理的轮换用药，才是避免你的倒废湿产生本剂的应激抗性的一个最好的办法。
1: 那有没有这么多药可以供我们农民朋友来换着使用呢？
0: 我们能够使用的这个药剂成分是比较多的，好吧？就是今年比如说我们有的人在这个分裂期啊或者破口期，那时候用这个生物杀虫剂的，像这个真菌类的有这个金龟子绿将军，那个时候我们在防治阿化敏的时候就提到这个药剂了。由于这个真菌侵染到这个害虫的话，我不管你倒飞湿你是白胃废湿还是灰废湿还是褐废湿，不管你是三天繁殖一代还是怎么样，我这个真菌只要寄生到你这个倒废湿的虫体上面，它这个真菌是以这个虫体为营养来繁殖这个真菌的，包括像这个球孢白将军，这也是属于一个真菌性的一个杀虫剂。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有些农民朋友可能想不到的，就是我们有的去防治这个二化敏三化敏包括这个大米稻动菌敏，你去使用的一个苏阴金杆菌，苏阴金杆菌的话它是属于细菌类的一个杀虫剂，它对这个虫体的里面的这个晶体蛋白它是直接破坏的，就破坏了我们倒废湿的一个这个害虫的一个肠道，也就是它的消化道。
1: 好，
0: 所以
1: 那个徐老师，我们来回应一下抖音上面的一些朋友的这个互动啊。农技集结号说10月1号就开始降温了，褐飞湿还有必要防治吗？我刚刚看了一下这个天气，10月1号当天虽然开始降温，但是10月2号又开始升温了，一直到10月4号和5号。以褐飞湿的天气为例，褐飞湿10月4号和5号温度最高又会升到30度，所以他问这个问题，你看怎么给他回应？
0: 对于这种乐天派，我给你一个正确认知，你可以去回听一下，我9月2号、9月11号就是在这个电台，讲的那些内容。我们跟大家讲嘛，如果让这个倒废湿丧失活力，或者是它停止，逐渐停止危害，我讲的是逐渐停止，这个不是一脚刹车踩到底的，它是逐渐会减少危害，逐渐减少它的活力，然后慢慢它就不去刺激我们的稻株了。最起码你的温度，最低温度你要 能够跌到10度左右。

0: 它完全丧失活力，就是气温要在5度以下，它就不会看了。你说10月7号降温，降不到那个倒飞尸丧失那个活力的那个温度，所以你过于乐观了，知道吧？
1: 就还是要防的，是吧？
0: 对。
1: 好，这个
0: 如果不信的话，我们不管是皖北的农民朋友，还是江淮的，还是皖南的农民朋友，皖南农民朋友就更不相信了，因为什么？皖南那边的话，温度可能中午的温度还会回到30度以上，他们你怎么说他都不可能相信这个倒飞尸就不猖狂了，知道吧？所以对于我原来给大家预测的，我们倒飞尸可能会危害到我们的10月20号，到时候准不准，大家来吐槽也好，来骂也好。我们到时候见真章。
1: 哎，这个
0: 一般，
1: 好像农技部门好像有，他真的有不少说要危害到10月20号左右，还是10月上旬左右。
0: 有的地区说在10月上旬左右，有的地方就是跟我已经比较同意，说这个10月20号。我们之所以能跟你说这个，比如说10月15号还是到10月20号，给你划定一个范围，这是根据我多年从事这个农业。也是经常夏天总结出来的经验，不是说你从那个什么百度啊，从什么 AI 你能搜到的，知道吧？
1: 对，好，临夏清泉农业邓老师说，本地虫源今年基数也大啊，的确是叠加，所以才造成今年这个倒飞尸才发生这么严重啊。在补风莲花木兰这个朋友问，我10月1号以后有雨吗？您是哪个地方的？可以查一下，在现在网上查天气都比较方便。邓老师说我是生物防治为主，化学药剂辅助防控效果好一些。他这个应该是前期防治的效果比较好，估计。
0: 对，前期的，而且那个我们现在就是结合着什么，就是为了这个把这个倒飞尸的虫的高峰期给它压制下去。除了要把幼虫、弱虫给它杀掉，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倒飞尸的卵是存在于哪里？是存在于我们叶片的叶脉中间。知道吧？大家就是平时刷视频啊，或者刷那个公众号都能看到，知道吧？有的农民朋友就是自己手机那个像素高一点的，他就对着水稻那个茎叶，包括稻二叶、稻三叶那个叶脉，他去拍，他放大，他能够看到那个倒飞尸的卵在里面像蛆一样在动。
1: 好。
0: 所以我们集合防治的就是，如果说你求速效，知道吧？我们讲了，你用化学杀虫剂。但是为了压制后面的这个幼虫，我建议什么呢？你除了一个熏蒸药剂，像这个滴滴畏或者是毒死皮一类的，你像我前面提到的这个生物杀虫剂，这个金龟子、绿将军啊，包括这个球孢白将军，还有这个缩阴金刚菌，包括这个香青酚，还有这个苦参碱应链素，这些都属于这个生物去杀灭防治包括寄生这个倒飞尸的。这一个生物杀虫剂一个最大的优点，第一个它没有化学药剂的一个抗性，第二个它这个以菌来杀虫，这个菌只要在这个田里面存在的情况下，你只要有虫子它就会被这个菌给寄生，能够直接让这个虫蜂抬不起来头。另外相对来讲，你们求速效的这个比冲林是个比较老的药剂，如果说你当地的抗性起来了，我也不建议你去用。但是有一个比较切实的问题是什么，就在肥东地区有些乡镇那边，他们用的是拜耳的那个艾美乐，由于那个是高含量的70%的那个比冲林，虽然说人家那个用量那么小3克，但是相对来讲虫体比如说密度大，它翻一倍用到6克，仍然比我们10%的一个比冲林可食性粉剂的效果好。知道吧？这个是我们要面临那个现实。包括现在这个赛虫型，赛虫型的话很多单剂呢是以这个乳油形式，目前来讲像这个30%的这个乳油，一般我们建议什么呢？你去复配上这个滴滴畏，或者是赛虫胺的单剂。还有的农民朋友讲了，你老说这个单剂，像前段时间就跟我们滁州相邻的这个江苏盱眙地区的话，那边村里面发的是什么？发的是比牙酮加这个氟虫胺。第二批他们那边发的药就是氟虫胺加异丙烷。为什么我要提到这个比牙酮跟这个氟虫胺跟这个异丙烷呢？ 也就是我们有些带货主播，有些专家老师说，说这个一饼威啊，这个中鼎威啊，说对这个褐肥脂、白肥脂效果好一点。事实证明什么呢？那边由于江苏那边经济条件变好，那边用药水平比我们这边也高一点，反倒是人家用这个一饼威去打，就是对这个褐肥脂、白肥脂的效果并没有起到多好的作用。
1: 嗯，
0: 现在他们那边又开始在我们的建议下又开始流行加一个什么东西，就是我们的最起码在50度、60度以上的那个白酒，最好是高粱或者是玉豆干酿的那个粮食酒。
1: 真有效果吗？
0: 这有效果的，这个而且是有一定的这个科学原理的。
1: 嗯，
0: 为什么加这个酒呢？那可能有的农民朋友说，会不会把这个稻肥是让他喝醉？
1: 嗯，
0: 其实并不是这种，主要是什么？我们加白酒，你比如说你加了滴滴畏，或者是加了这个比亚酮、扶充胺的。
1: 嗯，
0: 你加白酒的目的是什么？第一个，让这个白酒能够促进这个稻肥脂身上它能够起到一个蜡质层，它的身体上面那个翅膀上面它能有那个蜡质层，能够通过白酒里面的乙醇能给它溶解的比较快一点。另外什么呢？白酒能够导致这个虫体的这个水分迅速蒸发，也就是稻肥脂它脱水死亡就比较快一点。
1: 真有这个道理。
0: 另外还有那对，这个是有科学道理的，这个不是瞎谣传的。
1: 我还以为。
0: 另外就是什么呢？
1: 我还以为人家是开玩笑的呢。
0: 这不是开玩笑的，就是高度白酒，最起码50-60度的。
1: 嗯。
0: 你打上去了，这个稻肥脂的，由于这个里面含这个乙醇，它会对这个虫体的一个气门，也就是它的尾部的那个气门，就是排泄孔。
1: 嗯。
0: 它会有一个。酒精挥发会带走虫体的一个大量的热量，造成这个稻肥是有个短暂的窒息死亡。
1: 那他们这个用量需要用多少斤呢？比如说每亩地用多少斤？
0: 一般一亩地建议加1斤的高度白酒。
1: 水呢？还是那个水用水量不变？
0: 用水量、用药量，如我以这个无人机来讲的话，
1: 就
0: 一般我们建议你的，密度大的话，最起码你是8到10升水，好吧？
1: 这样，
0: 包括我们在实际给这个无人机飞手培训的时候也告诉他，一定要把高度降低，只要那个不把这个水道就是飞倒掉为前提下，尽可能要把这个药剂喷到这个灌层以下，因为我们稻肥脂的主要危害是在这个茎秆的下部，知道吧？你不要看它那个飞来飞去，好像灌层也有，但是最大的密度是在下面，包括我前面跟大家讲过，我们如果出现这个稻肥脂冒穿或者倒伏的，通过那个倒伏的那个现场去看的话，下面是比较枯黄的，下面就是枯黄，主要是什么？通过那个稻肥脂的口针，把那个整个茎秆里面的所有营养都给敲骨吸髓给它吸走了，上面呢反倒那个最后几片功能也有这个黄绿相间的。
1: 好，徐老师，稍后是半点的广告，您休息个一两分钟，喝口水，我们7点半继续分享，好吧？您休息一下啊。
0: 好，
1: 欢迎大家稍后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所有关于当前水稻后期，尤其是稻肥脂防控方面的话题和分享，都欢迎大家打热线、发微信或者通过抖音以及视频号来进行这个互动。我们稍后呢会分享抖音上面的这个留言。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2: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3: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今天晚上的节目。今天7点到8点的专家热线，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安徽农村广播的特邀嘉宾高级农。

0: 统计师徐大功老师给大家分享关于学到后期重大病虫害防控的这个注意事项，尤其是当前大家非常关注的倒飞虱的这个防控。好，徐老师好。我们来，
1: 赵老师好，农民朋友晚上好。
0: 我们来互动一下抖音上面的一些朋友的留言啊。这个农技集结号说，老师说的很对，我看了不少分析，2005到2007年褐飞虱大发生原因的文献，基本认为虫源主要为前期的啊。这个农技集结号讲的应该是林下清泉农业邓老师前面那句话，说本地虫源今年基数也不大，他应该指的是这句话，他是很认可。他说呢，后期迁入起到辅助作用，不是主要虫源，还是前面虫源繁殖，所以呢一定要前面防治好。这个就是，但是我看了一些资料说，今年的这个倒飞虱啊，是不是和2005、07年还不一样？今年我看有不少资料讲，今年的倒飞虱的主要尤其是这个褐飞虱和白北飞虱是东南亚这些国家，柬埔寨、缅甸、泰国，这些国家迁飞过来的。我不知道这个徐老师您有没有做过一些研究？
1: 赵老师，你这个信息是非常准确的。首先是那边防治失败了，好吧？
0: 对。
1: 所以说我们讲地球村，地球村就是这种，那边防治失败了，然后他那边培养了一个庞大的一个迁飞虫源，然后到我们这边，他就是拿到了一个暂住证，
0: 对，
1: 然后在这边他就三天繁殖一代，这一个是非常准确的一个。另外我们有的农民朋友在讲，你们说这个白背飞虱褐飞虱比较那个，它的田里面反倒跟我们反其道而行之，它的反倒是本地虫源的灰飞虱就是虫量比较大。
0: 对，
1: 因为我们来讲的话，就是灰飞虱啊褐飞虱，尤其我们灰飞虱的话，它不会有这种迁飞，就是它基本上就在本地活动。另外对于我们讲的这个几次的一个防治，前面一上段节目我讲了，就是我们第一次，比如说你埋下祸根的，就是五月下旬到六月中旬那一次。另外是什么呢？就是从六月下旬到七月中旬，到我们的水稻的这个孕穗出穗期，也就在七月的下旬到这个八月的中旬，最后也就是我们当前，就是有很多，比如说油菜茶的这个麦茶的这个水稻属于这个灌浆乳熟期的，也就是什么呢，在这个八月下旬到这个九月上旬，一直到我们今天9月23号，已经属于这个九月的中下旬。我们可以讲今年的倒飞虱被动去防治的，或者是前期以这个见招拆招去防治的，是相对来讲目前有很多倒飞虱防治是不太彻底。特别有些农民朋友在讲了，说徐老师啊，我这个水稻可能还有20天左右才能收割。我说那你至少还要防治两次，而且你这两次必须要轮换用药，你不能采取这种批发式的去打药。
0: 好，诚信最重要。这个朋友呢说，倒飞虱并不是在多少号，而是根据当地温度，低于15度以下，它繁殖停止，减少虫量。这个邓老师又说，增强水稻抗性，让杀虫微生物代谢物在水稻植株中由表达驱离害虫，减少虫卵繁殖。魏老师说，今年为什么虫子难防呀？现在高毒农药禁止生产施用，很多杀虫剂都含生物菌类杀虫剂，这类农药呢对光温有限制。农技集结号说，安徽植保部分发布说，7月18号到22号有大量虫源迁入，这批虫源能控制住很重要，治上压下。好，这是这些朋友的这个分享。好，
1: 对，这是朋友的那个分享建议，都是比较好的。首先那个我们那个诚信最重要那个汤老师讲的这个倒飞虱，不是说准确的多少号，所以我们划定的范围是什么，我们划定范围的依据是根据温度的一个走势，知道吧。对于我们这个到底是15度以下是逐渐停止减少这个，但是我们我讲的那个5度，5度基本上它就不开始危害这个水稻了，它就得什么呢， 它逐渐会有一些虫子，它会往南方，就像候鸟一样，它会往回飞，它就不会在我们这边危害，因为它在这边没办法越冬，知道吧？
0: 好，这个诚信最重要是汤宝刚汤老师是吧？哈，欢迎汤老师来进行这个指导啊。好，这个有个叫阳光的这朋友想问一下老师，说毒子皮，毒子皮加上敌敌畏打过了，到多长时间才能够吃？他就问的是一个农药残留问题。
1: 农药残留问题啊，我跟你讲，如果你使用的是这个毒死皮，毒死皮的话，如果说现在化的话，基本上属于中等毒，包括有些这个敌敌畏，如果是那种传统的，不是采取这个去扑法的，有的是中等毒或者是高等毒的。如果说你自己留口粮的，我建议安全间隔期在25天以上。
0: 这个，
1: 虽然有些老师告诉你15天，但是我们对于农药残留的话，我们预留充足的空间，是对自己的负责。
0: 那徐老师，我们建议就不仅仅不管您是留口粮的还是上市场销售的，咱们还是要以标准的安全期这个建议为主啊。
1: 对，
0: 对，好吧，
1: 但
0: 好，
1: 是，好的。
0: 然后这个视频号上大安这个朋友说一斤白酒多少钱？他刚才提到了您刚才说的这个打白酒，他可能考虑到这个成本问题。
1: 首先给你纠正一点，没让你去打好的白酒。我们就是，比如说你的村子镇子里面有那个粮食酿的那个散酒就可以了，知道吧？
0: 对，他只要能够度数能够达到就行了，不是说咱们
1: 对，
0: 喝的那个
1: 重
0: 那个
1: 点的
0: 量。
1: 是酒的度数，是你能是纯粮的更好，知道吧？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交流互动。所有关于当前水稻后期，尤其是稻飞虱以及这个其他病虫害防控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交流。今天下午我到安徽省农科院，也是采访了咱们农科院这个一些水稻专家和虫害专家，也在现场看了他们这个实验田，田里面有的地方就是虫害也很厉害，就是稻飞虱，还有一些那个二化名。就是现在其他虫害发生情况怎么样？病虫发生情况怎么样？就是徐老师了解的。
1: 一般相对来讲，我们除了稻飞虱的话，特别是比如说像我们这边有些，这个再生稻呀，或者有些这个梗稻，目前来讲，除了稻飞虱以外，可能有些对于这个，比如说后期这个光照减少，也就叶片的光合作用会减弱，为了保这个灌浆，减少我们这个闭口瘪子，也是建议什么呢？通过你去打一些避讳呀、二氢蒲风铁，去加点合约钾，包括这个磷酸二氢钾，知道吧？去促进这个功能液，能够保障我们的灌浆能够顺利进行。
0: 好，徐老师，我刚刚这个抖音上面还有一个朋友问的问题，其实也是我想用的，想问的。他说医用酒精行不行？另外我还想问，比如说这个工业酒精行不行？
1: 对于医用酒精，往往我们医用酒精很多是那个75%含量的，它的挥发速度是比较快，也就是在你没有选择到那种散酒、粮食酒的情况下，医用酒精用比不用强。但是如果你能够选择到粮食酒，你比如说我有10亩地，我用医用酒精去掺进去打一下，再用那个散装的那个粮食酒去掺进去打一下。基本上在3到5天，你哪个对这个稻飞虱的效果好，就能看得很明显。
0: 反正就是，如果说你买不到这个纯粮食酿造的那种高度酒，先用医用酒精，像这个前几年这个疫情期间，咱们买了那种医用酒精75%的，也可以试一下，它应该也有效果，对吧？它只是挥发比较快，那工业酒精是不是就不建议使用了？
1: 关于这个酒的问题，我们工业酒精一般我们农民很难接触到，知
0: 他
1: 道
0: 买
1: 吧？
0: 不到，
1: 对，
0: 咱们肯定也没有人做过这方面研究。
1: 对，
0: 好，
1: 另外对于什么呢？就是我们用这个酒，最起码我们自己在这个田里面我们用过的。其实我讲一个，就是对于那个勾兑酒精，就是勾兑的酒，我们就是有些那个农民朋友喝的那个酒就便宜一点的，就是塑料桶装的，有那个勾兑酒啊，跟这个纯粮酒，包括酒精，我们这三种在这个田里面去打这个试验对照的话，纯粮酒的效果是最好。
0: 纯粮酒效果最好。 啊，这个阳光这个朋友他问一下，高度酒兑水怎么兑？
1: 一般情况下，比如说你采用这个电动喷壶器，我们建议大家什么呢？就是一定要打透。比如说，原来我两喷壶器，20升的喷壶器，我两喷壶器在这个80斤水，一亩地2桶水的，我多打个半桶水，打到100斤水左右。也就是你这个一斤酒的话，酒我跟大家讲这个是怎么去加。比如说我们前面用这个敌敌畏啊，或者这个比亚同伏虫胺，你农药先加过以后了。比如说，我们药剂加到一个，60斤到80斤水左右了，然后我们第二步再去加这个高度的这个纯粮酒，高度纯粮酒加过以后，我们还要兑水，比如我再兑个10斤水进去，最后我们把这个农药的一个助剂再加上去，这是我们加这个农药，包括这个高度这个粮食酒，包括这个助剂加药的一个顺序。
0: 好，宁夏清泉农业邓老师说，近几年俄罗斯大飞虱有南迁现象，已经到了34度线附近了啊，这个也是要需要重点这个高度关注的啊。
1: 对，
0: 阳光这朋友问，他说有一定的依据吗？依据刚才好像是不是徐老师已经说过了？再说一
1: 依
0: 下。
1: 据我给大家讲过了，知道吧？主要是这个粮食酒里面的乙醇起的一个作用，知道吧？它呢，第一个能够溶解掉我们稻飞虱，就是翅膀上面包括身体上面那个蜡质层，通过这个乙醇的溶解，就是昆虫体表这个蜡质层溶掉以后了，这个虫体的水分会蒸发的比较快，也就是稻飞虱是属于脱水而死，知道吧？另外，它有一个作用是什么？通过这个乙醇对这个稻飞虱，就是它这个排泄孔的一个气门，它会有一个这个酒精挥发带走整个虫体的大量的一个热量，知道吧？就是稻飞虱自己是有体温的，它带走这个它的虫体热量以后。会造成我们这个气门就是窒息，知道吧？也就是把它憋死了。
0: 好，他问一百斤水兑多少酒？
1: 如果说你100斤水的话，就是某用量用100斤这个杀虫剂，必须要加进去药水，不是让你单独用酒，你还是加个1斤酒进去，
0: 一
1: 知道
0: 斤
1: 吧？
0: 就一斤。
1: 对，
0: 好。
1: 为什么不让加2斤？为什么不要加半斤，这个也是我们试验出来的一个数据，知道吧？
0: 好，就是不管您是用这个喷雾机，比如说这个背负喷雾器，还是这个自走的这个喷雾机，或者
1: 或
0: 是
1: 者是无人
0: 无论
1: 机。
0: 机，都是一亩地，你用水量不管多少，加白酒的这个量是一斤，是这意思是吧？
1: 对。
0: 好，宁夏清泉农业，这个邓老师说乙醇是渗透剂，魏老师说治虫加白酒是植保的秘密。有了你真好这个朋友，他问一下说用高效这个氯氢菊酯打效果如何？
1: 这个玩笑不要开。我们曾经讲过，除了迷菊酯以外，你那个高效氯氟金菊酯、你的溴氢菊酯，或者你的联苯菊酯，你都会刺激这个稻飞虱的一个繁殖，知道吧？
0: 好，就不建议用是吧？
1: 对，
0: 好。
1: 就相当于曾经有人问说，为什么迷菊酯就行？他认为都是菊酯类的。我就跟他讲，迷菊酯只是我们翻译成中文以后，它是菊酯。如果说用那个英文来讲的话，它根本就跟这个我们平时讲的高效氯氟金菊酯它不是一类，
0: 就没
1: 知
0: 有
1: 道
0: 关
1: 吧？
0: 系。
1: 也没关系。
0: 好，抖音上面有个朋友问：西定比亚酮加上比亚酮伏虫胺和定中这个重丁薇毒死皮，这个配方能不能打稻飞虱？
1: 这个配方可以打稻飞虱，但是这个成本也不小呀，知道吧？
0: 成本比较大。
1: 对，这个成本也挺大的。曾经就是淮南地区有一个，当时他在那个龙资店去配，那个龙资店给他配了，就是一片药当中给他配了6个不同的成分。我说这个就有点大药方了，知道吧？你像我们讲的这个化学药剂，基本上他龙资店有的，他全部给他加上了。但是你如果一遍你猛攻下去，后面再来一个重复，你还有什么药可用呢？那可以选择药的那个空间相对来讲就小了。
0: 好，这个邓老师说刚刚打字打错了，是这个乙醇是熔蜡剂，可以溶掉几丁质外壳骨架，就是说也是 他的意思
1: 就
0: 就
1: 是溶那个蜡质层。
0: 溶蜡质层啊，收获
1: 对。
0: 的季节问农药对香油有效果吗？这啥意思啊？这个
1: 他讲的香油有可能是菜籽油，有可能是麻油。
0: 不
1: 我
0: 是，
1: 们下面还有个人在说，高度油的成本都不低了。你如果用油的话，代价就更高了，知道吧？
0: 他的意思就是，就
1: 另
0: 是，
1: 外我跟大家讲一点，就是如果你实在想去用的话，一个偏方就是这个大豆油，菜籽油我是不提倡用，因为菜籽油它里面的油酸对于我们这个稻肥汁它没什么效果。但是什么呢？大豆油里面它天然含有这个卵磷脂，好吧？卵磷脂的话，对我们稻肥汁的这个来讲的话，它也增强这个农药的一个渗透性，也就能。
0: 那这个油，那个徐老师，我问一个有可能是很外行的问题，这个油跟水它能够很好的溶解吗？
1: 一般肯定要混起来搅拌，如果不混起来搅拌，你油可能是飘在水
0: 对
1: 上
0: 啊，
1: 面的，
0: 是的，
1: 好吧？
0: 还有个朋友问说，伏特加白酒，生命之水96%，这它是这啥意思？96度。
1: 就是俄罗斯那边的伏特加，它是高度白
0: 高
1: 酒，
0: 度白
1: 那
0: 酒，
1: 个你能用上也可以，
0: 那
1: 好吧？
0: 太贵了吧？是不是会很贵？
1: 如果说按照这个外币换算回来，伏特加到我们国内的价格并不高，
0: 也不
1: 好
0: 高
1: 吧？
0: 是吧？
1: 对，因为那个卢布不值钱，
0: 好，他一个朋友问说废菜籽油，废菜籽油也可以。好，这都是这个都偏方是有没有用过啊？不知道这些朋友是不是实际用过？
1: 对，一般那个曾经还有一个农民朋友问我，他说可不可以加柴油，然后我就给他提了个问题，我说你家里面有手扶拖拉机吧？有的时候我们农田在操作的时候，就是手扶拖拉机从拐弯那里一下子翻掉了，油箱里面的那个柴油一下子倒在我们那个稻田里面，造成我们第二年不管你手插秧机插秧，由于那一块有这个柴油混在这个泥浆里面。你第二年的样苗它都不发旺，所以柴油千万不要去碰，不能去瞎出主意。
0: 好，明白了，对。
1: 对。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所有关于当前水稻后期病虫防治，尤其是稻肥失防控的这个问题经验，欢迎大家都能够分享过来啊。好，那徐老师，我们继续，我们大概还有10分钟左右的时间可以互动啊。
1: 好的，就是对于我们，比如说你的水稻，还有那个半青不黄的，或者没有沟头的。一定要保证那个供能液，就是为了确保你能够籽粒灌浆饱满一点，知道吧？用这个磷酸二荆甲，就是加一点这个14羟基云碳素甾醇啊，或者加一点那个二荆普温铁，知道吧？能够保证供能液的一个韧率，促进这个灌浆。另外，对于什么呢？我们如果说你的水稻已经沟头黄长了。你能够在这个降雨间隙，只要你不冒雨去收割的情况下，前提是必须要把田间的积水给它排掉。排掉第一个就是我们，收割机收割方便一点。另外，对于什么呢？也减少我们水稻的一个倒伏情况。特别大家建议了，不要一味的认为我们现在的倒伏都是由于稻肥汁的一个冒穿。可能由于我们前期的一个菌基腐病，包括根腐病，还有这个蚊窟病的防治不力，造成我们灌浆以后呢，头重脚轻，再加上田里面泡水，知道吧？有的农民朋友讲了，长期泡水，那个秧苗那个茎秆泡软掉了，它也会有这种倒伏的一个情况，或者绊倒的那种情况。就是为了利于后期的收割，必须要提前7到10天把田里面的水给它排掉。
0: 好
1: 另
0: 的。
1: 外，对于我们有的农民朋友在讲呢，随着这个温度的逐渐下降，我们这个田里面现在怎么仍然能够找到这个稻穗卷玉米的一个身影？所以相对来讲，今年这个天气啊，阴雨连绵，再加上这个温度始终降不下来，知道吧？它造成了这个稻穗卷玉米它的那个当前的这个活动的一个频繁。也必须要进行一个对路的一个稻穗卷玉米的一个灭杀，知道吧？
0: 好，我们
1: 一般我们建议什么呢？比如说你使用这个甲烷盐，去加点这个充满剂或者说施满料，对这个稻穗卷玉米去进行一个灭杀。
0: 好，徐老师，我们跟抖音上的朋友来互动一下啊，这个， 淮南七八九，他说我打的敌敌畏加上毒死皮效果很好。然后呢，农技集结号说田里百穴大概800多的量，用比亚酮。

0: 一个云，所以必须要下这个狠药，你才能够给它控制住局面。
1: 好，这个阳光这朋友想问一下，这个说这个重丁威持效期大概有多长时间？
0: 重丁威的持效期的话也不是特别长，一般我们正常就是什么呢？在防治倒飞虱的一个持效期，取决于第一个你的抹用量，好吧？你的抹用量包括你田间的倒飞虱这个密度，能够决定你到底是能够控制住是7到10天，还是在长达15天。这个根据你的一个抹用量，加上这个床里面的一个群体量。那有的农民会讲，这个厂家或者在宣传告诉我说，我这个重点位可以控虫达到25天，那个只是一个广告宣传，那不代表你要打下去的田间能够控制局面、控制的那个效果。
1: 好，邓老师说呢，我今天在新疆民丰县见到了埃拉菲狮，这是我第八次进入塔克拉玛干中心地的埃拉菲狮，是不是刚才他说从俄罗斯迁
0: 那
1: 回来
0: 个
1: 的？
0: 是飞狮的一种，就是我们平时讲的这个褐飞狮啊、灰飞狮、白背飞狮，其实飞狮有很
1: 有
0: 多
1: 很
0: 种，
1: 多种
0: 包括我们大豆上面的一个白粉狮、烟粉狮，也就飞狮它是一个大
1: 大的家
0: 家族，
1: 族
0: 知道吧？
1: 好，怕黑的诺言问说：“稻子1/3黄了，田间有水好还是无水好？打药太多，后期会有残留吗
0: 你1/3黄的话，你这个只能保持你田间有一个湿度或者有个泥浆表面就行了。如果你在我们安徽地区的话，不在其他省份，我们这边的就是近期的一个降雨，可能是下的你不要不要的，我不建议你田间有这个米水，
1: 还是要
0: 因
1: 保
0: 为排水都让我们头疼了。你再有这个米水的话，就被动的增加了你田间水位的一个深度，
1: 是的。
0: 是对你这个后面的这个防倒呀，包括这个虫害、病害的一个预防，都是非常不利的。
1: 好的，他是安徽的，这朋友是安徽的，就不建议哈，不建议流水，还是要把水尽量
0: 对。
1: 排出去，因为这个当前的这个温度和这个天气情况，我们这个温度还是比较低。然后呢，就比较适宜，不是太低了，比较适宜倒飞虱这个生存，以及如果说你田里还有水的话，就特别给它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生存环境哈。
0: 对，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大概我们还有4分多钟的时间啊。好，徐老师，我们继续。
0: 好的。一般对于我们防治这个药剂的话，也考虑我们水稻最终我们能加工出来这个大米是拿来食用的，所以这个农残问题一定要考虑进去。相对来讲，有的农民朋友自己也有一个明白账，就是比如说一滴味。跟毒丝体相对来讲，在这个检测农残的时候，往往你滴滴畏不容易超标，但是毒丝体它容易超标，知道吧？所以根据你当地，比如说这个粮贩收购，或者是你入这个储备库，也对这个农药的残留也要重视起来。
1: 那这个其他的这个病虫，徐老师有没有需要提醒的？以及您了解？
0: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我前面讲到了，我们有条件烘干是最好，但是有的农民朋友可能还存在一个侥幸心理，是什么？说我天天这个看外面的新闻啊，这个国际粮价挺高的，他还有一种期待，说这个水稻，会不会涨价？至于水稻涨价，我给大家纠正一个正确的观念是什么？只有你的稻谷的质量好。比如说我的籽粒完整饱满，就是没有这个空瘪绿，或者我们稻谷的这个成色好，你对这个病虫害防治控制的比较好的情况下，稻谷涨价跟你有关系。如果说你的病虫害，你连稻飞虱你都没防治住，你的那个稻壳上面有这个谷粒瘟呀，或者有这个褐变粒的一个情况，稻的这个成色不好，稻谷再涨价跟你没关系，知道吧？一分质量，一分价格，所以对于有的农民朋友，比如说当地没有这个晾晒条件，来了一场降雨，我就用那个塑料薄膜，用那个雨布给它盖一下，盖一下会造成一个什么呢？我们在集中堆放的时候，由于我们稻谷里面这个水分都在20、30度的情况下，集中堆放容易发热，发热 就会造成我们稻谷的

0: 一个黄米的一个形成，也就是你在可以去有一个好的卖相的情况下，你不去卖，结果捂出来黄米了，到粮贩那里，他一抽检一化验，本来比如说参考价格能给到一块一毛五的价格，到最后可能给你个七毛钱八毛钱，他还要扣你这个杂质，因为你含黄米率高了以后，他要拿别人好的倒过来去掺你的，在他那个大粮贩来装车的时候，人家也是压他价格，
1: 嗯，
0: 所以没有很好的这个晾晒保管条件的，及时把这个风险转移掉，这个是最明智的。
1: 嗯，
0: 如果说你闷在那里，就是塑料皮盖着两三天，你没办法，就是通过这个阴天我们放风，相对来讲也降低一个湿度，或者是有这个太阳晾晒就更好，但是不具备这个条件。在这种比较窘境的情况下，我们最好的是把这个风险给它转嫁掉，因为别人有这个烘干条件，知道吧？所以我们一定要见好就收，千万不要说我等着后面的这个粮食稻谷涨价，你的稻谷的质量不行，别人涨价能够去吃到这个涨价红利的，就是那个成色好的、籽粒饱满的那些稻谷，
1: 嗯，好
0: 吧，
1: 徐老师，还有
0: 它属于二等粮或者一等粮的那些，涨价跟它有关系。
1: 好的，徐老师，
0: 你都属于等外品，跟你没关系。
1: 好，徐老师，再回答一个问题哈，有个这个朋友问，他说我稻田里面现在还有零星的稻飞虱，过几天打药，过几天打药合适？零星稻飞虱，但是不是也要打？
0: 如果有零星稻飞虱，你观察个两到三天，也就可以动手了，知道吧？千万不能往后面拖，知道吧？你不要过于自信，因为什么？我们有的农民工说，我看见稻飞虱我就打，知道吧？你不说三天繁殖一代吗？我三天打一遍药，往往有的时候三天打一遍药的，第一个他用的不是什么好药，用的是比较便宜的药，甚至是什么，比如说我们讲他单独用赛虫嗪，他连滴滴畏就不加，有的那个比如说农药店，那直接这一箱一百克的。一百瓶你抱回家打吧。
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6: 北京时间20点整。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8: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6: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8: 新时代，
6: 新机遇，
8: 聚焦三农，
6: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8: 一直在您身边。
9: 足农业，创业致富，
6: 传播正能量，弘扬主旋律，
9: 安徽创富好青年，
6: 创造财富，实现梦想。
1: 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就请出我们今天晚上的嘉宾，安徽渝美金桔生态农业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杜玉兰。杜总，杜总好。
10: 嗯，赵老师好。嗯，
1: 杜总，这个非常欢迎您走进我们直播室，跟大家来聊一聊您这个目前所从事的这个特色的经济作物的这样的一个菊花茶的这个种植项目的一些经验和做法啊。
10: 好。
1: 嗯，您这个做多长时间了这个企业？
10: 有八年的了。
1: 有八年时间了。
10: 对对，
1: 就是八年时间，就是一开始定位就是咱们做菊花茶的这个种植。
10: 对，当时的话是以种植菊，后来呢就为了发展农文旅融合，又开辟了就是观赏菊，这样子叫茶饮系列加观赏系列，带动了乡村的这个文旅融合发展。
1: 啊，就是咱们这个菊花现在目前不仅仅是就是可以喝的这个菊，
10: 对，
1: 还有那种观赏性的。
10: 是的。
1: 啊，那他们两个花期是不是不一样？
10: 观赏性的会略早一半个月左右。
1: 略早半个月。
10: 对，菊花是每年的四月份扦插。
1: 每年四月份扦插。
10: 三月份就开始春耕了。
1: 啊。
10: 然后四月份育苗扦插，然后整个花期的生长是六个月时间。应该是在十月底左右就全面开放了。
1: 那也就是说还有一个多月。
10: 对，还有一个多月。
1: 它的花期大概是
10: 十月中下旬。
1: 十月中下旬。
10: 然后整个花期的开花的话将近两个月时间。
1: 两个月啊，那能够到年底。
10: 对，十二月底基本上就没了。
1: 能够有两个月的花期也挺长的了。
10: 是的。
1: 现在您这个公司渝美金桔生态农业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这个公司你们目前发展的那个规模和程度有多少了？
10: 目前我们在安徽省固镇县濠城垓下遗址上种植了500亩的金丝黄菊，还有100多亩的观赏菊，目前长势良好。
1: 目前长势良好。
10: 对，是的。
1: 你们这个基地连片吗？
10: 对，是的，菊花成为这一个景观花海。每一年的是金秋十月啊，就是垓下接待这个人次。由原先的这个就是没有种植菊花前的是几千个人几百个人，现在已经都是破10万人。
1: 这么多人。
10: 对，是的。就是旅游当地现在已经升为4A级旅游景区。
1: 就是你这个基地其实是和刚才说的这个垓下这个遗址是不是？
10: 对，
1: 垓下遗址景区是形成一体的。
10: 一体的了。对，是的。
1: 你是融入其中。
10: 对。
1: 然后互相这个引流的。
10: 是的，是的。
1: 对吧。这个目前在以菊花为主题的一个生态
10: 农业
1: 旅游，生态农业旅游公司，应该在你们当地是唯一一家吗？
10: 是唯一一家。
1: 唯一一家。
10: 对。
1: 好，那当初杜总您是什么契机选择让你回到了这个家乡，回到蚌埠来做这个菊花茶这个产业的？
10: 好，我今天呢就是也借此非常荣幸的受安徽农村广播电台邀请参加青年好
1: 创富好青年青年嘉宾分享，
10: 对这个栏目非常荣幸，也能给我们的直播间的这个听众朋友们聊一下我们当初创就是选择在固镇垓下种菊的初心。对，我本身呢就是固镇，安徽固镇人。对，一直呢对家乡这个热土呢充满深深的情怀，我小时候在这里长大。也在就是外地打拼了很多年。看到了很多地方的农特产品呢就是别人都发展得非常好。那我们的家乡又有好的文化，又有好的土壤，还有非常有优势的这个地理环境，为什么不能够也发展一些农作物，把它农特产品给它带动乡村的地方发展呢？当时呢我们考察了很多的这个
1: 项目，
10: 对，后来也比了很多赛道，综合考量本地的这个土壤和气候非常适配菊花的生长，然后既可以菊花可以做成茶饮，又可以呢做成观光，能够实实在在的带动了乡里乡亲。然后所以就下定决心，我们要扎根在乡村，把我们这个菊花产业来做起来。 是这样，当初就是想。

0: 回乡，想把这个带动我们当地的乡村老百姓一起，不出家门口就能够有收成这种想法，
1: 就是在您决定返乡从事这个
0: 对，对。
1: 菊花茶这个项目之前，你们固镇县的一个传统，应该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农业大县，
0: 是
1: 对
0: 的，
1: 吧？
0: 对。
1: 我知道的就是这个像红薯、
0: 红薯、
1: 花
0: 花
1: 生，
0: 生，
1: 然后小麦面积也
0: 哎，
1: 不
0: 小
1: 小，
0: 麦、小麦还有玉米，
1: 玉米啊，都是
0: 对，
1: 传统
0: 是
1: 的
0: 这
1: 这
0: 样，
1: 些旱粮作物比较
0: 旱粮
1: 多，
0: 作物，他们收成比较
1: 比
0: 低，
1: 较低，
0: 对，而且它的这个产能呢也比较低，哎，对，就是老百姓呢，而且整个过程当中哈，收割也比较辛苦，你像
1: 对，
0: 小麦那个麦芒子也
1: 特别扎
0: 对
1: 人，
0: 扎人，对，我们小时候经常到
1: 都
0: 麦
1: 干
0: 地
1: 过
0: 里
1: 活的，
0: 割，干过活的，对。嗯，现在这个一种菊花以后，知道吗？整个十里八村的都来我们这边去
1: 务
0: 菊
1: 工，
0: 田里去务工了。然后，这个叫什么？满城尽带黄金甲，都是传几里路都能闻到菊花的
1: 香
0: 花
1: 气
0: 香气。对，真的是一种非常享受，对，美丽事业，是对，又能带动当地的这个经济发展，非
1: 所
0: 常
1: 以
0: 好。
1: 像您刚才描述的这个
0: 嗯。
1: 场景，我脑子当中在通过您语言的描
0: 对，
1: 述产生不同的这个画
0: 是
1: 面
0: 的，
1: 哈，
0: 是的，
1: 感觉特别的美。
0: 对，
1: 就不仅游客啊去了
0: 嗯，
1: 之后有一种沁人心脾的这种享受，咱们
0: 对，
1: 居住在当地的这个村民，甚至是周边的市民，它
0: 对，
1: 也是一种享受。
0: 享受，对，因为每天他们就是不足不出户了，你看就是在，也就是说他们就在村子里边就可以早上8点钟过来上班，晚上5点钟下班，然后一天在采摘菊花。一边闻着花香，一边采着，然后就是这种非常享受的，而且还能赚到钱，还能不耽误他们照顾孩子、老人，是这样子。
1: 那像您这样这个基地这么大的一个规模，这个
0: 嗯
1: 面积哈，
0: 嗯，
1: 常年的用工情况有多少
0: 我们一般是菊花是，你看整个生长周期10个月嘛，对不
1: 十
0: 对？
1: 个月
0: 哎，就你看从3月份，不是7个月，3月份开始春耕。然后10月底就基本上全面开放了7个月的时间，一年也就是12个月嘛，对，一年也只有一季的菊花，所以我们每一年用工最高峰的时候2000多个人
1: 这么多，
0: 临时工，对，在田地里边采花。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菊花它是花，它是，它非常娇嫩，它怕高温，高，比如说气温一高了，一低了，哈。太热不行，太冷也不行，太冷就冻蔫了；太热的话也不行，太有雨水多的话也不行，
1: 那咱们这
0: 靠
1: 个，
0: 天收，
1: 那你
0: 对。
1: 们这个菊花也是露天种植的，对吧？
0: 对，是的。
1: 所以这个，但是最近几年这个极端天气又那么多，
0: 对，是的。
1: 那咱们怎么办呢？
0: 就是我们就是在集中用功嘛，就是提前知道花一般的花期，因为种了8年多的时间了。我们已经
1: 掌握
0: 了
1: 它
0: 解
1: 的
0: 了，
1: 这个
0: 掌握
1: 习
0: 它
1: 性
0: 的
1: 了，
0: 生长的习性了，就是在它开放的时候，我们那几天就等于抢收季节，连天加夜的加班去采，然后可能就是过了那个10来天采摘过以后了，还有花，但是有的花不能够完全开放，我们还要再等。
1: 商品性不好是吧？那时候，
0: 对，它需要等到开放，全面开放我们才能采，确保了我们整个花的这个。整个烘干后的橙花的效果，还有口感啊等等，对，
1: 今
0: 嗯，
1: 天杜总来到我们直播室，还带来了你们的这个产品，
0: 对，是的，
1: 这
0: 美
1: 个
0: 美酒，
1: 大盒子是金丝黄
0: 金
1: 菊，
0: 丝黄菊，对，
1: 这个是喝的，
0: 是的，喝的，
1: 今天带到直播室的都是喝的，
0: 是的，
1: 都
0: 喝
1: 是
0: 的，
1: 饮品，
0: 对，是
1: 对吧？除了金丝黄菊，还有什么黄菊？
0: 的，我们这边还有白菊，这是白菊，大黄菊。
1: 白菊、大黄
0: 大黄
1: 菊，
0: 菊、金丝黄菊，它这个呢，它是不同的三个品种。对，我们还有那个就是观赏菊，因为它是属于季节性的，不能够它摘不了它。
1: 对，
0: 对，
1: 那你们这几种，比如说金丝黄菊、白菊、大黄菊，它们的这个生长期是不是也不一样？
0: 对，白菊的话会稍微早半个月采摘。而且它的产量呢，要相对比金丝黄菊和大黄菊要高一些。哎，
1: 那
0: 对，
1: 行情呢？
0: 白菊的价格，它采摘的它量大，但是它价格，金丝
1: 卖不
0: 黄
1: 过金丝
0: 菊
1: 黄菊。
0: 和大黄菊，
1: 那
0: 对，
1: 总体来算，母效益的话，它们几个有什么区别呢？

0: 是基本上是什么呢？这个大黄菊啊，但就是白菊的话，亩产应该在在1000斤左右，
1: 干
0: 一
1: 品，
0: 千公斤，
1: 是
0: 不
1: 干
0: 是，
1: 品吗？鲜
0: 是
1: 货。
0: 鲜货，鲜花。然后它的干花比例是1:10，就是10斤鲜花才能烘
1: 烘一斤
0: 一
1: 干
0: 斤
1: 花。
0: 干花，是这样子的。对，这个是白菊的这个量产会大一些，1000斤一亩这样子的。然后金丝黄菊和大黄菊差不多，它们俩呢外形有些不一样。金丝黄菊呢是一朵朵很大的，
1: 一朵就能一朵
0: 一
1: 就
0: 朵
1: 泡
0: 一
1: 一
0: 杯。
1: 杯。
0: 哎，对，大黄菊呢就是2、3朵泡一杯，它们的口感也有不同。金丝黄菊的，就是花香、花型好看，适合女生喝，又美丽。这个大黄菊一般适合男性，那男性比较喜欢拿小杯子嘛，最喜欢大杯子，是
1: 这
0: 这
1: 样
0: 样
1: 子，
0: 子。对，对。白菊的话是入药典的，
1: 就是药
0: 白
1: 食
0: 菊
1: 同源
0: 药
1: 的。
0: 食同源的，
1: 其实我觉得那两个应该也是药食同源吧。
0: 对，它这个味有点甘苦，
1: 有
0: 它这
1: 点
0: 个
1: 干
0: 是
1: 枯。
0: 比较回甘，比较
1: 这
0: 香
1: 样子，
0: 甜，对，是这样子的。
1: 口感不一样。
0: 哎，对，口感不一样。我们平时的时候不仅茶饮，还可以包饺子馅，包馒头。
1: 你说
0: 对，
1: 那
0: 玉
1: 个
0: 米，
1: 是干的还可以包吗？
0: 对，干的你用茶先
1: 泡一
0: 冲
1: 下之
0: 洗一
1: 后。
0: 下，然后不是有鲜的了吗？可以放点汤里边，煲汤，包饺子馅，包那个叫我们叫菊花馅水饺、菊花萝卜丝饼
1: 这个
0: 等等等等。
1: 您要是不说的话，我们作为局外人都不知道还有这一系列的这个产品开
0: 对，
1: 发。
0: 而且每一年还有很多的菊花碎末，像菊花的花瓣，我们都是人工一点点分拣出来的。菊花的这个碎花朵呢，是装枕头可以，比如说有失眠的呀，
1: 促进睡
0: 哎，
1: 眠
0: 睡
1: 的。
0: 眠的效果特别好，是这样子。
1: 我们只知道艾草它能
0: 对，
1: 够促进消眠
0: 菊花本
1: 睡
0: 身
1: 眠。
0: 就是清肝明目的嘛，
1: 这
0: 对，
1: 样的，
0: 是这样，
1: 所以你看这个，咱们这个一朵一朵的这个菊花呀，都是
0: 对，
1: 靠我们那个工人
0: 一朵一枝一
1: 一枝一
0: 一
1: 枝
0: 枝
1: 的
0: 的
1: 摘
0: 去
1: 下
0: 摘
1: 来的，
0: 下来的，是的，所以它到采摘的时候，
1: 就需要这么多工人。
0: 工人要1、2千个人，这是这样的，
1: 那他们这些菊花，比如不同的菊花，在管理方面，
0: 基本上都是一样，菊花的习性是一样的，
1: 一样的
0: 对，菊花呢，它是一个最不最要最最怕水的，它
1: 最
0: 因为
1: 怕
0: 它
1: 水。
0: 对它的根部一水一泡，它就容易这个就长不了了，知道吗？
1: 那对
0: 对，
1: 这个田里面的这个叫排水的系统要
0: 排
1: 做
0: 水
1: 得
0: 一定
1: 好。
0: 要好，而且土质要求也比较高，透风、透光、土质疏松等等，还有一个这个土的这个营养的养分，不能太干，也不能太旱，就是这样子，
1: 你
0: 很
1: 们
0: 娇
1: 当地
0: 嫩。
1: 的土壤是属于疏松型的吗？
0: 对，
1: 那就
0: 沙
1: 挺
0: 质
1: 好
0: 土
1: 的，
0: 壤，
1: 那就挺好的。
0: 对，就
1: 对，像特别适合种花生，
0: 对。
1: 特别好拔。
0: 是的，是的，就是尤其是我们这个选址的在垓下古战场的这个500亩的菊花园，它那个土质的是沙质土壤，中性沙质土壤，而且四面环护城河，
1: 那是
0: 对，
1: 很好。
0: 就是它的这个地理环境比较好，适配于菊花的生长，而且这个菊花当中，因为我们考量了很多市场嘛，对。就是它的这个富硒含量、矿物质要比市面很多菊花要高6到7倍，
1: 富什么？
0: 富硒，
1: 硒也
0: 哎
1: 是一种
0: 对，
1: 金属元素
0: 哎
1: 还是什
0: 对，
1: 么？
0: 就是我们人体的微量元素所需要的微量元素，硒是对骨骼啊，
1: 就相
0: 筋，
1: 当于
0: 哎
1: 就和
0: 对，
1: 钙一样
0: 对
1: 是
0: 对
1: 吧？
0: 对，是很非常好的，它比同类的要高，所以平时如果我们上火的话、熬夜的话，比如说便秘的话，等等，喝一些菊花去。我跟你说，泡你就连续喝3次，就基本上能够改善，非常好。哎，
1: 这
0: 对，
1: 是它的药食同源的一个作
0: 对，
1: 用，
0: 作用对。我们现在在药房里呀，像这个特产店呀，我们都有。对，都
1: 所
0: 有
1: 以
0: 在。
1: 您刚才聊到这个话题，我就想问了一下，那这像最近几年，像这种菊花类的这个饮品，在市场上的表现、行情上面，是不是还算比较受欢迎？
0: 对，目前我们这个产品已经基本上是我们获得了很多金奖，就是
1: 荣誉，
0: 荣誉，对，而且我们是当地的特色伴手礼，固镇县特色伴手礼，霍姆市特色伴手礼，也获得过安徽省的，就是农旅，
1: 农文
0: 就农
1: 旅，
0: 博旅的是这样的一些金奖，对， 可想而知，就是我们在第一个在品质上面把控，第二个呢，我们在市场上也深得了很多消费者的这个青睐，他们认可，因为作为当地的伴手礼，特色伴手礼是送给，是一张名片送给，送出去的，是这样子，
1: 是的，那就是刚才讲到了，比如说这些菊花采摘这个时期把握，一般情况下需要等到它就完全盛开的时候，是
0: 对，
1: 吧？
0: 一定要是开放，完
1: 开
0: 全
1: 放，
0: 开放以后了，采摘过以后，它进行烘焙，花心才能打开。花心没有花心的话，如果采下来的话，经过100小时低温烘焙，就是花心是黑的。如果是花开的话，花心打开过以后开放绽放的话，它是花心是黄的，泡出来以后了也是非常漂亮的。如果是没有开的泡出来的话，因为对比过是黑的，给消费者的体验不好，我们就是把它就不会流向市场了，
1: 这
0: 作
1: 样
0: 为
1: 的，
0: 次品了，也不会采摘了
1: 刚才讲的是哪一种白菊，还是刚才说的就是说一亩地能够产一
0: 1000公斤，
1: 千公斤，
0: 对对对，
1: 然后呢是10:1的这个
0: 烘
1: 鲜
0: 干比
1: 花
0: 例，
1: 烘成干花的这个比例，
0: 对，是的，
1: 那这样算下来的话，就是如果在你们加工过之后，它的亩产值效
0: 三
1: 益。
0: 万斤。3到4万斤的干花，
1: 亩产值吗？
0: 对，就一亩，不是亩产值，
1: 就
0: 是
1: 是
0: 总全年
1: 总
0: 的，
1: 全年的
0: 全年的3到4万斤的这种干花，这样的话呢，就是，
1: 你们这个卖的话，比如说你们这个干花多少钱一斤？
0: 我们现在就是干花呢，就是有100、120，
1: 120。
0: 因为头采花要稍微贵一些，对。
1: 它是因为头采的确口感不一样嘛，或者说
0: 头
1: 营
0: 采的
1: 养不
0: 花
1: 一
0: 很
1: 样。
0: 大的，因为我们为什么你刚刚说了吗？就是我们在最忙的时候需要多少人？对，我们最忙的时候是1、2000人要上去采摘，就集中抢头花，也就是头10天的花最大，开得最大，那几百亩，对。
1: 这
0: 然
1: 样
0: 后
1: 的。
0: 后面的话呢，因为头采过以后了呢，还有一个一次开花的这个过程，第二次再采的话呢，花相对小一
1: 小一
0: 些，
1: 些啊，
0: 对，
1: 因为
0: 是这
1: 它
0: 样。
1: 整个花这个绽放以及这个形成的这个阶段估计也短一些，
0: 对，短一些，
1: 所以
0: 是
1: 它的
0: 这
1: 这
0: 样
1: 个营
0: 的，
1: 养方面可能就跟头茬花还不一
0: 还
1: 样，
0: 不一样，
1: 区
0: 就
1: 别
0: 是有，
1: 大。
0: 所以我们有8公分的花、7公分的花、6公分的花，
1: 就
0: 就
1: 它
0: 是
1: 的这个盛开过之后的这个直径是
0: 直
1: 吗？
0: 径的。对，既然做了，我们就要做最专业的。当然了，这不同的直径的花，根据大小，我们也是不同的价
1: 就
0: 格，
1: 是分类的，
0: 爱分
1: 分
0: 类
1: 类
0: 的，
1: 分级的。
0: 对，让消费者消费得明明白白的，是这样子啊，
1: 这样子啊，那
0: 对。
1: 平时的这个管护方面，比如从3月份开始这个育苗是吗？
0: 是的，育苗4月份就开始扦插了，就是育苗过以后，就像栽我们小时候栽秧一样，栽了很多秧，很稠很稠的，这叫育苗。育过苗以后了呢，再过个1个月左右呢，苗逐渐长大，
1: 再移到大田里
0: 还得
1: 面。
0: 再移到大田里，它一定要分开株距、行距，保持它的这个通风性，
1: 通风
0: 对，
1: 透
0: 透
1: 光。
0: 光性，对。然后这样它能长得更茁壮，对。
1: 那个菊花本身在这个病虫发生情况方面怎么样呢？或者它自己的抗病虫能力怎么样
0: 我们一般这个是我们一个专业管理技术
1: 呢？
0: 了，就是在刚开始的时候不懂哈，种植菊花的时候走过弯路，也会生虫，尤其是旱的时候，就是很干了，
1: 特别干
0: 特
1: 的，
0: 别干的时候，菊花特别容易长小虫。我们一泡出来一层小虫
1: 对，我就想问您这个问题。我曾
0: 对，
1: 经就买过菊花，
0: 对
1: 看着
0: 对，
1: 外形
0: 其
1: 很
0: 实一
1: 好，
0: 层小虫是好事情，是没打农药
1: 没
0: 的。
1: 打农药的
0: 对，我们一开始也是的，一层农药，后一层那个
1: 那个
0: 是
1: 小
0: 小
1: 虫，
0: 虫，对，不打农药的，一层小虫子。但是后来我们在不断的总结经验的时候，我们发现了，田间灌溉，保持充分的水分湿度。是减少病虫害最关键的，对，
1: 就肝生虫，湿生病，我记得，
0: 对，是
1: 对
0: 的，
1: 吧？
0: 对的，肝生虫，湿生病，对，这个温度一定就是一定要控制好，对，就是不能够太潮湿，所以我们就田里呢装了灌溉
1: 灌
0: 系
1: 溉系
0: 统，
1: 统，
0: 对，就是喷洒型的灌溉
1: 喷淋
0: 系
1: 系
0: 统，
1: 统那种，
0: 喷淋系统，对，
1: 就
0: 就
1: 比较均
0: 是，
1: 匀的。
0: 对，很均匀的洒
1: 啊，
0: 落。
1: 那您这个田是特别高标准，我感
0: 对，
1: 觉。
0: 高标准农田了，是的。
1: 所以这样咱们才能够保证品质
0: 对，
1: 啊。
0: 第一个我们保证是纯绿色的，让，
1: 你们认定了吗？
0: 我们有绿色，对，是的，
1: 有绿色食品认证了。
0: 对的，是的，
1: 其实市场上很认这个东西。
0: 必须的，因为这样子对老百姓呢也是一个，人家我们做农业的，就要是不是一夜暴富的，我们是要稳扎稳打做品质的，没有好的品质，老百姓不会认可你的，
1: 对，
0: 对，
1: 所
0: 是
1: 以我印象当中哈，你看您刚才说了，你们做这个菊花这个产业有8年时间了哈，
0: 对，
1: 我印象当中就是在这个8年时间当中，应该有个一两年行情不是很好的时候，
0: 对，我们那时候出现什么呢？因为产量下来过以后了，我们销售带不起来，因
1: 也
0: 为
1: 跟大环境也有关
0: 对
1: 系。我
0: 跟
1: 记得
0: 大环境，
1: 有一年这个菊花行情特别不好。
0: 对，是的，其实金丝黄菊，我们早些年来是，献给我就是比较尊贵的，你看黄菊嘛，对不对？皇家饮品，非常漂亮珍贵。后来我们慢慢的被市场上打了价格竞争以后了呢，就是整个菊花的价格也下来了。所以我们有一年呢，就是有那么一两年，可能是在销售方面呢，我们就是有销售有供应商直接来就是订货的。后来呢，因为市场行情下滑了以后了呢，他们也存在滞销问题，所以我们
1: 对，
0: 销售
1: 就
0: 有存
1: 因
0: 在
1: 为
0: 一，
1: 那个是整个大环境呢，它是一个链
0: 对，
1: 条，都受影响。
0: 对，这两年还行，这两年主要是我们线下加线上共同做起来了，
1: 就打开
0: 对，
1: 市场了。
0: 对，线上的话，私域平台、公域平台，我们
1: 都
0: 都
1: 在
0: 在
1: 发力
0: 做，
1: 了，
0: 哎，对，线下的话，企事业团购啊，还有工会系统，包括
1: 都
0: 我
1: 有
0: 们的
1: 采
0: 这
1: 购，
0: 个门店，还有我们代理商等等，这样的话就是双
1: 形
0: 管
1: 成
0: 齐
1: 合力
0: 下，
1: 了
0: 合
1: 啊。
0: 力了，对，
1: 好，稍后是我们的这个半年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聊，好吧？我们稍后时间再见啊。
0: 好嘞，好。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4: 嘿，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1: 奶奶，老师说利字右边刺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他们是致富路上的先行者，
9: 他们是创业大军中的排头兵，
8: 他们是安徽创富好青年。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共青团安徽省委农村部、安徽省青年创业者协会、安徽农村广播共同推出的创富好青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每周三晚上8点到9点为大家送出的特别板块创富好青年的青年嘉宾分享的内容。今天晚间的创业青年嘉宾呢是来自安徽蚌埠固镇的安徽渝美金桔生态农业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杜玉兰杜总。刚刚杜总已经介绍了他在蚌埠固镇从事这个特色菊花茶种植这个项目呢已经有8年多这个时间了。

0: 接下来继续跟杜总来进行一个互动和交流，好吧？啊，杜总好。
1: 听众朋友好，赵老师好。
0: 这个做农业的这个朋友都知道，这个农业啊，它是一个，周期比较长，
1: 对，
0: 投资也比较大，
1: 对，是的，
0: 风险也比较高的一个项目哈。
1: 对，
0: 就是这个您刚开始做这个菊花茶这个项目，之后有没有遇到过一些，比较难的难题，比较重大的这个难题？然后呢，你们又是怎么样这个咬紧牙关克服下去、坚持下来的？
1: 刚开始起步的时候，难题就是种植技术的落地和市场未知。一开始试种呢，本地农户没有大规模的，就是我们也没有大规模的，就是饮用菊的种植经验，包括土壤改良呀，包括育苗管护等等，都没有，都是要一点点的去探索琢磨的。尤其是遇到过病害的、长势不好的情况下，投入下去却看不到产出了，就是压力很大。尤其是因为农产品啊，它是慢产业，它不急不来的。
0: 对，
1: 所以一方面呢，我们不断的去请外面的专家，我们自己也要自身的去学习，反复做实验田，就是先小面积种一二亩，就是先种一二亩，扦插一二亩，看看是什么情况，慢慢的再一点带面的去试种大规模的，是这样子，就是反反复复的这样做试验。一方面呢，心里面始终憋着一股劲，就是你要是做，你不能放弃，既然想做，就要把它做下来，做好，就是要让老百姓能看到，就是实实在在的，我们能够带动他们增收，能够给他们带来就业，就是这份责任感，这份使命也支撑我们就是走到现在，就是熬过来了，就是再难的技术攻关，再难的问题，我们就是慢慢的学习探索，哎，这样
0: 就是
1: 子，
0: 一步一个脚印，脚
1: 一
0: 踏
1: 步
0: 实
1: 一个
0: 地
1: 脚
0: 的
1: 印，行
0: 来
1: 稳
0: 进行
1: 致
0: 这个。
1: 远，对，
0: 好，这个视频号上彭旭这个朋友问：金丝黄菊多少钱一斤啊？您指的是不是干菊花？干菊花要不是，刚刚我们这个杜总已经说了啊，多少钱一斤？大概
1: 就120，120，120，120，
0: 一百二，
1: 对，
0: 就
1: 是
0: 是，
1: 的，
0: 然后可能还是根据不同的这个规格，价格稍微有点
1: 对
0: 区
1: 对
0: 别
1: 对，花的大小不一样，
0: 啊。就是
1: 对，
0: 这个是卖向市场的这个价
1: 是的，
0: 格，
1: 是
0: 100到120一斤。
1: 的，
0: 好，
1: 有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们赵老师，
0: 可以联系，可以
1: 联
0: 私信
1: 系
0: 我
1: 安
0: 们，我回
1: 徽，
0: 来把那个电
1: 对，
0: 话告诉您啊。
1: 好，
0: 这个干的就跟咱们说了，就是100到120一斤
1: 对，
0: 左右啊，
1: 而且确保质量非
0: 确保
1: 常
0: 质量。
1: 好，对。
0: 那现在比如说你们带过来，就是不是等于是去年的？
1: 对，我们菊花是每年10月份采摘，采摘过以后了，因为忙季节的时候是没有时间去销售的。采摘过以后了，我们要封存了，封存过以后，基本上是在每年的1、2月份才流向市场进行销售。哎，对，这个是去年的花，
0: 去年的啊，它
1: 对，
0: 这个有保质期吗？或者
1: 18个月，
0: 18个月啊？一
1: 对。
0: 般情况都能够在保质期内
1: 对，
0: 给它
1: 都
0: 运
1: 保
0: 完
1: 质
0: 的。
1: 必须的啊，保质期就我们不可能大厂品质不会在保质期之外的，我们再去流向市场，必须让老百姓能够对得起老百姓。我们是做农业就是良心企业就是这样，尤其是老百姓吃的东西、喝的东西
0: 对，那你们这个这么大的一个就是菊花的一个种植基地哈，除了刚才说的这个带动当地的这个农民就业，那么有没有带动一些朋友也从事这个东西规模种植呢？就是比如说在您周边看杜总你们这个公司做出来了，然后形成一定的这个市场了，我觉得我是一个也想返乡创业的一个青年，我想傍您这棵大树，也想做这个产业。有没有这样的呢？或者说未来有没有可能会出现这种合作形式呢？
1: 有的有的，我们现在基地采用了就是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这种模式，带动了就是就是当地的这个百姓的就业，脱贫，也尤其是如果有返乡的这个创业青年想回来创业的，我们也给他手拉手，大手拉小手，一起就是发展乡村文旅这块，农文旅结合发展，基地种植、采摘、加工，包括花海的运维呀，各个岗位，我们都需要吸纳很多的这个 用工人员，包括管理人员、技术人员。

0: 员，包括周边的村民呀、就是留守妇女、脱贫户都能来这边上
1: 都
0: 班，
1: 可以
0: 都
1: 啊，
0: 可以。尤其是农忙的季节，我们的用工需求量就特别大，有时候都招不到，都是找什么这
1: 很
0: 样
1: 远
0: 子
1: 的
0: 的
1: 地
0: 很
1: 方
0: 远
1: 的，
0: 的地方来帮忙干活的，是这样。
1: 就是您
0: 平
1: 当
0: 时，
1: 地留守的人员已经
0: 对，
1: 满
0: 已
1: 足
0: 经
1: 不了，
0: 满足不了我们的需要了。所以呢，平时呢，加工厂我们日常呢不是在采摘期间的，平时加工厂我们还有分拣，因为日常我们有全国各地的发货呀，也要保证我们工人有要工作的要分拣包装，对，要保证确保品质，对。然后这个时候我们也需要人，所以如果有返乡创业青年、有志青年，我们是最好的。如果有好的这个企业的这样的一个，比如说我们有可以，因为我们目前是主要生产菊花茶的源头工厂，我有好的，比如说其他的这个产品可以附加在我们一起去的，我们更好的融合，扩大的去，就是一起往前，就是更好的多元化的去发展，是这样最好，我们欢迎的啊。
1: 就是刚才您也介绍到了，你们这个基地呢是在这个垓下这个景区啊，也是目前是4A级这个历史文化这个景区啊。
0: 对，
1: 就是当初你这个基地选址的时候，是不是就考虑到要进行这个农文旅融合，有这样的一个出发点
0: 对，是的，
1: 呢？
0: 是的，因为这个固镇濠城垓下，我们誉为有楚汉相争，还有一个我们这个爱情之地叫《霸王别姬》的，对吧？经典传说嘛，对，它有千年的这个。历史底蕴在里边，对，这块，而且我们现在这个当地配套的，已经完成了这个垓下的博物馆呀，垓下的这个国防教育基地，目前的这个垓下哈，它已经从沉睡中的垓下焕发生机了，因为这个菊花产业，它这个一带动哈。它整个周边激活了当地的餐饮呀、文旅呀，包括一些其他的农事，包括一些特色的，比如说濠城的小豆饼啊，对不对？绿豆皮啊，等等，全部这
1: 都
0: 个
1: 激活
0: 都
1: 了，
0: 激活了，都变成了是老百姓在家里就踏豆饼的就可以卖了，而且他们都是每一年的10月份持续1个月都开展什么呢？菊花文化节。还有虞美人花节，后来又种了好多高粱，还有很多的农作物，就是整个就渲染的那个农叫乡村那个农田气息啊，非常非常唯美的啊，就是大家有机会啊，可以去每年的10月底可以到垓下去走一走，领略一下我们这个垓下的乡土风情，正好顺便呢采采菊花茶。去品尝品尝的这个菊花，那特别美，就是现在基本上盖亚特别漂亮
1: 您这
0: 啊，
1: 么说，我就特别想去了。
0: 对，特别好看，对，它基本上是从几月份哈，我们从4月份扦插育苗的时候，扦插的时候，4月份的5月份的是粉黛乱子草就开了，
1: 还有叫什么粉
0: 粉
1: 黛
0: 黛乱子草，
1: 乱子草？
0: 哎呀，那是粉红色的一片哦，
1: 这个也是你们基地种的
0: 是我
1: 吗？
0: 们基地种的，整个围绕盖亚就是。红彤彤的那个是作为，就是网红打卡地了。现在，然后粉黛乱子草结束过以后了，紧接着就是红高粱了。
1: 红高粱
0: 那红高粱，对不对？你看大红高粱，
1: 大红高粱高高挂的
0: 对，
1: 那
0: 高
1: 个，
0: 高挂了那个场景，好多游客去打卡。还有紧接着接下来就是我们这个菊花了，又持续1、2个月的花期，就是4、5月份一直到年底都有花的。叫花的世界，花的海洋。每一年的摄影家协会、作家协会，航拍大队的，对不对？航拍协会，就是还有一些音乐家协会，他们都到田间去采风创作，寻找灵感。
1: 那你们那边现在这个交通怎么样呢？
0: 交
1: 比如
0: 通
1: 说
0: 好，
1: 接待能力怎么
0: 接
1: 样
0: 待能力也很好。
1: 呢？
0: 我们现在就基本上提前要跟我们对接联系，比如说。至少提，又是旅游旺季的时候，你提前1个星期，然后安排好观光车、酒店住宿，你垓下军事基地就是为了我们这个游客呀。

0: 包括严学呀，做好
1: 哦，
0: 准备的。
1: 像这个
0: 对，
1: 4A 级景区，它应该是你们政府的一个在运营吧？
0: 哎，政府运营，
1: 政
0: 对，
1: 府运营的，
0: 是的，我们
1: 啊，
0: 就在景区里，
1: 你们就在景区里
0: 哎，
1: 面，
0: 对，菊花花开就在景区里，
1: 啊，就
0: 好
1: 是
0: 漂亮，
1: 互相增色，
0: 哎，对，互添风采，
1: 讲得非常好，
0: 对，
1: 刚刚彭旭彭总也是说，杜总说的，我也真想去玩一
0: 哎
1: 玩
0: 呀，
1: 啊，
0: 要
1: 这，
0: 去的，要去的，每年10月底要去一
1: 啊，
0: 下啊，
1: 那
0: 提前
1: 出
0: 联系哦。
1: 啊，那您这个比如说，到咱们菊花采收，以后，年底到第二年3月份之间，这3个月是干什么呢？
0: 基本上我们就是所有的就要根据今年的花，因为我们所有的采摘的花烘干过以后哈，它是通货，通货以后了，我们就要分拣，就是同等花也还是要分拣
1: 这个
0: 的。
1: 时候，但就是工厂里面忙的，
0: 工厂里要忙碌了，原来是从辗转在田里，现在变成工厂里面忙碌了，要一个一个一朵一朵的去分拣，把最好的花包装礼盒，对，然后分批次的，还有 PVC 的装，还有罐装等等，是这样听装，不同的规格是这样子，
1: 就所以，正是因为这样，才能保证咱们，比如说，通过你们这个企业带动，咱
0: 对，
1: 们
0: 是的，
1: 那个当地农民这个就业，才有一部分人可能比较稳定，对
0: 对，
1: 吧？
0: 是的，
1: 现在比如说这个工人这块大概有多少？就是在工厂里面工作的，
0: 工厂里面的话，我们目前哈就是不是没有采摘季节，五六十个人，
1: 也不少了
0: 不
1: 啊，
0: 少不少了，临时工
1: 临时
0: 啊，
1: 工啊，
0: 对，
1: 然后你们做您这个创业项目，除了这个一些普通的这个采摘工、包装工啊，之外，就是比如说运营管理人员多不多？
0: 我们运营的管理的话，3、5个人。
1: 3、5个人
0: 哎，对，
1: 啊，
0: 是的，
1: 那够忙的时候够用吗？
0: 够运营的话呢，基本上就够用了。
1: 够用
0: 但是主
1: 啊，
0: 就是采摘的话和工厂里的相对来讲，用工需求量大。
1: 要
0: 哎，
1: 量大一
0: 对，
1: 些
0: 对，
1: 啊，
0: 因为现在整个的销售渠道趋于平稳了。我们拓展的话，也在不断的拓展啊。
1: 好，杜总，这么多年来哈，有没有就是在创业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哪一件具体的事情，或者说某一个具体的那一个瞬间，哎，让您觉得这个所有的辛苦和努力和付出啊，都是值得的，然后更加坚定了您做这个菊花产业？
0: 我跟你说哈，讲到这个事情，确实我也很有共鸣，就是因为我也是土生土长的固镇人，也是农民的孩子，我父亲是老师。我特别孝顺，我每一次在城里，你看我现在工作什么的，基本上也都在，你看住的商品房，尽管我住在商品房，但我心里还是很向往在农村那
1: 小院
0: 个
1: 儿，
0: 哎小院，我特别喜，因为我在农村长，有农村孩子的情怀，农村农民的孩子，我就也就是小时候在赤膊脚，我特别向往那种，所以有时候在大城市里工作累了时候啊。
1: 就想回农村休
0: 我
1: 息休
0: 就想
1: 息，
0: 回农村，回农村啊，我是干嘛的哈？回过只要从农村回来一趟，我那股创业的劲啊，那股期待，那种对未来的期许，那
1: 就
0: 种
1: 又回
0: 自
1: 来了，
0: 信
1: 是
0: 又
1: 吧？
0: 回来了。哎，对，我特别就是每一次回农村，又再次燃烧了我创业，包括我工作的这种热情激情。对，我，但是印象最深的哈，刚刚您赵老师您说的，就是，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吧，就是每一次看到那些，叔叔阿姨，大娘大爷们在田里采摘，因为都是老家人嘛，对不对？雇他们，他们就讲杜总啊，我要去找工作，你看我
1: 看
0: 妈
1: 我
0: 妈
1: 能
0: 行
1: 干
0: 不行
1: 啥
0: 啊，我
1: 啊？
0: 这个行不行啊？对对，一家都是拖口带卷的都来采摘，然后采摘过以后了呢，他们拿到锁票子的时候，锁钱的时候。我心里面那种感觉特别好，你知道吗？因为你要发给工资了，这个就是，而且是他们劳动所得，他们点钱的那时候，哎，都
1: 他们的
0: 开
1: 那种满足
0: 那种
1: 感，
0: 满足感，那种喜悦你是没有办法用说，所以所有的你的累啊，所有的田，你的付出，一切都是值得的，因为，农民真的好辛苦，
1: 是
0: 他
1: 的。
0: 们虽然讲不足。就是不用外出打工挣钱，但是他们天天也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去一朵一朵的采，有时候采好几个小时，而且采过以后了，还要把它搬到车子上，运到厂里去， 这道工序才算完成。对，
1: 这对于咱们这个菊花产业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
0: 对，所以呢，就是创业，我觉得这一点是让我比较难忘的。我觉得就是，能够实实在在的为我们的家乡人、父老乡亲呢做点事情，让他们在此当中呢乐此不疲，开开心心的去为我工作，还挺开心的，就是
1: 就是这种通过咱们这些父老乡亲，然后他们的这个收获，再反射到我们内心这种，给我们带来内心的一种丰盈，是我们自己。靠这个经济收入，所带来的这个喜悦是不能够比的。
0: 有时候我们会干活累的时候，我们也会，我说今天晚上辛苦大家再加一回班。他们说只要杜总讲了，我就提前给他们买好饭呀，买好加班的，你们想吃什么都记得。然后有时候他们一生病了，家里边有人生病了，我们就要提前去慰问人家。就是我们通过与职工这种互动哈，心与心的相比，我就觉得。就是就老百姓，我也是老百姓，我就融入到他们当中了，这种感觉很好，
1: 就是给大家一种首先就内心上面的一种温暖。
0: 所以有时候讲你种菊花你不累吗？尤其是，到在采摘的时候，我们在田间里，也协调工人干，都晒得像猫猴子一样，脸上都黑得很。
1: 是的。
0: 但是实际上我们内心是很开心的。对。
1: 对，好，刚刚也提到咱们这个固镇的它的这个土壤啊，气候条件其实是比较适合种植这个这种菊花的，对吧？哈，
0: 对，是的。
1: 然后你们现在也是也培育了一些优质的这个菊花品种，是不是？
0: 对，是的。
1: 这几个品种是你们外面引进，然后在又在你们当地这个适应种植的，是吧？
0: 对的，就是金丝黄菊、大黄菊、白菊。还有一些观赏菊，就是适配我们当地的土壤。对。
1: 好，还有就是很多朋友可能是想了解，就是说，我如果说想做这个特色经济作物的这个种植，但是我害怕，不懂技术，就是你们这个基地，目前在采用统一的技术指导模式，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些就是个菊花种植这个育苗呀，或者田间管护的一些核心关键技术？
0: 首先我们做农业哈，刚刚也说了，急不来，它是靠天收的，不。重点呢，在这个菊花之种植当中呢，我分享一下，它就是育苗优先选择健壮无害的这个母苗，来扦插。
1: 对，
0: 我们一定要在把控好温度湿度，培育壮苗。我们一开始种植的时候是买的苗子，我们不会育苗。
1: 这样成本
0: 高。就像我们种稻的时候呀，上一位嘉宾分享的，种稻的时候。我们一开始是买稻种，后来自己家的稻种好了，我们自己可以自己用自己家的稻种了，对不对？菊花育苗也是一开始全部买的这个大通货的苗子，但是这个苗子有瘦有不好的，也有不好的苗子，但是我们就在种一两年以后了呢，我们自己知道了，把最好的苗子，长势最好的，花开的最大的苗子，都提前在即将采摘，12月底采摘完，快采摘结束的时候，我们提前就拔出来了，先育好，育好苗，作为明年3月份开始要育苗的这个种苗了，对，就是说育苗非常关键，这个育苗一定要选择，就是好苗子，就是要怎么样选择好苗子，要把控温度湿度，培养壮苗，弱苗坚决不能用，长出来也不是好，
1: 对，它长不大，
0: 对，长不大，
1: 长不健壮。
0: 还有在移栽的过程当中，要控制好行间的行距和株距，保证它的通风透光性，对，这是一个最关键的田间的，还有一个呢，就是三个核心要点，就是第一呢，要做好排水，因为雨后的田间容易积水，菊花最怕的就是被水涝，对，涝，它根子一旦在涝了一天以后了，基本上存活率就很小，它就是变成残苗了，以后开出来的花也不好，所以这个是一定要做好排水。第二就是怎么呢，就是做好什么呢，田间的除草，因为它是田间作物，难免会长草，草不能压过苗，要把草除干净。
1: 对，
0: 第三个呢，要做好田间的管理，喷灌， 哎，攀

0: 那么对于一些普通的这个散户、小农户，如果说啊，他听了这个杜总的这个介绍之后，他觉得他也想尝试种植一些观赏菊和这个银杏菊，有没有一些比如说什么低成本和低风险的一些入门的一些建议？
1: 首先散户千万千万不能一开始大规模种植，建议呢先种像我们一样，先小部
0: 小
1: 分
0: 面积
1: 种
0: 试种。
1: 一两亩小面积，哪怕几分地，小面积种。摸清了你的这个土地的气候、土壤习性，优先呢对接本地城，就是讲，对接我们像成熟有规模种植经验的基地，引进靠谱的种苗，种苗很重要，不要贪图便宜买那种便宜的
0: 要
1: 苗
0: 从
1: 子。
0: 正规渠道、正规
1: 哎，
0: 公
1: 对对
0: 司
1: 对，
0: 来
1: 还
0: 购
1: 要
0: 买。
1: 学习我们的先进的管理技术经验，重点呢就是防积水、防害。提前呢，要种之前要提前做好销售的渠道的管控，你不要种出来发愁卖不出去，
0: 对，
1: 你到最后也滞销了，也有风险的，
0: 是的，
1: 是这样
0: 好。
1: 子。
0: 那么，对于这个一些想返乡创业的这个青年朋友来说，结合您的这个亲身经历，给他们一些比较真诚的一些建议和经验分享，好吧？
1: 好嘞，好嘞，就是，
0: 现在大学生啊，比如说比较
1: 对，
0: 退伍军人呐、啊，或者是稍微年轻一点的
1: 对。
0: 这个同志，有的很多都想这个回乡创业。
1: 哎，对对，是的，回乡创业是，就是我们现在是这样子的，第一呢，就是农业呢是它慢产业，周期性风险性比较，周期性长，风险性高，要有长期吃苦的这个心理准备，你天天跟土地，老爷打交道的，对不对？你就是要对土地充满情怀，深深的热爱这份土
0: 发
1: 地。
0: 自内心的喜
1: 发
0: 欢
1: 自
0: 他。
1: 内心的喜欢他，他也一样会回报给你的。哎，对，做任何事情都要这样子，尤其是种地的。第二个就是呢，刚刚我们说的，在我们这个开播前，就是关注天气。对，天气就农民就靠天收的。
0: 是的。
1: 对对，我们就是关注天气。第三个呢，就是技术先行。种嘛呢，不能种太大面积，小范围种一点实验田。看，不能光埋头种地不问销路。哎，对，要最后呢，要就是提醒一下，就是我们要做良心的，不管做哪一个行业，种菊花、种其他农作物特色的这种农产品也行，都要做以品质赢得口碑。对，要踏踏实实做好品质，你
0: 就
1: 才有市场，
0: 良心产业，
1: 良心产业。对，真正用心做产品。真正用心做销售，不玩虚的，不跟老百姓就是，那个就是不要去冷老老百姓，就要让老百姓真真实实的去为就是
0: 受益，
1: 受益。哎，对，你只要为老百姓受益了，老百姓一定是也死心塌地的
0: 去跟你
1: 去
0: 干，
1: 跟你干的，
0: 是
1: 是
0: 的，
1: 这样子的。
0: 这个
1: 哎，
0: 讲得
1: 对，
0: 非常实在哈，最后呢，杜总也再说一下你们的这个地址是在蚌埠市固镇县啊，哪里啊？
1: 固镇县濠城镇垓下遗址，欢迎我们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每年的10月30号，就10月底，垓下的这个500亩的金丝黄菊啊，黄金就是遍地黄金甲，10里之外都能闻到花香，你知道吗？走进那个杯子里，那个花香扑鼻，特别好，而且现在的整个景区也特别美。打卡地包括旅游接待、餐饮住宿
0: 都已经
1: 都
0: 很
1: 特
0: 成
1: 别
0: 熟
1: 齐
0: 了
1: 全，很成熟了。
0: 欢迎大家在尤其是
1: 金秋十
0: 金
1: 月
0: 秋十月以后
1: 来
0: 去
1: 固
0: 感
1: 镇
0: 受。
1: 濠城垓下赏菊。
0: 好，感谢杜总的分享，谢谢您。好，再见，杜总。
1: 好，谢谢，好，
0: 再
1: 感
0: 见。
1: 谢赵老师。
0: 好，再见
1: 好，
0: 啊。
1: 再见。
0: 好，听众朋友再见。
2: 妈妈，看我的跳跃后空翻，
3: 宝宝真棒，别游得太远，有危险。
2: 没事儿，我都已经长大，会自己找食物了。昨天吃掉了一只。
4: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4: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4: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4: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泗县调频103.6兆赫；
4: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4: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3: 安徽农村广播。

0: 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普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1: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2: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3: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4: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5: 越学中文越没认知，
6: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7: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8: 北京时间21:00。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芜湖县万达畜禽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伟寿。我们一直致力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乡村旅游，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8: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8: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8: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10: 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11: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8: 高油。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6: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11: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8: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6: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8: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12: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广播收听之外，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先来预告一下今天的节目相关内容，健康指南当中呢要和大家来说一说体表肿块不疼，也请各位不要忽视。名医座谈栏目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安徽第二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种植科的主任、副主任医师陈国庆陈主任做客到直播间。今天呢，跟大家来说一说老年人口腔健康常见的问题、治疗和预防。大家有口腔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这路热线呢向陈主任进行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还有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好，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6: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12: 共同来到健康指南啊，路边一次顺手的点痣，在半年之后呢，竟换来了一纸黑色素瘤诊断书。在半年前呢，陈先生发现自己的左侧足底长了一块黑色的肿块啊。散步的时候呢，见路边有人点痣，我们可能有的时候散步哈，或者是街边小摊上会发现就有这样的一个点痣的这样一个摊位啊。然后呢，他就顺手的给点掉了。前不久啊，他因为左侧的腹股沟淋巴结肿大就医，确诊为了黑色素瘤，而罪魁祸首是什么呢？就是那颗被点掉的肿块。这样的教训其实并不是个例啊，就有些人身上莫名其妙的就长出了一些小块包块，总觉得不疼不痒就没事儿。但是可能这里要提醒大家，就是这些肿块也正是你身体发出健康的警报。体表肿块呢是什么？就是指长在皮肤啊或者是皮下组织等浅表部位的异常突体，而且呢它是源于皮肤的附属器，包括脂肪啊、血管啊、淋巴啊这样的组织。当然多数其实都是良性的啊，良性的肿块往往生长是比较缓慢的，而且质地很柔软，包括它的边界也很清晰。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定期的去观察就可以了。如果说啊你发现你的肿块是坚硬的，而且是固定无痛的肿块，可能就要警惕到恶性的可能了。那临床上也会有几种表现啊，如果说等会儿我说的这几种表现大家有的话，就要尽早的去就医评估。像这个反复发炎红肿啊，典型代表呢就是这个皮脂腺啊，这个囊肿啊。如果说发炎了，它会红肿疼痛、化脓破溃，反复发作，也会引起像慢性的痘痘啊。不仅会影响到日常的活动，还会影响就是刺激到一些局部的组织啊，增加病变的风险。那建议大家呢，如果说有这种情况，会及时的去处理掉啊，只是手术完整的摘除到你的囊壁，才能够杜绝复发。啊，包括严重影响外观啊，就肿块长在暴露或者是受摩擦的部位，那建议就择期的切除。像颈部啊、手背啊、足底啊这样的一些包块，即便啊没有不适，长期的外露其实也会带来一些心理的负担，而且呢有一些部位啊就频繁的去摩擦刺激，更会加重到肿块的变化，尤其是色素痣，那么也是建议就是择期手术去切除，那兼顾到美观和健康。还有就是短期的迅速变样，比如说我本来有一个肿块，短期内它迅速的增大了啊，然后呢质地很坚硬，推之不动，边界模糊，或者还伴有像这个皮肤的破溃呀、反复的出血呀、持续的瘙痒疼痛啊、周边冒出小黑点啊这样的一些情况，那我们就要警惕到皮肤恶性的病变。对色素性的皮损可以对照 ABCDE 原则啊，就进行一些初步的诊断，像形状的不对称啊、边缘的不规则呀、颜色的不均匀啊、直径超过6毫米、近期突然隆起或变化，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就是像激光啊、冷冻啊、药水点痣，或者我随意的去切取部分的组织。我们应该做的是什么？就由专科医生啊来完整的切除后送病理啊，以免延误到正确的诊治。像这个诊断不明确者啊，这个如果说肿块性质没有办法去明确啊，良恶难辨，仅凭你的肉眼观察或者是触诊难以区分的，那么病理检查其实才是诊断的一个金标准啊。那么还有这个预防体表的肿块，就日常防护其实是必不可少的，做好像防晒呀、长时间的外出去涂抹这个防晒霜啊，佩戴遮阳帽，减少紫外线的损伤，皮肤清洁这个也都是要注意的。包括啊，就如果说皮肤特别痒的话啊，前段时间像我的皮肤就出现了这个过敏的情况，那切记不要啊一直去挠它，因为你越挠它就会越痒啊，少摩擦，少抓挠，小伤口要及时的去消毒护理啊。清淡饮食其实也很重要，就现在有一些朋友可能因为压力大爱喝奶茶爱吃甜食，其实这些对于自己的一些皮肤状况也是不好的啊，所以遇到这种情况，我们日常是要自查，摸到新的肿块一定要及 及时的就医。这个就是今天跟大家去讲到的，就是体表肿块不疼也别忽视掉啊，因为皮肤方面的一些问题可能大家都会觉得是个小问题啊，我不管它或者是我自己去处理一下就没有问题了，但是有一些可能还好，有一些万一不懂把它碰了弄了反而会有一些重大的隐患啊，在这里今天也是和大家分享到这个方面的健康知识。好了，接下来呢共同来到的是今天的名医座谈。

0: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坐堂。名医坐堂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安徽第二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种植科主任、副主任医师陈国沁陈主任做客到直播间啊，跟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是老年人口腔健康常见的问题的治疗和预防啊。俗话说这个牙好胃口才好，但是对于很多的老年朋友来说，就是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啊，牙齿的松动脱落啊，牙龈的肿痛其实成了常态。那么老年人难道真的是老掉牙才是一个无法逃脱的宿命吗？啊，其实啊，世界卫生组织早就提出了8020的计划。什么叫8020计划呢？就是80岁依然拥有20颗功能牙啊，这个其实也不是说遥不可及的梦想。那么，马上到9月20号是今年的全国爱牙日，我们今年的主题呢是健康口腔，健康生活。那副主题其实特别强调了，就是老年健齿享安康啊，所以我们今天请到陈主任呢，也是和大家来去聊聊这方面的话题。陈主任在复杂的牙齿缺失重建啊、牙周治疗和种植牙领域是有着极其丰富的经验啊，所以我们今天呢，要请陈主任给大家来说说这些方面的问题，怎么防、怎么治啊。陈主任，先跟全省的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好吗？
1: 各位朋友好，各位老年朋友好。
0: 嗯，好，今天呢非常荣幸的邀请到您啊，跟大家来聊聊这方面的问题。那很多老年朋友觉得这个老了掉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从这个医学角度看，就导致老年人掉牙的罪魁祸首，您觉得到底是什么？
1: 应该是牙周炎。
0: 牙周炎。
1: 因为牙周炎从一开始的发病到最终的这个牙齿自然脱落，它可能需要一个20年以上的一个漫长的时间，那么我们会造成一种错觉，就认为到了一定年龄，到了老了，牙齿脱落了。其实自然的这种牙齿脱落，除了外伤以外，我们一般都是发现是牙周炎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阻断炎症的发展，到最终牙齿的骨头没有丧失了，所以牙齿支撑的骨头没有了，所以松动脱落。
0: 嗯，所以其实这个问题不是一朝一夕的，
1: 对，
0: 是很多年前因为我们的一些不注意、不讲卫生，导致这个情况的，
1: 对，
0: 对吧？所以大家呢，在今天这个关于这个牙齿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这种热线啊，向我们的陈主任进行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留言咨询。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就可以了。

0: 还在等什么？空中医院，现在就听吧。转眼都飘散
1: 如烟，我曾经。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还想问陈主任一个问题。那今年的爱牙日强调的是老年健齿享安康啊，那口腔的健康跟全身的健康，像这个糖尿病啊、心血管疾病啊，这之间有联系吗？有着怎样密切的联系呢？您能给我们说一说吗？
2: 牙周炎就是如果说你有牙周炎，那么和糖尿病这种代谢疾病是有密切关系的。
1: 嗯，
2: 那我们发现就有糖尿病的患者，他如果有牙周炎，那么他治疗的效果就是不确定性就增大了。那么反过来，就是你得了牙周炎就容易得糖尿病，那么得了糖尿病以后更容易得牙周炎。
1: 哦，他其实他俩是
2: 就是互相就是影响，
1: 互相影响，
2: 加重疾病的发展这种关系。
1: 就如果说得了其中一个，那可能另外一个也容易
2: 有这种倾向，
1: 有这个倾向啊，所以它是有这样的一个密切的联系。但我们都不希望这个联系能够在一起成为联系，所以也提醒大家，世界卫生组织也提出了8020的目标，就是80岁拥有20颗的牙齿。对于普通人来说，现实吗？那我们要付出怎样的一些努力呢？
2: 那么我观察一个临床有个现象啊，就有些患者来找我。老年患者，你看昨天和前天我有两个患者，一个是80多岁，一个是88岁，那么他种了一两颗牙齿，其实他口腔的牙齿是超过20颗的。我们观察这个除了遗传基因以外的话呢，他的口腔卫生还是不错的，所以他口腔里的余留牙齿数量是超过20颗的。那么年龄和存留牙齿它有关系，它不是因果关系。
1: 就是它不是说是因果关系，因为也有可能别人到岁数大的时候牙齿也很好，
2: 对，
1: 也有可能很年轻的人不保护好牙齿的话，那个牙就惨不忍睹，是不是？
2: 如果没有牙周炎，如果没有牙周炎，
1: 嗯，
2: 即使我们缺牙，它可能是3颗5颗，它不可能是大面积的缺牙，
1: 嗯，
2: 也不可能是一种就是说不可挽回的这种结果。因为你牙周炎造成的大面积缺失牙齿，它的治疗无论是做活动假牙还是种植牙，会变得相对复杂和困难。
1: 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了。那很多人也说，就是牙疼不是病，就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老话，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就出现哪些信号的时候，我们必须就到医院去看牙了。因为以前老一辈哦，说实话特别能忍，那个牙疼的都可能晚上肿起来睡不着觉都忍着。您作为经验丰富的牙科医生，怎么看待这些问题呢？
2: 那么这是我们一个全科口腔医生经常接待的这种治疗疾病啊。那么我认为只要你出现冷热敏感，或者说你吃完东西这个疼痛啊，刺激以后有疼痛了，或者你咬东西有不舒服有酸疼了，那么这就是一个早期牙病的信号，一定要早看。早看它付出的代价，比如时间成本、费用成本、治疗效果都是优于晚看的，所以一定要早看。那么我做不到早看又怎么办呢？很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无论怎么样，你半年去任何一个正规的医院挂一个号检查一下就可以了
1: 啊。
2: 因为有的时候更早的时候是我们没有症状的，
1: 就是其实一开始在牙里面的时候这些问题是显露不出来的，我自己都不知道，
2: 对，没有主观的症状，没有症状，但他有的有问题他没有症状，所以还是要医生的专业的早期的预防性检查，
1: 预防性的检查
2: 排除早期疾病。
1: 所以特别是现在对于孩子来说，很多在3-4岁的时候可能我们就要有一些措施来保护他这一辈子的牙齿。
2: 对，
1: 嗯，
2: 你比如说我们说老年人口腔健康，我们追溯到牙齿刚刚换完的时候，那早期的那12-3岁小朋友，他牙齿刷得不干净，可能就是早期的这种牙龈轻微的出血，那么这就是一个信号。
1: 哦，
2: 那么第二个就是早期的虫牙，早期的虫牙它是没有任何疼痛和酸痛的，它没有症状，但是依然呢发现早期发现，那治疗效果是非常理想的，不要等到有症状了再看就有点可惜了，
1: 特别是到有的时候可能看也未必能够
2: 保住这个牙齿，
1: 对，这个就很遗憾了。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8正在为大家开通啊。牙齿的这个健康问题特别的重要，大家在这方面如果有问题，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8向陈主任进行咨询，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间给我留言，看到了我也会及时的回复。
3: 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 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好，我们关注到直播间啊，有朋友问说，陈主任，我去医院找他看过牙，这个技术非常的赞啊。今天应该是有您的这样的一些就是曾经的患者啊，在收看我们的直播。还有朋友问到说，陈主任您好，我今年72岁了，下排牙几乎掉光了，已经快5年没有好好的吃过肉了。去这些一些小医院问过，说我的这个骨头太薄，种不了。那我想问一下，我这种情况去大医院还有救吗？大概需要花多长的时间呢？
2: 那么我前面有一个患者，也是我们学校的退休老师，他的下颌骨的话呢，也是带了长期的活动假牙，老是固定不了。那么他的岁数是应该是78岁吧。那么我给他下颌整个从左侧到右侧都做了一个，相当于围栏的那种增宽的一个骨的技术，那么由于他年龄比较大，我给他是左右分开，左右分开进行了一个骨增宽的技术，那么大概经过了。5个月以后，我给他戴上了种植的临时牙，那么这个种植临时牙又用了半年之后改成永久牙，那么可能前面这4个月比较辛苦一点，因为你骨头不够宽嘛，我们需要用一些辅助的技术让它变宽，那么变宽了一般就可以进行种植了，有的时候还需要增高，那么我们只要记着我们的体检，身体没有问题啊，没有大的问题。都可以接受这样的一个手术，那么这个手术我们操作起来，如果准备的充分，创伤可以控制，术后反应也很小，都是可以接受的。具体一定要进行全面细致的术前评估和检查。
1: 啊，就是进行全面的评估和检查之后，由医生来看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个体的定制一些方案。
2: 对，
1: 这个大家注意了。像这个牙龈出血呀、红肿，包括口腔异味，这些是不是牙周炎的，就是牙周病的一些早期的信号？老年人怎么去进行一些自我判断？说实话，可能现在中年人或者青年人对于这个牙齿的健康啊，认知度会更高一点。老年人以前可能有一些刷牙，他晚上都不会刷，那他怎么去自我判断这些问题呢？
2: 其实我建议就是无论你牙齿怎么样，你都应该一年或者半年去到医院去牙周科去洗个牙齿就可以了，那么如果是简单的这样口腔卫生不太好，就洗一次就解决了，然后你仔细刷牙，那么如果牙周比较重的话呢，可能分好几次一步一步的去深部的清洁，还是借助于专业的医生去治疗，不要自己在家里面瞎琢磨。
1: 您说到洗牙，我突然想到有一些人，因为我们可能会有一年洗一次牙的这样的习惯，但是也有些人说这个洗牙不好，会对牙齿的健康反而有问题，或者让这个牙有松动啊。您作为专业的医生，今天来给我们辟个谣好吗？
2: 因为洗牙其实讲白了就是帮助你把你刷牙不彻底的地方帮你做个刷牙而已，只不过把这个刷牙的牙刷改成了医疗洗牙的设备而已，那么就等于说你洗澡没洗干净，小朋友洗澡没洗干净，让爸爸妈妈把小朋友后背洗干净一样道理，就背面的地方可能没刷干净，就讲白了就是清洁而已，
1: 就是清洁，
2: 当然不会把牙齿清洁坏，只要这个医生规范啊，不会清洁坏的，
1: 不会清洁坏的，因为可能有的人刷牙他只刷到一些表面上的啊，
2: 365度你没有刷干净的就不行的，
1: 对，也很难完全都能刷到啊，
2: 包括我们自己也刷不到，就是可能我去洗牙的时候，我可能有3颗5颗牙没刷干净，那么有的时候你可能都没刷干净，就是洗牙是一种对自己刷牙的补救，但不能变成依赖性去刷牙，
1: 说的特别好，这是一个补救的方式，或者说一年一次的一个大的清洁，
2: 哎，对对，
1: 啊，大清洁。那刚刚你也说到小朋友，那这个如果去洗牙的话，小朋友可以做吗？大概多大到多大之间的人都是可以去洗牙的？
2: 只要牙齿长出来了，你没刷干净就要把它刷干净，刷干净的方式要么自己刷，要么医生帮你刷，所以你这样去理解就可以理解洗牙了，
1: 所以今天陈主任跟大家说的这个洗牙的问题，大家应该。

0: 来了解了，而且哪些人适合或者说可以去洗牙啊，这大家也都清楚了。那接下来我想问您，就这个牙齿如果松动了啊，有人说哎我牙松动了怎么办，是拔掉好还是保牙好？就您作为这个牙周专委会的常委啊，在这个方面有什么建议呢？
1: 那么牙松动我们分析是就牙根感染的还是牙周感染的。那么牙根感染呢，可能就是牙体牙髓科的医生完成的问题，只要能消除感染，这个牙根呢松动一般都能愈合。那我们重点谈论今天讨论的牙周的炎造成的松动。那么牙周炎的松动一定要区分是前面的牙齿还是大牙，因为前面是一般都是一个牙，只有一个牙根啊。那这种牙齿松动的话呢，如果是炎症引起的早期的急性松动的话呢，一定要拍摄 X 光片
0: 哦，
1: 判断骨头吸收到什么位置了。如果说有的人他牙根骨头吸收的一半了，50%了，非常松动，那么这个时候他骨头吸收引起的松动是可以保留的。它是一种创伤，也许创伤加重。那么如果牙槽骨吸收达到70%了，那么这个时候就要能不能保留要分解，就是可能大概率是保不住了。那么对于大牙，有的牙有两个根有三个根，不能够通过松动来判断能不能保留这个牙齿。那么有的牙槽骨它可能两个根完全没骨头了，剩余一个根依然有骨头，它也不松。那么对于这种牙齿应该是早拔了，所以不能够单纯通过松动来判断牙能不能拔。那我讲这么多大家可能听糊涂了，就一句话，你觉得你的牙齿有没有松动啊，还是松动怎么样，到医院看专科的医生，必要的检查 X 光片检查，然后大概率情况下，我们现在的手段是对很多牙槽骨吸收在60%都可以保留。
0: 就如果医生评估觉得可以保留的，我一定会给大家保留。
1: 因为我觉得我的门诊有的患者说他牙齿100%拔掉了，他自己说的，也看了不少医生。我说我们试一试，因为你年轻，结果我们基本上保留了很多需要拔掉的牙齿。虽然我种牙，但同样我保留很多牙齿。因为现在口腔的再生技术，加上患者的自我保护，这个口腔卫生处理得好，确实可以保留很多很多松动的牙齿。所以这个方法目前已经很普及了，不是什么很深奥的技术。
0: 所以您虽然说是种牙很厉害，但是不是说我一定要去拔牙，能保的牙我们尽量是要保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因为我们在种牙的时候，比如说我今天我种一个第一磨牙，那么前后牙也松动，那你这时候该怎么办呢？我们判断这个牙齿一半骨头有了，一半骨头没有了，然后我们又缺牙，那我们在种牙的同时可以让另一半没骨头的牙根的骨头表面我们进行处理，以后也可以让这个骨头长起来。所以就现在我的理解就是，你首先你能够保住松动的牙齿，你才应该可以开展种植牙。
0: 对，就是保住了以后再开展啊。我们直播间有几位朋友不知道是不是曾经是您的患者啊，都给您点了赞，而且说陈主任很专业。所以专业的这个主任进到了我们的这个空中医院之后，大家如果说在口腔方面，特别是我们农村地区的一些朋友们啊，有问题，我的牙齿千万不要觉得哎呀我今天疼了好了，明天我就不管它了，我就忘记了，就这方面的一些疑问都可以及时的来向我们今天的陈主任嘉宾啊进行咨询。那比如说老年人牙龈萎缩之后啊，这个牙根暴露就容易得我们说的根面龋，对吧？那这种蛀牙和普通的我们的蛀牙有什么不同，它能不能预防呢？
1: 那么我们的根面龋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牙龈退缩以后，退缩以后的话呢，两个牙之间的深部的地方很难清洁，造成菌斑聚集龋坏了。那么如果说能够做到及时的清洁，第一步可以预防根面龋的发生率。那么第二步，如果已经发生了根面龋，我们可以借助牙周的手术，牙龈翻瓣以后进行修补，只是增加了根面这个龋损的修复的难度，因为它有出血，所以都是有办法的。
0: 都是有办法的，
1: 都是有办法。
0: 但是对于这个，它难度会不会更复杂一点？
1: 只是说增加了手术的一种治疗的一种方面，增加一个项目而已。难度增加了一点点。 并不是造成难度大，我治不好，不是这个概念，
0: 不是这个概念，
1: 不是这个概念
0: 啊，
1: 对，
0: 这个大家要知道的，
1: 也很容易治疗
0: 啊，其实是比较容易治疗的，
1: 嗯，
0: 那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老年人刷牙，或者说老年人也有使用牙线的，当然不是很多啊。
1: 嗯

0: 冲牙器，就比较容易犯哪些错误呢？
1: 就这个牙线，你要选择的时候呢，它这个不能太硬了，啊，不能对牙龈产生损伤。第二个就是牙线的使用当中的话呢，它依然只是说对正常的牙齿有很好的效果。那么老年人牙缝变大了，这个牙线的那个效率呢就会下降了，还是选择一种牙缝刷、间隙刷更理想一点。
0: 就您的意思，可能牙线对于中青年人更合
1: 对，
0: 适
1: 很
0: 一
1: 好，
0: 点，很好。
1: 嗯，
0: 但对于老年人，因为生理原因，牙缝变大了
1: 对，
0: 以后，
1: 嗯，
0: 他就没有办法更好的
1: 更好
0: 清
1: 的清
0: 洁
1: 洁，对，
0: 啊，所
1: 嗯，
0: 以我们还是用其他的方式
1: 间
0: 去
1: 隙
0: 做，
1: 刷、牙缝刷，
0: 牙缝刷、
1: 啊，
0: 间隙刷，这
1: 对，
0: 样会更好一
1: 嗯，
0: 点啊。这大家
1: 那
0: 注
1: 我
0: 意。
1: 不推荐用冲牙器，
0: 哦，为什么？
1: 因为冲牙器它像一个水流冲击的话呢，它可以冲掉大块的食物残渣，但牙面表面的菌斑是冲不掉的。
0: 所以它并不是说能够弄得很干净，
1: 冲牙器可以说用在第一步，
0: 只
1: 但
0: 是。
1: 是你一定是在用完以后还要用间隙刷、牙缝刷。
0: 那对于比如说中青年人使用的这种牙线啊，您觉得是不是已经就够了？或者说除了用软一点的就可
1: 我
0: 以
1: 觉
0: 了？
1: 得就是牙线加牙刷，有效刷牙就可以了。
0: 牙线加牙刷，
1: 对，
0: 有效刷牙，早晚刷牙。
1: 对，我认为只要吃完饭就应该清洁用牙线。
0: 那您说的这个有效是什么意思？其实
1: 就
0: 我们
1: 是
0: 也很想
1: 你
0: 知道。
1: 用一个牙齿，它有好几根位置嘛，就你把每个位置都刷干净，那么这个时候牙刷的外形，还有牙刷这个使用时间，加上你的手的一个动作，都会影响你清洁的效果。
0: 这个大家注意了。当然，我其实曾经也有这个熟悉的牙科医生跟我们说，说市面上会有很多种的所谓的牙刷，或者是各种功能的牙膏，但是他说我一般都去买，就是价格比较实惠的，我觉得只要好好刷牙就够了。那您认可这种说法吗？
1: 我觉得牙膏的话呢，就是除了你有一些比较能够脱敏的牙膏之外，我觉得牙膏差也都差不多，啊，主要是牙刷要一个月更换一次，
0: 牙刷要一个月更换
1: 对，
0: 一次啊，这个就是专业医生的推荐
1: 因
0: 了。
1: 为它的刷毛的弹性会在下降，那么它的刷的效率会下降，
0: 那这个硬度呢？因为市面上
1: 中等吧，
0: 中等
1: 太
0: 的
1: 软了也不行，
0: 啊，太软了，它的
1: 中
0: 这个
1: 等的，对，
0: 清洁能力可
1: 主
0: 能。
1: 要还有就是我们手臂持有牙刷这个刷牙的，给牙面的压力不要太大。用太大牙刷，干牙损伤了。刷的力量不要太，增加刷牙的频次，角度不要增加力量。
0: 不要增加力量，特别是有一些人可能一刷那个牙刷都变形了，
1: 对，这很可怕的。
0: 这个就是很可怕的，这大家要注意了哈。
1: 就像是我们洗衣服把衣服领子洗坏了一样道理。对，
0: 非常的生动啊，所以如果说大家在刷牙的时候遇到了这种情况，比如说你看我刷了牙，我那个牙刷都变形了，这个不是好事儿啊，这个对你的牙会有一个巨大的损伤，还是请大家要注意。那很多老人缺了一两颗牙，会有这个观念啊，就觉得反正也不影响吃饭啊，我就不管它了。这个长期缺牙如果不修复，会带来哪些连锁反应呢？
1: 这个牙齿它是一个互相依靠的一种紧密的排列，那么如果当你缺了一颗牙以后，要尽快的，无论是什么方案，你要把这个位置给它占住，不然前颌牙齿会发生轻微的移动，上下牙也会发生移动，时间久了整个牙缝会变大，这是病理性的，就是因为缺牙造成的牙缝变大，所以要尽快的把这个位置给它修复起来，
0: 那有人问说牙缝变大有什么关系啊？对我也没什么影响
1: 增
0: 啊。
1: 加清洁难度，增加根面龋的发病率都来了。
0: 就是这个其实都是一些连锁的反应啊，因为清洁难度牙缝变大之后，很多都清洁不了，特别像你看我们牙线用了也没有用，这个都是问题。那目前就是缺牙修复，主要是有像这个活动的假牙呀，还有固定桥和种植牙，那他们各有什么优缺点？就老人应该怎么去选择呢？
1: 那么在这一点，我先提一下呢，固定桥一般只是缺一两颗牙齿，通过前颌牙给它做个牙，像帽子一样给它套上去。那么我非常反对做这种方式。那么这个方式呢，虽然它是固定的，不需要拿下来，但是它会损害自己的天然牙齿。那么我认为，这个活动假牙虽然它有异物感，那么对于好多老年人，尤其我们中老年朋友，有的人经济费用的问题，这活动假牙如果你做得很合，就算合格吧，它也有很好的咀嚼功能，所以我不认为这个活动假牙不太好。虽然我现在就是做种植牙，那么种植牙虽然很好，但是我们要区分开来，不能够承受复杂手术的种植牙费用的，那么首选依然是活动假牙修复。活动假牙修复不等于低效率，活动假牙做好了依然可以吃硬东西。只不过它有一定的局限性而已，所以活动假牙做好了，依然是非常好的修复体。
0: 就是其实并不是说。

0: 我一定是把活动假牙摒弃掉，全部都是种植牙齿，两个应该是各有利弊，根据自己的需要去选择，是不是这个意思？
1: 我有一个患者是我上研究生的一个同学的父亲，大概是在2011年的时候做的活动假牙，我认为3-5年就不太好用了，结果他用了10几年来找我，
0: 用了10几年，
1: 对，依然好用。
0: 那他是怎么保护的、维护他的？
1: 这一点我们也提到一点，因为有的患者啊，你很难用现在的科学理论去解释他的适应性问题，他非常容易耐受这种活动假牙，就这个假牙在嘴里面它是很松的，但它依然可以通过舌头啊、嘴唇啊这个肌肉的平衡力量来维持它的稳定，所以我们认为活动假牙如果做得很好，加上患者的耐受性很好，它依然是一个非常好的治疗方案。
0: 那对于不同的患者，其实您也会有不同的建议，是不是这个意思？
1: 所以你一定要选择适合他的。因为我们的理论是教条的，但患者他的诉求是千变万化的。而且有的患者他真的没法吃饭，他又没有经济实力，你不能告诉他这种活动假牙不行，必须种牙。从这点来说，无论从医疗上还是从这个我们的这个治疗的初衷啊，那是都是不好的。应该给予活动假牙更重新的定义。优质的活动假牙做好了，效果非常理想。
0: 其实就是优质的假牙做好了，活动假牙做好之后，也许它不一定就说比不上我们所谓的一些种植牙，因为也要选医生或者他的手术，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因为我们是直播嘛，尖锐的问题我们不好去说太多。那么我认为就是你的固定假牙如果做的咬合不太好，你还不如做活动假牙，因为活动假牙更便于修改。
0: 这个大家要明白了，所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找到专业的专科医生，去制定适合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牙齿的修补的方案，这个非常的重要啊。就首先我的牙齿遇到了哪些问题，哪些牙齿有问题，我的想法是什么，我的预算又有多少，这个跟医生要讲清楚，那么医生可能就会根据你的情况来去为大家制定个体的这样的一些治疗方案。那为什么现在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就是推荐老人去做种植牙？确实活动假牙有它的优势，但是也会有推荐说，哎，可能种植牙比较适合更多的老人，它比传统的假牙，我们说它有，它出现了一定有它的优势，它好在哪儿呢？
1: 那么种植假牙，你只有把种植牙根人，它是用一个钛的种植体来代替我们丢失的牙根，如果你能够把种植牙种的位置特别好，又能够把缺失的骨头恢复好，又能把萎缩的牙龈恢复一部分，那么你这个种植假牙就算非常合格优秀的种植假牙。如果你做不到，那你这个种植假牙其实还不如做活动牙。
0: 这个大家明白了。好，有朋友问到说，陈主任想问一下，这个漱口水对保护牙齿有好处吗？
1: 我们现在对漱口水的定义就分成两种，一种是化学制剂的漱口水，一种是含有药物成分的漱口水。那么无论哪两种漱口水，我们一般都是推荐患者洗完牙以后啊，手术以后啊，不方便刷牙的时候啊，代替用个几天，3-5天一周，那么不能作为平时日常的一种天天用的这个东西，不可以用的。
0: 为什么？
1: 因为你的舌头上的那个我们的解剖结构啊，会出现一些对它这个出现什么变黑啊、麻木呀、黏膜刺激啊，它都是有的。
0: 有人有这样的习惯，比如说觉得我用了漱口水之后，我的口腔会很清新，所以呢，就家里长期放着这样一瓶。比如说我吃完饭之后，我不刷牙，我漱口，这个方式其实您是不推荐的，是吗？
1: 它不可能清洁到菌斑。不可能清洁菌斑，它只是对于说我们不方便刷牙是一种临时的一种控制的一个方案。
0: 所以大家对于这个漱口水的这个定义应该心里也有明白了啊。另外还有一朋友问到说，陈主任，我患这个糖尿病10几年了，血糖控制的马马虎虎，最近有几颗牙松动了，我想拔掉重新种，但又听说糖尿病人不能种牙，是真的吗？我该注意什么呢？
1: 那么我现在在门诊当中，如果患者说我有血糖高，糖尿病，那么我们会建议患者查一个糖化血红蛋白，它大概是3个月左右的这种平均的血糖，然后再查一个空腹血糖， 那么只要达到这个和这个正确的个这个正常范围吧，
0: 嗯，
1: 我们可以接受手术，
0: 嗯，
1: 只不过糖尿病的患者做手术时候，我们更要注意一些细节而已，
0: 嗯，就
1: 只要控制好就可以做，
0: 不是说不能做，
1: 可以做
0: 啊，检查要做，
1: 对，
0: 然后会稍微要控制点麻烦一些，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药该做的我们还是要做的啊，另外有一位是假牙不太舒服的朋友说，陈主任，我戴这个活动假牙5-6年了，现在牙龈萎缩，假牙经常掉，吃东西使不上劲儿，而且把旁边的牙齿也都磨坏了，这个换成种植牙的话受罪吗？
1: 首先这个牙齿就是你戴了5-6年，这个变松了，就说明我们的牙床和原来牙齿之间这个密合度在下降，大小的变化了，那么这个时候要么你重新做新的活动假牙，那么如果做种植假牙依然要提前检查，做一个 CT 的扫描，看看你的骨头的宽度和高度能不能适应，能不能满足，如果能够直接满足那就直接种牙，如果不能满足，那么这时候需要做一个干预，就这个牙槽骨要增宽增高的时候你要看一下它的难度，它的风险你能不能接受，
0: 这个如果说接受不了的话该怎么办？
1: 你做活动假牙，
0: 就还是要做活动假牙，所以大多数的患者您觉得他们是能接受的吗？
1: 轻微的缺损都很简单，特别复杂的就是看患者的年龄啊，身体啊，耐受度啊，这都要充分评估一下，
0: 都还是要充分评估的，因为牙的问题其实它是一个很系统的一个问题啊，这不是像大家想的那么简单的。那比如说啊，种植牙之前还需要做一些全身和口腔的全面的评估啊，就是到底要做哪些，有人就不理解，说不就是一口牙吗，我直接去做它做掉不就行了吗，为什么会那么麻烦？
1: 那么尤其对于我们现在这个就心血管发病率的升高的时候，那么我们在临床当中如果做种植牙，它首先它和我们那个复杂拔牙是一样的，是一个手术，首先要排除一些明确的一种心血管疾病，比如我们有的人他做过心脏支架，得过脑梗，那么长期吃他汀的这些患者，那么口腔里比如最常见是患者他吃阿司匹林，
0: 对，
1: 抗凝药物，
0: 嗯，
1: 啊，还有这个做完支架以后，
0: 对，
1: 他血脂控制水平合格不合格呀？都是要评估的，
0: 都是要评估的，
1: 这是全身评估，
0: 全身评估，
1: 血糖、血脂，啊，有没有服用抗凝药物、降压药物，都需要评估的，那么专科评估就是做一个全面的一个 CT 扫描，啊，去看骨头，那口腔呢看牙龈，CT 是看骨头的，口腔检查看牙龈了，骨头看好了，牙龈看好了，全身没问题了。OK， 可以开展种植了。
0: 那您刚刚也说到一些药物，比如说他汀类的，比如说这个阿司匹林的啊，或者有一些降压药，就是拔牙或者是种牙前，他们需要停掉吗？
1: 他汀类的药物是不能停的。那么阿司匹林是这样子的，那么阿司匹林它可能是对于我们经常要患者评估神经内科、心血管内科医生评估它能不能停药。它对于我们口腔来说，可能就是个术后出血的问题，会延长出血时间，增加出血量，这两个问题。那么患者如果说我们为了我们口腔的临床的这种安全，我可能不出血了，出血量少了，患者跟我之间没有纠纷，那么带另外一个问题，那么他对于他平时他的脑梗或者他做支架之后的安全问题就是一个隐患了。
0: 对，
1: 那么我的临床患者，我会让患者自己选择，那么我不建议他停阿司匹林，我不建议他停这些其他药物，那么我会告诉他，可能你的出血比你平时我们正常人会多个2-3天，那么我会加压缝合呀，增加这个压迫止血呀，那患者他理解了，他同意了，我们依然可以合作愉快，全身安全大于口腔的医疗安全。
0: 是的，因为口腔是一个局部的，但是我们这些药
1: 相对简单一点，
0: 相对简单，但是我们吃的这些药可能是更加的，对于身体
1: 不改变它原先的这种身体的状态
0: 啊，所以在病人的理解的情况下啊，我们相互
1: 信任理解，对
0: 对，这个是很重要的哈。所以大家如果说有这一类的问题，要提前的及时的告知自己的主治医生，
1: 对
0: 啊，我正在吃什么样的一些药物，我的身体可能长期有哪些其他的问题，我们还是要做一个综合的评估，让大家啊去知道知情之后再去做一个选择，这个很重要。那很多老年人去咨询种牙，刚其实你也讲到了，就是这个牙槽骨薄的问题啊，种不了。那遇到骨头条件差的情况，这个医学上的补救，您刚刚说到了，就是比如说这个骨增量这些技术问题，在您这儿是问题吗？或者大多数的医生一般会怎么去解决？
1: 我们只要用正确的技术，基本上都能完成种植牙治疗。有的患者条件特别差的，我们可以做一种种植牙辅助的 那种互动移植也是可以的，
0: 也是可以的，
1: 不是种植固定的，种植活动移植。
0: 那这个复杂吗？或者耗的时间会？
1: 我觉得都可，我的临床当中都出现过这样的病例，而且不少，都可以完成。
0: 都是可以完成的，因为今天邀请到的是我们的陈主任。

0: 他在这个方面的这个经验，包括整个的面对的一些问题，可能对于他来说都不是问题，所以大家也是可以向他来进行咨询啊。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说这个陈主任听说种牙要拿这个电钻在骨头上打孔，他觉得我特别害怕，我也怕疼，而且我的血压有点高，一紧张就会飙升啊。请问现在种牙有让人睡一觉就弄好的技术吗？
1: 那么在我们的门诊当中，目前我们没有全麻，我们做的是去麻，但是我们可以增加一个心电监护。那么还有你刚才提到钻头在骨头里面钻，这种我们不能这么说，就是说牙根匹配的这个外形，我们有专用的工具。但是一般这个被动啊，我们大概一个牙齿被动大概需要2分钟就结束了。其实我们准备的工作很充分，我们一般单纯种植这颗牙齿，可能就2分钟就结束了。
0: 但是患者他看到的是整个的这个牙科的场面，嗡嗡嗡嗡的作响，会觉得很害怕啊。
1: 现在的钻针没有这个声音，
0: 没有这个声
1: 没
0: 音
1: 有这个声音，
0: 啊，所以也不用太过于担心啊。就你们不用全麻是因为什么原因？
1: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医院规模还是比较小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目前临床工作当中啊，不用全麻可以完成，所以两个原因没有使用全麻。
0: 所以没有使用全麻啊，这个大家也可以注意了。还有一位朋友问到说，陈主任，我前年种了2颗牙，但是最近感觉咬东西有点使不上劲儿，偶尔还有点这个牙龈发炎，这是不是您说就是有医生讲有并发症啊？我该怎么去保养它呢？
1: 我们种植牙一旦出现这个问题的话呢，首先我们要看是咬合的种植牙冠的咬合问题呢，还是种植牙根，骨头吸收的问题。那么第一件事情就检查咬合，第二件事情拍一个片子，看看骨头有没有萎缩。只能因为牙龈出血的话呢，有可能是这个牙冠，也可能是牙根的问题。
0: 还是要去拍个片子去看一下。
1: 首先检查咬合，检查咬合，同时看看这个牙冠是粘接在牙根上面的，还是用螺丝固定在上面的。如果是粘接的话呢，有可能里面有残留的粘接的材料在里边，还有可能这个骨头萎缩造成牙龈发炎，都有可能。
0: 都有可能，
1: 但是不管哪个原因都能解决。
0: 都是能解决
1: 对。
0: 的，然后可以，如果说他不管他会怎么样？
1: 那如果不管它，那可能会这个症状会加快，而且种植牙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它会比自己的牙齿发病速度更快，所以一定要尽快看。
0: 还是要尽快看，不
1: 对。
0: 能拖啊！这个大家还是要及时的去解决。那您擅长这个复杂的软硬组织缺损的一个重建再生的治疗啊，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个典型的疑难病例呢？其实，在您的门诊应该疑难病例挺多啊。
1: 其实就是说，我种牙的时候，可能这个骨头高度不够了。其实你就把它骨头变高就行了。还有就是牙龈变薄了，我们把它变厚一点，把它那个增加了它的这个厚度，增加它的宽度。其实这个技术，大部分合格的医生都可以做，不是什么特别疑难的。
0: 但是您有点凡尔赛，就是在您这儿可能都不是很难的问题，别人可能不一定能解决啊。就是您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一些典型的，觉得也是花费了一点心思去解决的病例呢？
1: 比如说我们一个老师吧，我们一个老师他就是前上个月，他说我这前面上面5颗牙都松动了，下面有4个牙松动了，要拔掉9颗牙齿。他问我说这个拔完怎么办？我让你常规拔完之后，你等3个月再来种，然后种完这个再等4个月，大概7、8个月。他那我伤口怎么办？我说那也是啊，伤口怎么办呢？我说要不我说我们做这个牙龈，就是维持它的这个外形。但是他也有顾虑的，他也很有顾虑，因为一旦做这种复杂的，又要牙龈长起来，又要骨头长起来，还是很麻烦的病例。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叫即刻种植嘛，拔了直接种，但是他有个要求，就是这个骨头呢，骨板要完整的，这骨头不能吸收太多啊，一旦你萎缩之后，你种完了牙龈退下去很难看了。因为我跟他开玩笑，我说你看过那个黄飞鸿那个电影吗？那个牙擦术牙很长。我说做完如果这个样子，你肯定不能接受，女老师嘛。然后我们呢就给他开玩笑，他说我同意接受这个风险，那我们就同时呢就是给他制定个方案，提前做了个模型，提前把假牙所有的配件做好了，那么种完牙以后，立即做好假牙，做完假牙之后，同时假牙戴上之后再去植骨，再缝合，那么大概一周以后，把线拆掉了，那么牙龈颜色由原来的一种深红色变成粉红色，那么牙龈萎缩的牙龈也长起来了。那么上次大概快1个月了，我说你上课现在说话各方面吃饭，他说就吃饭的时候用临时假牙嘛，不给他受力，短了一点点，吃饭咬不上以外，从美观啊，从功能啊都是非常理想的。
0: 都是很理想的。
1: 理想的，就是说，牙周炎我们能够获得再生，那么其他的牙齿疾病应该相对来说比牙周炎更容易一点。
0: 所以这个大家也要放心了啊。像七八十岁的老人，因为我们今天讲的主题是更多的是老年人的口腔健康，因很多人有这个高血压或者糖尿病啊，其实您刚刚也讲到这个问题了。那他们种牙的话，有没有更多的风险？就安全性，我们怎么去保障呢？
1: 我觉得安全最大的就是心血管疾病安全。只要评估好心血管疾病以外，我们口腔疾病风险是很好控制的，我觉得没有问题。我昨天上午那个患者就是我老病人，89岁。
0: 89岁。
1: 对，因为我觉得给他们看病有一个要做好什么准备呢？他躺在椅子上时间不能太久。因为他的身体和那牙也是长短固定的。他的身高他都不一致的。首先他躺久了，他的后背他们肌肉缺失嘛，他很累，他不能张嘴太久时间。所以给这些高龄患者种牙最大的问题就是你一定要快，准备要充分，分次解决问题，就不能给他种牙，虽然种好牙了，他脖子出问题了，他腰出问题了，就这个问题
0: 就不能我治好这个问题他有了其他的问题。
1: 老年人他的耐受性相对说不如年轻，差的很多很多，身体非常弱，颤颤巍巍的嘛，其实讲白了他就肌肉流失太多了，所以我们就患者之前你要多吃蛋白，用一些手动的物理仪器啊，增加力量训练，评估哎，一个月以后我们越不是着急做嘛，一个月以后来做手术，快一点就可以了，不要一次种那么多，
0: 不要一次种那么多。
1: 像老年人高龄老同志的话呢，他的承受能力相对比较弱，然后治疗周期5个月牙戴上了，他很开心能吃饭，当天晚上问他吃饭挺好，就这样。
0: 所以他的这个老年之后的生活质量也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提升。
1: 我一个患者开玩笑，他说了这样一句，他只要活一天我就要吃饭，我吃一天饭就要有一天有牙，所以对种植牙来说不存在年龄问题，只要有吃饭的需求就应该有牙齿提供。
0: 对，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大家现在需要去倡导的一个理念哈。那刚刚其实你也讲到这个蛋白质，就原来其实我们一直做节目也会说我们要补蛋白，我们不能让自己到中老年以后有那个肌少症，原来跟牙齿它也是有息息相关的联系的。
1: 因为你蛋白质你摄入不足，你没有很好的咀嚼效率，那就很弱，就老年没有牙的老年人就很瘦。我很多老年病人他种完牙以后，他过了3个月半年的复查，明显看到变胖了。
0: 所以作为医生，您一定也会很开心啊。
1: 是有的时候有一种感受吧，
0: 满满的成就感。
1: 有
0: 这样的成就感啊。那像半口或者全口牙都掉光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是不是要种很多颗？我们生活当中也会遇到，就是这个口腔卫生不太好的啊，他会到一定岁数有这种情况。那现在有没有更微创、更省钱的这样的一个种牙的方式呢？
1: 我们现在大家都集采了，费用不是问题。你像我们上面，如果说这患者条件很好，经济条件好，口腔条件好，身体条件好，那么可以像上牙一般，我们种6颗，下牙最好也种6颗，可以完成24颗假牙，那超过了8020的计划了，
0: 已经超过了，所以这个也不是说都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医生肯定也是根据个体的一些情况啊来去解决。种完牙之后，比如说有人说啊，那我种牙好可以，我种完牙之后是不是一劳永逸啦？为什么会说3分种7分养？
1: 我种完牙以后，你像自己牙一样嘛，你刷干净了，然后半年检查一次，因为你吃饭左右使用的频率不一样嘛。
0: 但是我觉得啊，有一些人他的这个习惯呢养成很难，比如说他这一辈子都不怎么好好刷牙，种完牙之后，您是怎么劝患者你好好养牙，要不的话还会很快来找我。
1: 如果他不能够很好刷牙，我们不给他种。
0: 真的是会这样吗？
1: 是这样子的
0: 啊，就一定要去检查他的牙。
1: 我有很多患者种完牙戒烟了。
0: 哦，戒烟了。
1: 对，
0: 就做到了。
1: 对，他不戒烟，我不给他种牙，
0: 就为了找您种牙就把烟给戒掉了。
1: 我跟他讲了，然后他家属也很配合，就带对有点吓唬他，有点吓唬他，说你如果说你不戒烟，你种完牙出了问题不管你的，就有点吓唬他，其实还是管他的啊。
0: 但是会要给他一些心理上的压力啊，这个很重要啊。就您特别擅长的是这个种植机械生物并发症的一些综合的治疗，那种植牙常见的并发症有哪些？我们能不能避免它呢？
1: 通俗的讲，就是种植牙出问题，主要是应该从临床找原因，就从医生这个角度，临床的原因找到。比如我们有个患者，我有个患者，他戴了种植牙之后，他咬断了，是我的病人咬断了。他见到我之后，他第一件事跟我道歉，我说为什么？他说你叫我来每年复查，我大概5年没来了。他说我天天吃这些东西。我一看， 种的右边的牙齿，左边没有牙。首先它偏侧，它用一侧吃饭，它一侧牙。

0: 萎缩的时候，我们没有去修补，
1: 嗯，
0: 中了牙龈进一步萎缩。那么当我们发生了之后呢，我要及时的给它增加，啊，拆下假牙，让牙龈变厚再重新做，不然这个牙种植体用不了多久，
1: 也会有问
0: 啊，会有
1: 题，
0: 问题。还有呢，就是种植的时候呢，这个种植体呢角度太大了，咬断了。那么这是避免这个外口植入时候呢，角度不能太大，啊，角度大，斜的受力的话呢，侧向受力的话呢，会用不了太久。这个有我们要提供一个警惕性。那么还有的就是种植牙呢，它老是发炎，牙龈老发炎，
1: 对，
0: 老发炎可能大部分原因就是这个牙齿周围没骨头了，
1: 嗯，
0: 啊，没骨头了。那么少量没骨头的话呢，我们要重新给它植骨，难度比第一次要大，啊，比第一次大。那么甚至有的时候呢，只能把它取出来。那么取出来之后的话呢，这个就像拔牙一样，啊，甚至比拔牙稍微麻烦一点。那么可能再回炉一遍，再来一次，6、7个月再重新种，啊，都是这样子的。
1: 都是这样
0: 啊，
1: 的，
0: 但是只要出了问题，有的时候还是比较麻烦的，但是能解决，所以我们还是提前预防，种植牙也要提前预防。
1: 要提前预防。就跟您交流这么长时间，我觉得您说的最多就是问题有，但是都是可以解决的，
0: 能够解决，
1: 啊，
0: 对，
1: 都是能
0: 大
1: 够
0: 家
1: 解
0: 不用
1: 决
0: 担
1: 的，不
0: 心。
1: 用担心啊。好，那什么是这个种植咬合重建？就种牙不仅是要补上缺口嘛，还要这个上下牙咬合好啊，这个为什么也很重要呢？
0: 那么有的人做完种植牙之后，他来门诊，他说我关节不舒服。啊，关节不舒服，吃不了硬东西，咬硬东西关节疼不舒服。那么还有的假牙频繁咬断，那么这就是说明我们这个牙齿恢复没有回到我原先没掉牙那个位置。这个位置很重要。这个位置什么叫多位呢？就是我咬东西呢不疼，咬的效率很高，而且关节很舒服。那么这个就是叫重建，重建到原先我关节最理想的有牙的位置。啊，这个是很有经验的。
1: 这个是要很有经验才
0: 对
1: 能做
0: 对。
1: 到的。好，时间原因，还有最后一句话，如果说送给我们想要种牙的一些中老年朋友的话，有什么话要说？
0: 就是相信医生，做好预防，治好以后也要进行定期的检查。
1: 做好预防，相信医生，即使做好之后，也要及时的去复查和保护好自己的牙齿。
0: 对，
1: 好，非常感谢陈主任今天做客到直播间。那我们今天呢，在这个老年人的这样的一个保护牙齿和预防牙齿的方面，已经和大家聊到了相关的内容，也是收获甚多。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明天下午的3点钟继续在空中医院当中和您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4: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藤要平，树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府那么贼？
3: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2: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4: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5: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6: 我来，
0: 我来，
6: 我来，
0: 我来，
6: 我来，
7: 我来，
8: 我来，
9: 我来。
10: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撞倒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3: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激我说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狄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6: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3: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6: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7: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哎呦，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4: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1: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0: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2: 当时我也没钱，
1: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
3: 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他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我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着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 不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哎，这么大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哎呦，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0: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2: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嘛。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1: 亲，客服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神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始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会宁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怕哭了他们会难过。 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1: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在此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
4: 在
0: 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6: 一大早就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7: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8: 哎，咋了？
7: 你管得着吗你？
8: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7: 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9: 同样的事也可以这样开场。
10: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了。
11: 嘿嘿，老婆你真好。
12: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13: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12: 大家都好啊，
11: 今儿心情好，
13: 一路畅通。
9: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我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一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90了。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呢？
2: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2: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乘客您好，河北大戏院到了。
1: 妈妈，这有座。
2: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1: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2: 说吧，说完赶紧吃。
1: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2: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1: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2: 你这孩子呀。
3: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的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这老宝山讲究是嘛呢？讲究是腰子嫩、肝儿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山庄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1: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往前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3: 嗯，
2: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0: 蓉儿，你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靳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
0: 哎，快点走，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啊。
0: 啊，
1: 爹，我爹他，
0: 哦，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2: 我肚子都饿了。
1: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3: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1: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4: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5: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了？
0: 去了。嗯。哎呀，这个荷切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1: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啊，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嗯。您快让妈接电话，我要和她
2: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哼，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啦？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6: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20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1: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0: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吴哥窟，高棉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0: 憨，也甘霖。
1: 大强，上班了。
2: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0: 憨，也甘霖。
3: 下车的抓紧了。
2: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0: 动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憨，也甘霖。
2: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宝宝，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呢。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的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0: 海豚就很笑啦。
1: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0: 爱笑的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2: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1: 狮子大王，听小兔子说，
2: 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3: 在那边，
4: 我别过去。
0: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1: 应该就在这儿，
4: 小心点。
0: 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5: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5: 关爱老人，幸福你我。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
1: 试试站着办公。
2: 哎呦，李经理，哎呦，李经理，
3: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1: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1: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洋一枝
1: 从
0: 花
1: 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2: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唱旦角，是东北的梅兰芳。
1: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3: 庞龙唱那个《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是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一比啊。
1: 史诗般的九腔十八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0: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1: 快点快点，到点了。
0: 忙应酬，忙购物。
2: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0: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1: 哎，好累啊。
3: 哎，我也很累。
0: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4: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呦，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两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晶，我的宝宝十三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医科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两岁三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喂宝宝母乳到两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

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走远了，他又走远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机车，再到电力机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寻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锄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

0: 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1: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2: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3: 爸，你都讲了10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4: 哎，才3楼啊。
1: 那我来背你。
5: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情。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承运，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3: 从仲夏到陈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1斤，这仅仅是2020。
6: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7: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点火。
1: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感。
2: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3: 这挖掘这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就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2: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3: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2: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4: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我坚守到退休的。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愿望。
2: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呢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子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

0: 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地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1: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0: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1: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为一次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何恩角，
2: 那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何恩角，那么它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成是一个，是像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了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摔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里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4: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时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1: 希望就在。

0: 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1: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4: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我告诉你啊，这房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这该归我们。
0: 拿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呀、啊，没门！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听，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钧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了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星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1: 我叫任星航，钧窑恢复了，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胎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六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2: 我叫卢玉梅，是卢军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心、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让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1: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你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哇，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广播里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儿。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马桶，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呢，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这边干了，这边干了。
1: 哎，不能胡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胡，
0: 不能吃。
1: 哎，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你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0: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我先意思吧。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5: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6: 爸爸爸爸，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5: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的心愿。
7: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8: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平就在办。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啊？哦，微信是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徐丽萍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5: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4: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5: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准。
4: 徐丽萍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5: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4: 徐丽萍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6: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丽萍。

0: 聚气凝魂，忠烈断筋，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0: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1: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2: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1: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0: 入役12年，沪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攻的海上劲旅，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0: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真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所以我做这件事。
1: 他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树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
5: 千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果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那时我们的家园散喊吧，还是风吹沙起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半天风沙。
1: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2: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3: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4: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屈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央宗。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个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2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周准打电话给我，你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4: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储的，我们能看到储就能看到他的那栽培的这种时间。
5: 我想他的日薪跟我的老父亲领职一般大，因为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好大了，学大了，为农民服务大了。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和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坞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它总是匆匆忙忙。
1: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2: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
0: 哎，您别看它破，四年跑了36万公里呢，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
3: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
1: 过年也不闲着，
0: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再跟你讨一碗开水，
1: 就吃泡面啊，
0: 这个省时间。
1: 你慢点啊。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1万8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1: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2: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3: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4: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1: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5: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6: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7: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0: 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1: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0: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2: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3: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4: 越学中文越没进去，
5: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6: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7: 北京时间5点整，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5: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5: 新时代，
7: 新机遇，
5: 聚焦三农，
7: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宝宝，这是什么地方呀？
1: 姐姐去澳门。
0: 你是不是第一次来这个地方？
2: 在中华大地的每一片土地上，都有我们的足迹。每一次的旅行，都是与陌生人的不期而遇。
3: 姑娘，你怎么摔倒了？我来扶你。
2: 在陌生的地方，一个微小的动作就能传递出家的温暖。旅行不仅是探索未知，
4: 客栈是从左边走还是从右边，
2: 更是与人为善传递爱的过程。在这片广阔的天地之间，每一个微笑，每一个帮助，都是最美的风景。
5: 北京时间6:00。
6: 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川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5: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7: 新时代，
5: 新机遇，
7: 聚焦三农，
5: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8: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1: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2: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3: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4: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2: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3: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2: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5: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广播收听之外，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先来预告一下今天的节目相关内容，健康指南当中呢要和大家来说一说体表肿块不疼，也请各位不要忽视。名医座谈栏目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安徽第二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种植科的主任副主任医师陈国庆陈主任做客到直播间。今天呢跟大家来说一说老年人口腔健康常见的问题治疗和预防。大家有口腔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8这路热线呢向陈主任进行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还有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好，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3: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共同来到健康指南啊，路边一次顺手的点痣，在半年之后呢，竟换来了一纸黑色素瘤诊断书。在半年前呢，陈先生发现自己的左侧足底长了一块黑色的肿块啊。散步的时候呢，见路边有人点痣，我们可能有的时候散步哈，或者是街边小摊上会发现就有这样的一个点痣的这样的一个摊位啊。然后呢，他就顺手的给点掉了。前不久啊，他因为左侧的腹股沟淋巴结肿大就医，确诊为了黑色素瘤，而罪魁祸首是什么呢？就是那颗被点掉的肿块。这样的教训其实并不是个例啊，就是有些人身上莫名其妙的就长出了一些小块包块，总觉得不疼不痒就没事儿。但是可能这里要提醒大家，就是这些肿块也正是你身体发出健康的警报。体表肿块呢是什么？就是指长在皮肤啊或者是皮下组织等浅表部位的异常突起，而且呢它是源于皮肤的附属器，包括脂肪啊、血管啊、淋巴啊这样的组织。当然多数其实都是良性的啊，良性的肿块往往生长是比较缓慢的，而且质地很柔软，包括它的边界也很清晰。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定期的去观察就可以了。如果说啊你发现你的肿块是坚硬的，而且是固定无痛的肿块，可能就要警惕到恶性的可能了。那临床上也会有几种表现啊，如果说等会儿我说的这几种表现大家有的话，就要尽早的去就医评估。像这个反复发炎红肿啊，典型代表呢就是这个皮脂腺啊，这个囊肿啊。如果说发炎了，它会红肿疼痛、化脓破溃，反复发作，也会引起像慢性的痘痘啊，不仅会影响到日常的活动，还会影响就是刺激到一些局部的组织啊，增加病变的风险。那建议大家呢，如果说有这种情况，会及时的去处理掉啊，只是手术完整的摘除到你的囊壁，才能够杜绝复发啊，包括严重影响外观啊，就肿块长在暴露或者是受摩擦的部位，那建议就择期的切除。像颈部啊、手背啊、足底啊这样的一些包块，即便啊没有不适，长期的外露其实也会带来一些心理的负担，而且呢有一些部位啊就频繁的去摩擦刺激，更会加重到肿块的变化，尤其是色素痣，那么也是建议就是择期手术去切除，那兼顾到美观和健康。还有就是短期的迅速变样，比如说我本来有一个肿块，短期内它迅速的增大了啊，然后呢质地很坚硬，推之不动，边界模糊，或者还伴有像这个皮肤的破溃呀、反复的出血呀、持续的瘙痒疼痛啊、周边冒出小黑点啊这样的一些情况，那我们就要警惕到皮肤恶性的病变。对色素性的皮损可以对照 ABCDE 原则啊，就进行一些初步的诊断，像形状的不对称啊、边缘的不规则呀、颜色的不均匀啊、直径超过6毫米、近期突然隆起或变化，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就是像激光啊、冷冻啊、药水点痣，或者我随意的去切取部分的组织。我们应该做的是什么？就由专科医生啊来完整的切除后送病理啊，以免延误到正确的诊治。像这个诊断不明确者啊，这个如果说肿块性质没有办法去明确啊，良恶难辨，仅凭你的肉眼观察或者是触诊难以区分的，那么病理检查其实才是诊断的一个金标准啊。那么还有这个预防体表的肿块，就日常防护其实是必不可少的，做好像防晒呀、长时间的外出去涂抹这个防晒霜啊，佩戴遮阳帽，减少紫外线的损伤，皮肤清洁这个也都是要注意的。包括啊，就是如果说皮肤特别痒的话啊，前段时间像我的皮肤就出现了这个过敏的情况，那切记不要啊一直去挠它，因为你越挠它就会越痒啊，少摩擦，少抓挠，小伤口要及时的去消毒护理啊，清淡饮食其实也很重要。就现在有一些朋友可能因为压力大，爱喝奶茶，爱吃甜食，其实这些对于自己的一些皮肤状况也是不好的啊，所以遇到这种情况，我们日常是要自查，摸到新的肿块一定要及时的就医。这个就是今天跟大家去讲到的，就是体表肿块不疼也别忽视掉啊，因为皮肤方面的一些问题可能大家都会觉得是个小问题啊，我不管它或者是我自己去处理一下就没有问题了，但是有一些可能还好，有一些万一不懂把它碰了弄了反而会

0: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座堂。名医座堂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安徽第二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种植科主任、副主任医师陈国庆陈主任做客到直播间啊，跟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是老年人口腔健康常见的问题的治疗和预防啊。俗话说这个牙好胃口才好，但是对于很多的老年朋友来说，就是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啊，牙齿的松动脱落啊，牙龈的肿痛其实成了常态。那么老年人难道真的是老掉牙才是一个无法逃脱的宿命吗？啊，其实啊，世界卫生组织早就提出了8020的计划。什么叫8020计划呢？就是80岁依然拥有20颗功能牙啊，这个其实也不是说遥不可及的梦想。那么，马上到9月20号是今年的全国爱牙日，我们今年的主题呢是健康口腔健康生活。那副主题其实特别强调了，就是老年健齿享安康啊，所以我们今天请到陈主任呢，也是和大家来去聊聊这方面的话题。陈主任在复杂的牙齿缺失重建啊、牙周治疗和种植牙领域是有着极其丰富的经验啊，所以我们今天呢，要请陈主任给大家来说说这些方面的问题，怎么防、怎么治啊。陈主任，先跟全省的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好吗？
2: 各位朋友好，各位老年朋友好。
1: 好，今天呢非常荣幸的邀请到您啊，跟大家来聊聊这方面的问题。那很多老年朋友觉得这个老了掉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从这个医学角度看，就导致老年人掉牙的罪魁祸首，您觉得到底是什么？
2: 应该是牙周炎。
1: 牙周炎。
2: 因为牙周炎从一开始的发病到最终的这个牙齿自然脱落，它可能需要一个20年以上的一个漫长的时间，那么我们会造成一种错觉，就认为到了一定年龄，到了老了，牙齿脱落了。其实自然的这种牙齿脱落啊，除了外伤以外，我们一般都是发现是牙周炎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阻断炎症的发展，到最终牙齿的骨头没有丧失了，所以牙齿支撑的骨头没有了，所以松动脱落。
1: 所以其实这个问题不是一朝一夕的，
2: 对，
1: 是很多年前因为我们的一些不注意、不讲卫生，导致这个情况的，
2: 对
1: 吧？所以大家呢啊，在今天这个关于这个牙齿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这种热线啊，向我们的陈主任进行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留言咨询。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就可以了。

0: 还在等什么？空中医院，现在就听吧。转眼都飘散
1: 如烟，我曾经。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还想问陈主任一个问题。那今年的爱牙日强调的是老年健齿享安康啊，那口腔的健康跟全身的健康，像这个糖尿病啊、心血管疾病啊，这之间有联系吗？有着怎样密切的联系呢？您能给我们说一说吗？
2: 牙周炎就是如果说你有牙周炎，那么和糖尿病这种代谢疾病是有密切关系的。
1: 嗯，
2: 那我们发现就有糖尿病的患者，他如果有牙周炎，那么他治疗的效果就是不确定性就增大了。那么反过来，就是你得了牙周炎就容易得糖尿病，那么得了糖尿病以后更容易得牙周炎。
1: 哦，他其实他俩是
2: 互相就是影响，
1: 互相影响，
2: 加重疾病的发展这种关系。
1: 就如果说得了其中一个，那可能另外一个也容易
2: 有这种倾向，
1: 有这个倾向啊，所以它是有这样的一个密切的联系。但我们都不希望这个联系能够在一起成为联系，所以也提醒大家，世界卫生组织也提出了8020的目标，就是80岁拥有20颗的牙齿。对于普通人来说，现实吗？那我们要付出怎样的一些努力呢？
2: 那么我观察一个临床有个现象啊，就有些患者来找我。老年患者，你看昨天和前天我有两个患者，一个是80多岁，一个是88岁，那么他种了一两颗牙齿，其实他口腔的牙齿是超过20颗的。我们观察这个除了遗传基因以外的话呢，他的口腔卫生还是不错的，所以他口腔里的余留牙齿数量是超过20颗的。那么年龄和存留牙齿它有关系，它不是因果关系。
1: 就是它不是说是因果关系，因为也有可能别人到岁数大的时候牙齿也很好，
2: 对，
1: 也有可能很年轻的人不保护好牙齿的话，那个牙就惨不忍睹，是不是？
2: 如果没有牙周炎，如果没有牙周炎，即使我们缺牙，它可能是3颗5颗，它不可能是大面积的缺牙，也不可能是一种就是说不可挽回的这种结果，因为你牙周炎造成的大面积缺失牙齿，它的治疗无论是做活动假牙还是种植牙，会变得相对复杂和困难。
1: 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了。那很多人也说，就是牙疼不是病，就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老话，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就出现哪些信号的时候，我们必须就到医院去看牙了。因为以前老一辈哦，说实话特别能忍，那个牙疼的都可能晚上肿起来睡不着觉都忍着。您作为经验丰富的牙科医生，怎么看待这些问题呢？
2: 那么这是我们一个全科口腔医生经常接待的这种治疗疾病的啊。那么我认为只要你出现冷热敏感，或者说你吃完东西这个疼痛啊，刺激以后有疼痛了，或者你咬东西有不舒服有酸疼了，那么这就是一个早期牙病的信号，一定要早看，早看它付出的代价，比如时间成本、费用成本、治疗效果，都是优于晚看的，所以一定要早看，那么我做不到早看又怎么办呢？很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无论怎么样，你半年去任何一个正规的医院挂一个号，检查一下就可以了。因为有的时候更早的时候是我们没有症状的。
1: 就是其实一开始在牙里面的时候，这些问题是显露不出来的，我自己都不知道。
2: 对，没有主观的症状，没有症状，但他有的有问题，他没有症状。所以还是要医生的专业的早期的预防性检查。
1: 预防性的检查，
2: 排除早期疾病。
1: 所以特别是现在对于孩子来说，很多在3、4岁的时候，可能我们就要有一些措施来保护他这一辈子的牙齿。
2: 对，你比如说，我们说老年人口腔健康。我们追溯到牙齿刚刚换完的时候，那早期的那12、13岁小朋友，他牙齿刷得不干净，可能就是早期的一种牙龈轻微的出血，那么这就是一个信号。那么第二个就是早期的虫牙，早期的虫牙它是没有任何疼痛和酸痛的，它没有症状，但是依然能发现，早期发现，那治疗效果是非常理想的，不要等到有症状了再看就有点可惜了，
1: 特别是到有的时候可能看也未必能够
2: 保住这个牙齿，
1: 对，这个就很遗憾了。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008正在为大家开通啊，牙齿的这个健康问题特别的重要，大家在这方面如果有问题，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008向陈主任进行咨询，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间给我留言，看到了我也会及时的回复。
3: 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
4: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我们关注到直播间啊，有朋友问说，陈主任，我去医院找他看过牙，这个技术非常的赞啊。今天应该是有您的这样的一些就是曾经的患者啊，在收看我们的直播。还有朋友问到说，陈主任您好，我今年72岁了，下排牙几乎掉光了，已经快5年没有好好的吃过肉了。去这些一些小医院问过，说我的这个骨头太薄，种不了。那我想问一下，我这种情况去大医院还有救吗？大概需要花多长的时间呢？
2: 那么我前面有一个患者，也是我们学校的退休老师，他的下颌骨的话呢，也是戴了长期的活动假牙，老是固定不了。那么他的岁数是应该是78岁吧，那么我给他下颌

0: 整个从左侧到右侧都做了一个，相当于围栏的那种增宽的一个骨的技术。那么由于他年龄比较大，我给他是左右分开，左右分开进行了一个骨增宽的技术。那么大概经过了，5个月以后，我给他戴上了种植的临时牙。那么这个种植临时牙又用了半年之后改成永久牙。那么可能前面这4个月比较辛苦一点，因为你骨头不够宽嘛，我们需要用一些辅助的技术让它变宽。那么变宽了，一般就可以进行种植了。有的时候还需要增高。那么我们只要记着我们的体检，身体没有问题啊，没有大的问题，都可以接受这样的一个手术。那么这个手术我们操作起来，如果准备的充分，创伤可以控制，术后反应也很小，都是可以接受的。具体一定要进行全面细致的术前评估和检查。
1: 啊，就是进行全面的评估和检查之后，由医生来看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个体的定制一些方案。这个大家注意了，像这个牙龈出血呀、红肿，包括口腔异味，这些是不是牙周炎的，就是牙周病的一些早期的信号？
0: 是
1: 老
0: 的。
1: 年人怎么去进行一些自我判断？说实话，可能现在中年人或者青年人对于这个牙齿的健康啊，认知度会更高一点。老年人以前可能有一些刷牙，他晚上都不会刷，那他怎么去自我判断这些问题呢？
0: 其实我建议就是，无论你牙齿怎么样，你都应该一年或者半年去到医院去牙周科去洗个牙齿就可以了。那么如果是简单的，这样口腔卫生不太好，就洗一次就解决了，然后你仔细刷牙。那么如果牙周比较重的话呢，可能分好几次，一步一步的去深部的清洁，还是借助于专业的医生去治疗，不要自己在家里面瞎琢磨。
1: 您说到洗牙，我突然想到有一些人，因为我们可能会有一年洗一次牙的这样的习惯，但是也有些人说这个洗牙不好，会对牙齿的健康反而有问题，或者让这个牙有松动啊。您作为专业的医生，今天来给我们辟个谣好吗？
0: 因为洗牙其实讲白了就是帮助你把你刷牙不彻底的地方帮你做个刷牙而已，只不过把这个刷牙的牙刷改成了医疗洗牙的设备而已。那么就等于说你洗澡没洗干净，小朋友洗澡没洗干净，让爸爸妈妈把小朋友后背洗干净一样道理，就背面的地方可能没刷干净。就讲白了就是清洁而已，
1: 就
0: 当
1: 是
0: 然
1: 清
0: 不
1: 洁，
0: 会把牙齿清洁坏，啊，只要这个医生规范啊，不会清洁坏的。
1: 不会清洁坏的，因为可能有的人刷牙，他只刷到一些表面上的啊，
0: 365度你没有刷干净那就不行的，
1: 对，也很难完全都能刷到啊，
0: 包括我们自己也刷不到，就是可能我去洗牙的时候，我可能有3颗5颗牙没刷干净，那么有的时候你可能都没刷干净，就是洗牙是一种对自己刷牙的补救，但不能变成依赖性去刷牙
1: 说的
0: 啊，
1: 特别好，这是一个补救的方式，或者说一年
0: 弥
1: 一次
0: 补
1: 的
0: 弥
1: 一个
0: 补啊，
1: 大的清洁
0: 哎，对对
1: 啊，
0: 对。
1: 大清洁。那刚刚你也说到小朋友，那这个如果是洗牙的话，小朋友可以做吗？大概多大到多大之间的人都是可以去洗牙的？
0: 只要牙齿长出来了，你没刷干净就要把它刷干净。刷干净的方式，要么自己刷，要么医生帮你刷。所以你这样去理解，就可以理解洗牙了。
1: 所以今天陈主任跟大家说的这个洗牙的问题，大家应该了解了，而且哪些人适合或者说可以去洗牙啊，这大家也都清楚了。那接下来我想问您，就这个牙齿如果松动了啊，有人说，哎，我牙松动了怎么办？是拔掉好还是保牙好？就您作为这个牙周专委会的常委啊，在这个方面有什么建议呢？
0: 那么牙松动，我们分析是，就牙根感染的还是牙周感染的。那么牙根感染呢，可能就是牙体牙髓科的医生完成的问题。只要能消除感染，这个牙根呢松动一般都能愈合。那我们重点谈论今天讨论的牙周的炎造成的松动。那么牙周炎的松动，一定要区分是前面的牙齿还是大牙，因为前面是一般都是一个牙只有一个牙根。啊，那这种牙齿松动的话呢，如果是炎症引起的早期的急性松动的话呢，一定要拍摄 X 光片，判断骨头吸收到什么位置了。如果说有的人他牙根骨头吸收的一半了，50%了，非常松动，那么这个时候他骨头吸收引起的松动是可以保留的，它是一种创伤，也许创伤加重。那么如果牙槽骨吸收达到70%了，那么这个时候就要能不能保留要。分解就是可能大概率是保不住了。那么对于大牙，有的牙有2个根，有3个根，不能够通过松动来判断能不能保留这个牙齿。 那么有的牙槽骨它可能两个根完全没骨头了，剩余一个根依然有骨头，它也不松。那么对于这种牙齿，应该是早拔了，所以不能够单纯通过松动来判断牙能不能拔。那我讲这么多，大家可能听糊涂了，就一句话，你觉得你的牙齿有没有松动啊？还是松动怎么样？到医院看专科的医生，必要的检查 X 光片检查，然后大概率情况下，我们现在的手段是对很多牙槽骨吸收在60%都可以保留，
1: 就如
0: 都
1: 果
0: 可以
1: 医
0: 保
1: 生
0: 留。
1: 评估觉得可以保留的，我一定会给大家保留
0: 因为我觉
1: 啊。
0: 得我的门诊有的患者说他牙齿100%拔掉了，他自己说的，也看了不少医生。我说我们试一试，因为你年轻，结果我们基本上保留了很多需要拔掉的牙齿。虽然我种牙，但同样我保留很多牙齿。因为我现在口腔的再生技术，加上患者的自我保护，这个口腔卫生处理得好，确实可以保留很多很多松动的牙齿。所以这个方法目前已经很普及了，不是什么很深奥的技术。
1: 所以您虽然说是种牙很厉害，但是不是说我一定要去拔牙，能保的牙我们尽量是要保的，是不
0: 那
1: 是这个
0: 位，
1: 意
0: 我
1: 思？
0: 们在种牙的时候，比如说我今天我种一个，第一磨牙，那么前颌牙也松动，那你这时候该怎么办呢？我们判断，这个牙齿，一半骨头有了，一半骨头没有了，然后我们又缺牙，那我们在种牙的同时，可以让另一半没骨头的牙根的骨头表面，我们进行处理以后，也可以让这个骨头长起来。所以，就现在我的理解就是，你首先。你能够保住松动的牙齿，你才应该可以开展种植牙。
1: 对，就是保住了以后再开展啊。我们直播间有几位朋友，不知道是不是曾经是您的患者啊，都给您点了赞，而且说陈主任很专业。所以专业的这个主任进到了我们的这个空中医院之后，大家如果说在口腔方面，特别是我们农村地区的一些朋友们啊，有问题，我的牙齿千万不要觉得，哎呀，我今天疼了，好了，明天我就不管它了，我就忘记了。就这方面的一些疑问，都可以及时的来向我们今天的陈主任嘉宾啊进行咨询。那比如说老年人牙龈萎缩之后啊，这个牙根暴露就容易得我们说的根面龋，对吧？那这种蛀牙和普通的我们的蛀牙有什么不同？它能不能预防呢？
0: 那么我们的根面龋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牙龈退缩以后，退缩以后的话呢，两个牙之间的深部的地方很难清洁，造成菌斑聚集龋坏了。那么如果说能够做到及时的清洁，第一步可以预防根面龋的发生率。那么第二步，如果已经发生了根面龋，我们可以借助牙周的手术，牙龈翻瓣以后进行修补，只是增加了根面这个龋损的修复的难度，因为它有出血，所以都是有办法的。
1: 都是有办法的，
0: 都是有办法。
1: 但是对于这个，它难度会不会更复杂一点？
0: 只是说增加了手术的一种治疗的一种方面，增加一个项目而已，难度增加了一点点。并不是造成难度大，我治不好，不是这个概念，
1: 不是这个概
0: 不是
1: 念，
0: 这个概念，对，
1: 这个大家要知道
0: 也
1: 了，
0: 很容易治疗，
1: 其实是比较容易治疗
0: 对，
1: 的，那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老年人刷牙，或者说老年人也有使用牙线的，当然不是很多啊，冲牙器就比较容易犯哪些错误呢？
0: 就这个牙线，你要选择的时候呢，它这个不能太硬了，不能对牙龈产生损伤。第二个就是牙线的使用当中的话呢，它依然只是说。对正常的牙齿有很好的效果，那么老年人牙缝变大了，这个牙线的那个效率呢就会下降了，还是选择一种牙缝刷、间隙刷更理想一点。
1: 就您的意思，可能牙线对于中青年人更合
0: 对，
1: 适
0: 很
1: 一
0: 好，
1: 点，很好。但对于老年人，因为生理原因，牙缝变大了以后，他就没有办法更好的
0: 更好
1: 清
0: 的清
1: 洁
0: 洁，对，
1: 啊，所以我们还是用其他的方式
0: 间
1: 去
0: 隙
1: 做，
0: 刷、牙缝刷，
1: 牙缝刷、间隙刷，这样会更好一点啊。这大家
0: 那
1: 注
0: 我
1: 意。
0: 不推荐用冲牙器。
1: 为什么？
0: 因为冲牙器它像一个水流冲击的话呢，它可以冲掉大块的食物残渣，但牙面表面的菌斑是冲不掉的。
1: 所以它并不是说能够弄得很干净，
0: 冲牙器可以说用在第一步，
1: 只
0: 但
1: 是，
0: 是你一定是在用完以后还要用间隙刷、牙缝刷。
1: 那对于比如说中青年人使用的这种牙线啊，您觉得是不是已经就够了？或者说除了用软一点的就可以了？
0: 我觉得就是牙线加牙刷，有效刷牙就可以了。
1: 牙线加牙刷，有效刷牙，早晚刷牙。
0: 对，我认为只要吃完饭就应该清洁用牙线。
1: 那您说的这个有效是什么意思？其实我们也很想知道。
0: 因为一个牙齿它有好几根位置嘛，
1: 嗯，
0: 就你把每个位置都刷干净，那么这个时候牙刷的外形

0: 一次啊，这个就是专业医生的推荐了。
1: 因为它的刷毛的弹性会在下降，
0: 嗯，
1: 那么它的刷的效率会下降，
0: 嗯。那这个硬度呢？因为市面上
1: 中等吧，
0: 中等的，
1: 太软了也不行
0: 啊，太软了它的这个清洁能力。
1: 主要还有就是我们手臂持有牙刷这个刷牙的给牙面的压力不要太大，用太大牙刷干牙也损伤了，
0: 嗯，
1: 刷的力量不要太，增加刷牙的频次，
0: 嗯，
1: 啊角度，
0: 嗯，
1: 不要增加力量，
0: 嗯，不要增加力量，特别是有一些人可能一刷那个牙刷都变形了，
1: 对，很可怕的
0: 啊，这个就是很可怕的，这大家要注意了哈。
1: 就像是我们洗衣服把衣服领子洗坏了一样，
0: 非常的生动啊。所以如果说大家在刷牙的时候遇到了这种情况，比如说你看我刷了牙，我那个牙刷都变形了，这个不是好事儿啊，这个对你的牙会有一个巨大的损伤，还是请大家要注意。那很多老人缺了一两颗牙，会有这个观念啊，就觉得反正也不影响吃饭啊，我就不管它了。这个长期缺牙如果不修复会带来哪些连锁反应呢？
1: 这个牙齿它是一个互相依靠的一种紧密的排列，那么如果当你缺了一颗牙以后，要尽快的无论是什么方案，你要把这个位置给它占住，不然前颌牙齿会发生轻微的移动，上下牙也会发生移动，时间久了整个牙缝会变大，这是病理性的，就是因为缺牙造成的牙缝变大，所以要尽快的把这个位置给它修复起来。
0: 嗯，那有人问说牙缝变大有什么关系啊？对我也没什么影响啊。
1: 增加清洁难度，增加根面龋的发病率都来了。
0: 嗯，就是这个其实都是一些连锁的反应啊，因为清洁难度牙缝变大之后很多都清洁不了，特别像你看我们牙线用了也没有用，这个都是问题。那目前就是缺牙修复主要是有像这个活动的假牙呀，还有固定桥和种植牙，那他们各有什么优缺点，就老人应该怎么去选择呢？
1: 那么在这一点我先提一下来，固定桥一般只是缺一两颗牙齿，通过前颌牙给它做个牙像帽子一样给它套上去，那么我非常反对做这种方式。那么这个方式呢，虽然它是固定的不需要拿下来，但是它会损害自己的天然牙齿。那么我认为这个活动假牙虽然它有异物感，那么对于好多老年人，尤其我们中老年朋友，有的人经济费用的问题，其实活动假牙如果你做得很合，就算合格吧，
0: 嗯，
1: 它也有很好的咀嚼功能，所以我不认为这个活动假牙不太好。虽然我现在就是做种植牙，那么种植牙虽然很好，但是我们要区分开来，不能够承受复杂手术的种植牙费用的，那么首选依然是活动假牙修复。
0: 嗯，
1: 活动假牙修复不等于低效率，活动假牙做好了依然可以吃硬东西。
0: 嗯。
1: 只不过它有一定的局限性而已。
0: 嗯，
1: 所以活动假牙做好了依然是非常好的修复体。
0: 嗯，就是其实并不是说我一定是把活动假牙摒弃掉，全部都是种植牙齿，两个应该是各有利弊，根据自己的需要去选择，是不是这个意思？
1: 我有一个患者是我上研究生的一个同学的父亲。
0: 嗯，
1: 大概是在2011年的时候做的活动假牙，我认为3-5年就不太好用了，结果他用了10几年来找我，
0: 用了10几年，
1: 对，依然好用。
0: 那他是怎么保护的、维护他的？
1: 这一点我们要提到一点，
0: 嗯，
1: 因为有的患者啊，你很难用现在的科学理论去解释他的适应性问题，
0: 嗯，
1: 他非常容易耐受这种活动假牙，就这个假牙的嘴里面它是很松的，但他依然可以通过舌头啊、嘴唇啊这个肌肉的平衡力量来维持它的稳定，所以我们认为活动假牙如果做得很好，加上患者的耐受性很好，它依然是一个非常好的治疗方案。
0: 嗯，那对于不同的患者，其实您也会有不同的建议，是不是这个意思？
1: 所以你一定要选择适合他的。
0: 嗯，
1: 因为我们的理论是教条的，但患者他的诉求是千变万化的。
0: 嗯，
1: 而且有的患者他真的没法吃饭，他又没有经济实力，你不能告诉他这种活动假牙不行，必须种牙。从这点来说，无论从医疗上还是从这个我们的这个治疗的初衷啊，都是不好的。
0: 嗯，
1: 应该给予活动假牙更重新的定义。
0: 嗯，
1: 优质的活动假牙做好了，效果非常理想。
0: 嗯，其实就是优质的假牙做好了，活动假牙做好之后，也许它不一定就说比不上我们所谓的一些种植牙，因为也要选医生或者他的手术，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因为我们是直播嘛，
0: 嗯，
1: 尖锐的问题我们不好去说太多。
0: 嗯，
1: 那么我认为就是你的固定假牙，如果做的咬合不太好，
0: 嗯，
1: 您还不如做活动假牙，
0: 嗯，
1: 因为活动假牙更便于修改。
0: 嗯，这个大家要明白了，所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找到专业的专科医生，去制定适合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牙。

0: 齿的修补的方案，这个非常的重要啊。就首先我的牙齿遇到了哪些问题，哪些牙齿有问题，我的想法是什么，我的预算又有多少，这个跟医生要讲清楚。那么医生可能就会根据你的情况来去为大家制定个体的这样的一些治疗方案。那为什么现在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就是推荐老人去做种植牙，确实活动假牙有它的优势，但是也会有推荐说哎，可能种植牙比较适合更多的老人，它比传统的假牙，我们说它有，它出现了一定有它的优势，它好在哪儿呢？
1: 那么种植假牙，你只有把种植牙根人它是用一个钛的种植体来代替我们丢失的牙根，如果你能够把种植牙种的位置特别好，又能够把缺失的骨头恢复好，又能把萎缩的牙龈恢复一部分，那么你这个种植假牙就算非常合格优秀的种植假牙。如果你做不到，那你这个种植假牙其实还不如做活动牙。
0: 这个大家明白了啊。好，有朋友问到说，陈主任想问一下，这个漱口水对保护牙齿有好处吗？
1: 我们现在对漱口水的定义就分成两种，一种是化学制剂的漱口水，一种是含有药物成分的漱口水。那么无论哪两种漱口水，我们一般都是推荐患者洗完牙以后啊，手术以后啊，不方便刷牙的时候啊，代替用个几天，三五天一周，那么不能作为平时日常的一种天天用的这个东西不可以用的。
0: 为什么？
1: 因为你的舌头上的那个我们的解剖结构啊，会出现一些对它这个出现什么变黑啊、麻木呀、黏膜刺激啊，它都是有的。
0: 有人有这样的习惯，比如说觉得我用了漱口水之后我的口腔会很清新，所以呢就家里长期放着这样一瓶，比如说我吃完饭之后不刷牙我漱口，这个方式其实您是不推荐的是吗？
1: 它不可能清洁到菌斑，不可能清洁菌斑，它只是对于说我们不方便刷牙是一种临时的一种控制的一个方案。
0: 所以大家对于这个漱口水的这个定义应该心里也有明白了啊。另外还有一朋友问到说，陈主任，我患这个糖尿病十几年了，血糖控制的嘛马马虎虎，最近有几颗牙松动了，我想拔掉重新种，但又听说糖尿病人不能种牙，是真的吗？我该注意什么呢？
1: 那么我现在在门诊当中，如果患者说我有血糖高，糖尿病，那么我们会建议患者查一个糖化血红蛋白，它大概是三个月左右的这种平均的血糖，然后再查一个空腹血糖，那么只要达到这个和这个正确的一个这个就正常范围吧，我们可以接受手术，只不过糖尿病的患者做手术时候我们更要注意一些细节而已，
0: 就
1: 要控制好就可以做，
0: 不是说不能做，
1: 可以做
0: 啊，检查要做，
1: 对，
0: 然后会稍微要控制点麻烦一些，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要该做的我们还是要做的啊，另外有一位是假牙不太舒服的朋友说，陈主任，我戴这个活动假牙五六年了，现在牙龈萎缩，假牙经常掉，吃东西使不上劲儿，而且把旁边的牙齿也都磨坏了，这个换成种植牙的话受罪吗？
1: 首先这个牙齿就是你戴了五六年，这个变松了，就说明我们的牙床和原来牙齿之间这个密合度在下降，大小的变化了，那么这个时候要么你重新做新的活动假牙，那么如果做种植假牙依然要提前检查，做一个 CT 的扫描，看看你的骨头的宽度和高度能不能适应，能不能满足，如果能够直接满足那就直接种牙，如果不能满足，那么这时候需要做一个干预，就这个牙槽骨要增宽增高的时候你要看一下它的难度，它的风险你能不能接受，
0: 这个如果说接受不了的话该怎么办？
1: 你做活动假牙，
0: 就还是要做活动假牙，所以大多数的患者您觉得他们是能接受的吗？
1: 轻微的缺损都很简单，特别复杂的就是看患者的年龄啊、身体啊、耐受度啊，这都要充分评估一下，
0: 都还是要充分评估的，因为牙的问题其实它是一个很系统的一个问题啊，这不是像大家想的那么简单的。那比如说啊，种植牙之前还需要做一些全身和口腔的全面的评估啊，就是到底要做哪些？有人就不理解，说不就是一口牙吗？我直接去做它，做掉不就行了吗？为什么会那么麻烦？
1: 那么尤其对于我们现在这个就心血管发病率的升高的时候，那么我们在临床当中如果做种植牙，它首先它和我们那个复杂拔牙是一样的，是一个手术，首先要排除一些明确的一种心血管疾病，比如我们有的人他做过心脏支架，得过脑梗，那么长期吃他汀的这些患者，那么可像你比如最常见是患者他吃阿司匹林，
0: 对，
1: 抗凝药物，还有这个做完支架以后，
0: 对，
1: 他血脂控制水平合格不合格呀，都是要评估的，
0: 都是。

0: 这是全身评估，
1: 全身评估，
0: 血糖、血脂，啊，有没有服用抗凝药物、降压药物，
1: 嗯，
0: 都需要评估的。
1: 嗯，
0: 那么专科评估就是做一个全面的一个 CT 扫描，啊，去看骨头。那口腔呢，看牙龈。
1: 嗯，
0: 啊 ，CT 是看骨头的。
1: 嗯，
0: 口腔检查看牙龈了，骨头看好了，牙龈看好了，全身没问题了。OK， 可以开展种植了。
1: 啊、哦，那您刚刚也说到一些药物，比如说他汀类的、
0: 嗯，
1: 比如说这个阿司匹林的啊、
0: 嗯，
1: 或者有一些降压药，就是拔牙或者是种牙前，他们需要停掉吗？
0: 嗯，他汀类的药物是不能停的。
1: 嗯，
0: 那么阿司匹林是这样子的，那么阿司匹林它可能是对于我们经常要患者评估神经内科、心血管内科医生评估它能不能停药。
1: 嗯，
0: 它对于我们口腔来说，可能就是个术后出血的问题，会延长出血时间，增加出血量这两个问题。那么患者如果说我们为了我们口腔的临床的这种安全，我可能不出血了，出血量少了，患者跟我之间没有纠纷，那么带另外一个问题，那么他对于他平时他的脑梗或者他做支架之后的安全问题就是一个隐患了。
1: 对，
0: 那么我的临床患者我会让患者自己选择。
1: 嗯，
0: 那么我不建议他停阿司匹林。
1: 嗯，
0: 我不建议他停这些其他药物。那么我会告诉他，可能你的出血比你平时我们正常人会多个两三天。
1: 嗯，
0: 那么我会加压缝合呀，增加这个压迫止血呀。
1: 嗯，
0: 那患者他理解了，他同意了，我们依然可以合作愉快。
1: 嗯，
0: 啊，全身安全大于口腔的医疗安全。
1: 是的，因为口腔是一个局部的，但是我们这些药
0: 相对简单一点，
1: 相对简单，但是我们吃的这些药可能是更加的，对于身体
0: 不改变它原先的这种身体的状态、嗯、
1: 啊，所以在病人的理解的情况下啊，我们相互
0: 信任理解，对
1: 对，这个是很重要的哈。所以大家如果说有这一类的问题，要提前的及时的告知自己的主治医生，
0: 对
1: 啊，我正在吃什么样的一些药物，我的身体可能长期有哪些其他的问题，我们还是要做一个综合的评估，让大家啊知道知情之后再去做一个选择，这个很重要。那很多老年人去咨询种牙，刚其实你也讲到了，就是这个牙槽骨薄的问题啊、
0: 嗯，
1: 种不了。那遇到骨头条件差的情况，这个医学上的补救，您刚刚说到了，就是比如说这个骨增量这些技术问题，在您这儿是问题吗？或者大多数的医生一般会怎么去解决？
0: 我们只要用正确的技术，基本上都能完成种植牙治疗。
1: 嗯，
0: 有的患者条件特别差的，我们可以做一种种植牙辅助的，那种互动移植，也是可以的。
1: 也是可以的，
0: 不是种植固定的，种植活动移植。
1: 嗯，那这个复杂吗？或者耗的时间会？
0: 我觉得我的临床当中都出现过这样的病例，而且不少，都可以完成，
1: 都是可以完成的。因为今天邀请到的是我们的陈主任，他在这个方面的这个经验，包括整个的面对的一些问题，可能对于他来说啊都不是问题，所以大家啊也是可以向他来进行咨询啊。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说这个陈主任，听说种牙要拿这个电钻在骨头上打孔，他觉得我特别害怕，我也怕疼，而且我的血压有点高，一紧张就会飙升啊。请问现在种牙有让人睡一觉就弄好的技术吗？
0: 那么在我们的门诊当中，目前我们没有全麻，我们做的是局麻。
1: 嗯，
0: 但是我们可以增加一个心电监护。
1: 嗯，
0: 那么还有你刚才提到钻头在骨头里面钻，这是一种我们不能这么说，就是说。
1: 嗯，
0: 牙根匹配的这个外形，我们有专用的工具。
1: 嗯，
0: 但是一般这个被动啊，我们大概一个牙齿被动大概需要2分钟就结束了。
1: 嗯，
0: 其实我们准备工作很充分，我们一般单纯种植这颗牙齿可能就3-2分钟就结束了。
1: 嗯，但是患者他看到的是整个的这个牙科的场面嗡嗡嗡嗡的作响，会觉得很害怕啊。
0: 现在的钻针没有这个声音。
1: 嗯，没有这个声音，
0: 没有这个声音
1: 啊，所以也不用太过于担心。嗯，啊，就你们不用全麻是因为什么原因？
0: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医院规模还是比较小的。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目前临床工作当中啊，不用全麻可以完成，所以两个原因没有使用全麻
1: 啊，所以没有使用全麻啊，这个大家也可以注意了。还有一位朋友问到说，陈主任，我前年种了2颗牙，但是最近感觉咬东西有点使不上劲儿，偶尔还有点这个牙龈发炎，这是不是您说就是有医生讲有并发症啊？我该怎么去保养它呢？
0: 我们种植牙一旦出现这个问题的话呢，首先我们要看，
1: 嗯，
0: 是咬合的种植牙冠的咬合问题呢，还是种植牙根，骨头吸收的问题。
1: 嗯，
0: 那么第一件事情就检查咬合，第二件事情拍一个片子，看看骨头有没有萎缩。
1: 哦，
0: 只能因为牙龈出血的话呢，有可能是这个牙冠，也可能是牙根的问题。
1: 嗯，还是要去拍个片子去看一下。
0: 首先检查咬合。
1: 嗯，
0: 检查咬合，同时看看这个牙冠是粘接在牙根上面的，还是用螺丝固定在上面的。如果是粘接的话呢，有可能里面有残留的粘接的材料在里边。还有可能这个骨头萎缩造成牙龈发炎，都有可能。
1: 都有可能。
0: 但是不管哪个原因，都能解决。
1: 都是能解决的，
0: 对。
1: 然后可以，如果说他不管他会怎么样？
0: 那如果不管它，那可能会这个症状会加快，而且种植牙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它会比自己的牙齿发病速度更快。所以一定要尽快看。
1: 还是要尽快看，不
0: 对，
1: 能拖啊！这个大家还是要及时的去解决。那您擅长这个复杂的软硬组织缺损的一个重建再生的治疗啊，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个典型的疑难病例呢？其实，在您的门诊应该疑难病例挺多啊。
0: 其实就是说我种牙的时候，可能这个骨头高度不够了，其实你就把它骨头变高就行了。还有就是牙龈变薄了，我们把它变厚一点，把它那个增加它的这个厚度，增加它的宽度。其实这个技术，大部分合格的医生都可以做，不是什么特别疑难的。
1: 但是您有点凡尔赛，就是在您这儿可能都不是很难的问题，别人可能不一定能解决啊。就是您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一些典型的，觉得也是花费了一点心思去解决的病例呢？
0: 比如说我们一个老师吧，我们一个老师，他就是前上个月，他说我这前面上面5颗牙都松动了，下面有4个牙松动了，要拔掉9颗牙齿。他问我说这个拔完怎么办？我让你常规拔完之后，你等3个月再来种，然后种完这个再等4个月，大概7、8个月。他那我上课怎么办？我说那也是啊，上课怎么办呢？我说要不我说我们做这个牙龈，就是维持它的这个外形。但是他也有顾虑的，他也很有顾虑，因为一旦做这种复杂的，又要牙龈长起来，又要骨头长起来，还是很麻烦的病例。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叫即刻种植嘛，拔了直接种，但是他有个要求，就是这个骨头呢，骨板要完整的，这个骨头不能吸收太多啊，一旦你萎缩之后，你种完了牙龈退下去很难看了。因为我跟他开玩笑，我说你看过那个黄飞鸿那个电影吗？那个牙擦素牙很长。我说做完如果这个样子，你肯定不能接受，女老师嘛。然后我们呢就给他开玩笑，他说我同意接受这个风险，那我们就同时呢就是给他制定一个方案，提前做了个模型，提前把假牙所有的配件做好了，那么种完牙以后立即做好假牙，做完假牙之后，同时假牙戴上之后再去植骨，再缝合，那么大概1周以后把线拆掉了，那么牙龈颜色由原来的一种深红色变成粉红色，那么牙龈萎缩的牙龈也长起来了。那么上次大概快1个月了，我说你上课现在说话各方面吃饭，他说就吃饭的时候用临时假牙嘛，不给他受力，短了一点点，吃饭咬不上以外，从美观啊，从功能啊都是非常理想的，
1: 都是很理想
0: 很
1: 的，
0: 理想的。就是说牙周炎我们能够获得再生，那么其他的牙齿疾病应该相对来说比牙周炎更容易一点。
1: 所以这个大家也要放心了啊。像70、80岁的老人，因为我们今天讲的主题是更多的是老年人的口腔健康，因很多人有这个高血压或者糖尿病啊，其实您刚刚也讲到这个问题了。那他们种牙的话，有没有更多的风险？就安全性，我们怎么去保障呢？
0: 我觉得安全最大的就是心血管疾病安全。只要评估好心血管疾病以外，我们口腔疾病风险是很好控制的，我觉得没有问题。我昨天上午那个患者就是我老病人，89岁。
1: 89岁。
0: 对，因为我觉得给他们看病要做好什么准备呢？他躺在椅子上时间不能太久。因为他的身体和那牙龈是长短固定的。他的身高他都不一致的。首先，他躺久了，他的后背，他们肌肉缺失嘛，他很累，他不能张嘴太久时间，所以给这些高龄患者种牙最大的问题就是你一定要快，准备要充分，分次解决问题，就不能给他种牙。虽然种好牙了，他脖子出问题了，他腰出问题了，就这个问 题。
1: 就不能我治好这个问题，他有了其他的问题。
0: 老年人他的耐受性相对来说不如年轻，差的很多很多，身体非常弱，颤颤巍巍的嘛。其实讲白了，他就肌肉流失太多了。所以我们就患者之前你要多吃蛋白。多是用一些手动的握力器啊，增加力量训练，评估。1个月以后，我们越不是着急做嘛，1个月以后来做手术，快一点就可以了。不要一次种那么多。
1: 不要一次种那么
0: 你要
1: 多。
0: 老年人、高龄老同志的话呢？他的承受能力相对比较弱。然后治疗周期5个月牙戴上了，他很开心能吃饭。当天晚上问他吃饭挺好，就这样。
1: 所以他的这个老年之后的生活质量也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提升。
0: 我一个患者开玩笑，他说了这样一句，他只要活1天我就要吃饭。 我吃一天饭就要有一天有牙，所以对种植者来说，不存在年龄问题，只要有吃饭的需求，就应该有牙齿提供。
1: 对，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大。

0: 大家现在需要去倡导的一个
1: 对，
0: 理念哈，那刚其实你也讲到这个蛋白质，就原来其实我们一直做节目也会说我们要补蛋白啊，我们不能让自己到中老年以后有那个肌少症啊，原来跟牙齿它也是有息息相关的联系的。
1: 因为你蛋白质你摄入不足，你没有很好的咀嚼效力，那就很弱。就老年没有牙的老年人就很瘦。我很多老年病人，他种完牙以后，他过了3个月半年的复查，明显看到变胖了。
0: 所以作为医生，您一定也会很开心啊。
1: 是有的时候有一种感受吧，
0: 满满的成就
1: 对，
0: 感
1: 有一些，对，
0: 有这样的成就感啊。那像半口或者全口牙都掉光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是不是要种很多颗？因为我们生活当中也会遇到，就是这个口腔卫生不太好的啊，他会到一定岁数有这种情况。那现在有没有更微创、更省钱的这样的一个种牙的方式呢？
1: 我们现在大家都集采了，费用不是问题。你像我们上面，如果说这患者条件很好，经济条件好，口腔条件好，身体条件好，那么可以像上牙一般，我们种6颗，下牙最好也种6颗，可以完成24颗假牙，那超过了8020的计划了，
0: 已经超过了，
1: 都超过
0: 所以这个也不是说都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医生肯定也是根据个体的一些情况啊来去解决。啊，种完牙之后，比如说有人说啊，那我种牙好，可以，我种完牙之后是不是一劳永逸啦？为什么会说三分种，七分养？
1: 我种完牙以后，你像自己牙一样嘛，你刷干净了，然后半年检查一次，因为你吃饭左右使用的频率不一样嘛。
0: 但是。我觉得啊，有一些人他的这个习惯呐，养成很难。比如说，他这一辈子都不怎么好好刷牙，种完牙之后，您是怎么劝患者？您好好养牙，要不的话还会很快来
1: 那如
0: 找
1: 果他
0: 我。
1: 不能够很好刷牙，我们不给他种。
0: 真的是会这样
1: 是这
0: 吗？
1: 样子
0: 啊，就一定要去检查他
1: 的。
0: 的
1: 我有
0: 牙。
1: 很多患者种完牙戒烟了。
0: 哦，戒烟了，
1: 对。
0: 就做到了。
1: 对，他不戒烟，我不给他种牙。
0: 就为了找您种牙，就把烟给戒掉了。
1: 我跟他讲了，然后他家属也很配合，就带得有点吓唬他，我们也吓唬他，说你如果说你不戒烟，你种完牙出了问题，我们不管你的，有点吓唬他，其实还是管他的
0: 但是会要给他一些心理上的压力
1: 压力，
0: 啊，这个很重要啊。就您特别擅长的是这个种植机械生物并发症的一些综合的治疗，那种植牙常见的并发症有哪些？我们能不能避免它呢？
1: 通俗的讲，就是种植牙出问题，主要应该从临床找原因，就从医生这个角度，临床的原因找到。比如我们有个患者，我有个患者，他戴了种植牙之后，他咬断了，是我的病人咬断了。他见到我之后，他第一件事跟我道歉。我说为什么？他说你叫我来每年复查，我大概5年没来了。他说我天天吃硬东西，我一看，种的右边的牙齿，左边没有牙。首先他偏侧，他用一侧吃饭。对，一侧牙行使两侧牙的功能，5年不来复查。他咬的时候，最后的话呢，就是种植牙它基本上不动的，自己牙也动，所以这种植牙承受的力量，天天第一个就是它承受力量，咬断了，螺丝断了。那么这种并发症很容易解决，重新做个牙冠就可以了。啊，假牙断了，畸台断了，很简单。那么第二种的话呢，就是种植体咬裂了，咬裂的话，有的人咬合力特别特别大，缺2个大牙种1个大牙。有可能会咬裂，那么我们叫医生的原因就是当时在种的时候应该给他增加种牙数量，那么还有一种就是种完牙以后，这个牙龈萎缩的时候我们没有去修补，种完牙牙龈进一步萎缩，那么当我们发生了之后呢，我要及时的给他增加，拆下假牙，让牙龈变厚再重新做，不然这个牙种植体用不了多久，
0: 也会有问
1: 会
0: 题，
1: 有问题。还有呢，就是种植的时候呢，这个种植体呢角度太大了，咬断了。那么这是避免这个外科植入时候呢，角度不能太大，角度大，斜的受力的话呢，侧向受力的话呢，会用不了太久，这个我们要提供一个警惕性。那么还有的就是种植牙呢，它老是发炎，牙龈老发炎，
0: 对，
1: 老发炎可能大部分原因就是这个牙齿周围没骨头了，没骨头了，那么少量没骨头的话呢，我们要重新给它植骨，难度比第一次要大，比第一次大，那么甚至有的时候呢，只能把它取出来。那么取出来之后的话呢，这个就像拔牙一样，甚至比拔牙稍微麻烦一点。那么可能再回炉一遍，再来一次，6、7个月再重新种，都是这样子的。
0: 都是这样的。
1: 但是只要出了问题， 有的时候还是比较麻烦的，但是能解决。所以我们还是提前预防，种植园也要提前预防。
0: 要提前预防。就跟您交流这么长时间，我觉得您说的最多就是问题有，但是都是可以解决的。
1: 能够解决
0: 啊，都是能够解决的，不用
1: 担
0: 心啊。好，那什么是这个种植咬合重建？就种牙不仅是要补上缺口嘛，还要这个上下牙咬合好啊，这个为什么也很重要呢？
1: 那么有的人做完种植牙之后。

0: 他来门诊，他说我关节不舒服，啊，关
1: 啊，
0: 节不舒服，吃不了硬东西，咬硬东西关节疼不舒服。那么还有的假牙频繁咬断，那么这就是说明我们这个牙齿恢复没有回到我原先没掉牙那个位置，啊，这个位置很重要。这个位置什么叫独位呢？就是我咬东西呢不疼，咬的效率很高，而且关节很舒服。那么这个就是叫重建，重建到原先我关节最理想的有牙的位置，啊，这个是很有经验的，
1: 这个是要很有经验才
0: 对
1: 能做
0: 对，
1: 到的。好，时间原因，还有最后一句话，如果说送给我们想要种牙的一些中老年朋友的话，有什么话要说？
0: 就是相信医生，做好预防，治好以后也要定期的检查，
1: 做好预防，相信医生，即使做好之后，也要及时的去复查和保护好自己的牙齿。
0: 对。
1: 好，非常感谢陈主任今天做客到直播间。那我们今天呢，在这个老年人的这样的一个保护牙齿和预防牙齿的方面，已经和大家聊到了相关的内容，也是收获甚多。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啊，和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明天下午的3点钟，继续在空中医院当中和您不见不散。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4: 嘿，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9: 我们拍个照片吧。
10: 好啊，
9: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8: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11: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6: 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辉龙。
7: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6: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8: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8: 新时代，
7: 新机遇，
8: 聚焦三农，
7: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你身边。
9: 守护绿色田野，服务农业高质量发展，我们用使命担当，扛稳粮食安全政治责任，牢记为民初心，维护农民群众合法权益。我们用实际行动推动涉农法律法规实施，弘扬法治精神，夯实法治乡村基石。我们立足三农一线，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法治保障。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光辉照耀农业强省之路。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安徽广播电视台共同策划法治三农，敬请关注。
1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以安示法，服务三农。来关注由安徽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安徽广播电视台共同策划的法治三农。今天邀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他们是省委农办秘书一处副处长蒲家浩，欢迎蒲处长。
1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0: 同样还有省农业农村厅监督检查处副处长李国富，欢迎李处长。
1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0: 2021年4月29号，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8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自2021年6月1号起施行。今天啊，我们就来聊聊这部法律。那么首先呢，我们想请蒲处长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乡村振兴促进法的总体框架是怎样，它的核心内容又有哪些呢？
13: 乡村振兴促进法是我国第一部直接以乡村振兴命名的基础性综合性法律。这部法律把党中央关于乡村振兴的重大决策部署转化为法律规范，搭建起了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法治框架，对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整部法律共10章74条，包括总则、产业发展、人才支撑、文化繁荣、生态保护、组织建设、城乡融合、扶持措施、 监督检查，负责。总则部分，明确立法目的、基本原则，确立乡村振兴的领导体制与工作机制。主体部分共八章，首先紧扣五个振兴，分设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章，这也是乡村振兴的核心任务。其次，突出城乡融合，单列一章，推动城乡要素有序流动、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然后，聚焦保障落实，用扶持措施、监督检查两章，在财政投入、金融服务、用地保障等方面明确支持举措，并建立监督考核机制，确保各项规定落地见效。
10: 那据了解哈，我们省也出台了实施乡村振兴促进法办法，那能否请蒲处长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省实施办法它都有哪些特色和亮点呢？
13: 好，为推动乡村振兴促进法落地落细，安徽结合省情出台了实施办法，于2022年12月1号起实行。实施办法共10章56条，把我省的一些创新实践成果上升为法律条款，亮点突出，特色鲜明。第一个亮点呢，是提出了分区分类推进机制。咱们安徽大家都知道，从北到南差异很大，各地资源禀赋不一样，产业基础也不一样，所以呢，办法提出因地制宜，分区分类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一规定把我省长期坚持的分类指导精准施策做法上升为法律制度，避免一刀切。第二个亮点呢，是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办法专门作出规定，支持县乡农业专业技术人员提供农业技术增值服务，并获得合理报酬，更好地去激发农技人员的积极性。针对我省丘陵山区多、农机不适用等问题，办法明确扶持高端智能和丘陵山区农机装备研发制造，提高农机装备水平。第三个亮点呢，是突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办法专门写入推动建立长三角地区优质农产品产销体系建设交流合作机制，推进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高质量发展，助力安徽优质农产品走出安徽，走进沪苏浙市场。第四个亮点呢，是健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支持政策体系。我省有1000多万的农业经营户，其中呢，小农户占了绝大多数。在这一背景下，如何把小农户引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必答题。我省办法提出，支持农业专业化、社会化服务组织和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发展，建立完善利益连结机制，让农民共享全产业链增值收益。当然，这部法律的亮点还有很多，我就不一一列举了。总的来说，我省实施办法既是上位法在江淮大地的具体化，也是安徽乡村振兴实践的制度升华，为我省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10: 那听我们蒲处这么一说哈，我们相信观众朋友们对乡村振兴促进法那都有了更加全面系统的认识和了解。俗话说，手中有粮，心中不慌。那接下来我们能不能请蒲处长给大伙儿再介绍一下乡村振兴促进法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方面又有哪些规定？那咱们安徽都取得了哪些成效呢？
13: 好的，民以食为天，随着城镇化率提升和城乡居民膳食结构升级，我国的粮食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仍将保持供需紧平衡的状态。乡村振兴促进法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摆在突出位置，在第一章总则和第二章产业发展中都做了专门规定，明确要求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采取措施不断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安徽呢是农业大省，也是粮食大省，我们坚决扛牢粮食保供责任，高水平建设。

0: 江淮粮仓，深入实施粮田、粮种、粮基、粮法、优链、优农六大工程，扎实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着力稳面积、提单产、增效益，多种粮、种好粮。给大家报几组数据吧，全省粮食产量已经连续9年站稳800亿斤台阶，去年达到了838.6亿斤。全省已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6600多万亩，占国土三调耕地面积的近80%。我们已占全国4.3%的耕地，生产了全国5.9%的粮食，每年净调出粮食200亿斤左右，是全国5个粮食净调出大省之一。可以说啊，中国碗里装着不少的安徽粮。今年夏粮，我们实现了面积、单产、总产三增，全部创了历史新高，总产达355.4亿斤，居全国第三位。当前正值秋收秋种关键窗口期，各地正在紧锣密鼓做好各项工作，全年粮食有望再获丰收。
1: 那通过刚才的介绍啊，相信观众朋友们对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那我们知道，在三农领域，除了粮食安全这条底线任务，还有一条底线，就是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乡村振兴促进法要求采取措施，增强脱贫地区内生发展能力。那我省具体是怎么落地的？我们请李处长给大家伙来介绍介绍。
2: 好的，主持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呢，是一项长期性任务。就乡村振兴促进法呢第59条呢，它的核心呢就是要建立农村低收入人口欠发达地区呢帮扶长效机制，健全呢以易返贫致贫人口的监测帮扶机制，长久守牢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就攻坚期结束以后呢，就国家设立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5年过渡期。现在呢，5年过渡期已经结束，今年呢已经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我们呢就一方面要打通农业农村、医保、民政、教育等部门呢数据共享机制，同时结合呢乡村干部呢走村入户排查，做到呢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另一方面呢，我们就要坚持一户一策、精准施策。对于呢就有劳动能力的，我们就要落实产业稳就业。对于没有劳动能力的呢，我们就要落实低保、特困救助等兜底保障政策，就是要确保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就是呢让脱贫人口呢能够稳得住、能致富。具体工作呢，就是我们的工作呢主要是抓好3个方面的常态化。第一个呢，就是监测帮扶的监测预警的常态化，就是我们要坚持呢日常排查、动态预警、精准帮扶。就是紧盯呢，就是覆盖农村低收入人口的监测帮扶预警机制，然后呢，就是做到呢早发现、早帮扶。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要聚焦呢，就重点区域的就是个帮扶，就是接向呢我们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和接续帮扶线的一个倾斜，就是呢把我们就是保持呢我们这个帮扶的这个政策、帮扶的力量、资源投入呢总体稳定。就是常态化呢补齐短板弱项，不断夯实呢发展的底子。第三呢就是要帮扶措施呢这个常态化，就是呢我们要健全这个抓实产业、就业、工薪岗位、资产管户等等呢，就是包括这个异地搬迁后续的帮扶机制，然后呢就兜底保障，这些核心举措呢就真正的把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呢能够稳得住，把短板弱项呢能够补齐，能够呢坚决长效的帮扶机制，能够接续呢巩固拓展脱贫成果，推进乡村的全面振兴。
1: 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精彩继续。
3: 被人称为追光艺人的何泽华，祖祖辈辈生活在皖南这片土地上，他是皖南皮影戏第9代传承人。
4: 过去的时候，我们皖南地区有一句歇后语，这样说，他说过年看几场皮影戏，一年都和老婆不生气。你可见这个皮影戏它是扎根于老百姓的心中的，所以我想到我要把这个皮影戏要用在这个农业普法之上面。

0: 对皮影戏的热爱是何泽华从小就刻在骨子里的记忆。很多年来，如何让光影艺术与普法相结合，是他经常思考的问题。作为一名乡村普法人，何泽华认为，普法工作不仅需要贴近百姓生活，还要具有现实意义。
1: 对，我们请着演这个是反映这个种子发的这个形式。有一个人姓霍，叫霍国才，顺步天是个10000多斤稻子，他想把这个种子变钱，还要卖嘎成饼，卖2块钱一斤，他花不来，他把卖稻种子卖2块钱一斤，收到10000多斤，卖了5000-6000斤，卖了10000多块钱。种子公司的人把他告到法院去了，要法院的人下来一看呢，他是资金卖种子，好罚。今年呢收成好，我呢要把我这个稻子当种子去卖，这样你们挣的钱要多一点。陈老板，我去年我要卖到2斤种子给他一。
2: 种子好，种子好。
1: 银屑种子好，但是不招人。那个种子公司的人把我告了，喂，陈大伯，自己种的稻子，留的种子，怎么就成了被告呢？哎，想不明白哟。
0: 何泽华对家乡的深厚情感，成为他通过皮影戏这种表演形式开展乡村普法工作的强大动力。这份情感不仅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也推动他在普及农业法律知识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1: 他这个种子为什么不能卖呢？这个种子啊，就是农业的芯片，一定要到种子公司或者种子经销点有了这个标签的这个种子才能可以卖。
0: 普法的日常需要无比耐心，何泽华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从乡亲们的角度出发，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法律知识，这样不仅让乡亲们更好地理解法律，还提高了他们对法律的兴趣和尊重。
1: 过过来，就我去年种的那个地，我种的那个麦子收成不蛮好的嘛，一亩田还产到1000多斤，但是这个种子我自己留了，只能我自己种。虽然我们俩关系好，但是我不能卖给你，因为它这个也是受国家这个种子法保护的，有知识产权的，所以我只能自己个儿使用。
3: 我想说的是，通过皮影戏进乡村的这种形式，让老百姓了解更多的农业法治知识，让皖南皮影戏的这束光照进老百姓的心里，通过看皮影戏的形式，让他们在今后的生产生活中增法、学法、守法、用法。
0: 皮影戏可谓一口道尽千年事，双手对舞百万兵。几十年磨练下来，何泽华传承着先辈们皮影制作和表演上的技能。今天他努力创新皮影的形，结合新时代峨眉乡村的新风貌，用祖传手艺普法，成了十里八村最具公信力的追光乡村普法员。
4: 好，感谢李处长的介绍。人才振兴啊，是乡村振兴的基础。乡村振兴促进法提出要促进农业农村人才队伍建设，那我省在这方面又有哪些探索和实践呢？我们请普处长啊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5: 乡村振兴呢，关键在人，关键在干。乡村振兴促进法专章对人才支撑做出了制度性的安排，明确要求健全乡村人才工作体制机制，培养本土人才，引导城市人才下乡，推动专业人才服务乡村。这些年呢，我们因地制宜探索人才引育留用机制，持续壮大乡村人才队伍。首先是啊，本土人才要育起来。我们累计培育了高素质农民超47万人，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2700多人，他们呢都是能够带动一方、带活一片的领头雁。再就是科技人才要请进来，我们联合了中国农科院、中国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华中农业大学这5家全国顶尖的农业院校，成立了1+5农业科技创新联盟，把优质的农业科技资源引到安徽来。 目前我们已经引入了27名联盟院校的人才，担任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的岗位专家，选聘了62名优秀的专家到企业担任科技副总，这也是我们安徽的一个创新打法。还有就是青年人才要留下来，我们出台了江淮农创客培育3年行动方案，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就业创业。全省已经培育了休闲旅游、数字电商、文化创意等领域的农创客有1200多名，涌现出前山的重返大地青年共建社区，一线的黑多岛数字游民社区，芜湖湾址区的小桃村等这样一批的现象级的农创客的集聚地。
4: 听完朴处的介绍，我们更加的感觉啊，我省的农村天地啊广阔，大有可为。那农村生态环境、人居环境是农民群众非常关心的问题。那么乡村振兴促进法在守护农村绿水青山方面，它又有哪些规定呢？我们请朴处给大家介绍一下。
5: 好的，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古人描绘的美好乡村的图景，也是今天我们的追求。良好生态环境是农村最大优势和宝贵财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推行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让生态美起来，环境亮起来，再现山清水秀、天蓝地绿、村美人和的美丽画卷。乡村振兴促进法专设了第5章生态保护，明确规定加强乡村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绿化美化乡村环境，建设美丽乡村。近年来呢，我们坚持以法治为引领，统筹推进农村生态保护，持续擦亮生态底色。一是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持续推进农村厕所、垃圾、污水3大革命，累计完成农村改厕470多万座，卫生厕所普及率达91%，全域推广农村生活垃圾可烂不可烂2分法，无害化的处理率达到了87%。我们治理农村黑臭水体5600多个，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了60%。二是推广农业绿色生产方式，推进化肥控量增效、农药减施增效，秸秆、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分别达到了95%、85%，大力发展绿色特色农产品的种养，全省绿色食品5533个，居全国的第2位，有机农产品呢2090个，居全国的第3位。三是推进长江10年禁渔，常态化的开展联合执法，严厉打击非法捕捞，落实退捕渔民、社保、就业等这样一些帮扶措施。长江安徽段的江豚数量由禁渔前的229头增加到现在的293头，江豚逐浪，鱼鸟共生，水清岸绿的生态长卷在长江两岸徐徐展开。
4: 那如何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现代化的成败。那乡村振兴促进法将城乡融合单列一章进行规定，它又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我省在推进乡村建设过程中，它是如何来具体贯彻的呢？我们还继续请朴处长给大家介绍。
5: 这个问题问得很深啊。城与乡是人类生产生活的2大空间载体，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如果把农村4亿多人落下来，到头来一边是繁荣的城市，一边是凋敝的农村，这不符合我们党的执政宗旨，也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是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乡村振兴促进法专门将城乡融合单列成章，意义可以说是十分重大。这一立法设计呢，从法律层面推动破除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壁垒，把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公共服务一体供给、城乡规划统筹布局等关键举措 上升为刚性的法律规范，为各地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清晰的法治遵循。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时强调，要着力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我们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县域为重要切入点，探索具有安徽特色的城乡融合发展之路。一方面呢，我们持续提升乡村建设水平，深入实施千村引领、万村升级工程。目前我们已累计建设精品示范村821个，省级中心村10692个。另一方面呢，我们推进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统筹城乡规划布局，推动道路、供水、电网、通信等基础设施向乡村延伸，推进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城乡一体化，不断缩小城乡差距。同时也要加快城乡要素市场化改革，我们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畅通人才、资金、技术下乡渠道，盘活农村闲置的资产资源，不断发展壮大县域特色富民产业。
4: 很多观众朋友啊都知道，乡村振兴促进法是三农领域的一部基础性法律，但对其中监督检查这一部分的定位和作用还不太清楚。那李处长啊，能不能给大家伙来介绍一下这部法律里专门设置监督检查相关内容，主要是想解决什么问题呢？
2: 好的，主持人，乡村振兴促进法呢，从一开始定位就是一部固根本、管长远的综合性法律。它不只是把乡村振兴的方向写下来，更重要的是要把责任谁来担、工作谁来抓、效果谁来评，它的机制呢能够明确下来。法律呢就是专门设置监督检查相关内容，核心目的呢就是要防止乡村振兴工作呢出现呢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情况。一方面呢，它把中央统筹、省副总责、市县乡抓落实的工作机制法定化，让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有了更加明确的法治依据。另一方面呢，就是通过年度报告、考核评价、监督检查等制度设计，把政策落地、资金使用、项目推进、农民权益保障这些重点工作呢都纳入法治化的监督渠道，确保呢乡村振兴呢它的部署呢能够不只是落在文件上，更真正的能够落在田间地头，让农民看得见、得实惠。乡村振兴促进法呢专设第9章监督检查，核心呢就是要把乡村振兴工作呢从软任务变成硬约束，以法治手段来保障各项呢惠农政策建设任务呢落地见效，防止乡村振兴工作呢就是流于形式、走过场。
4: 那在实际工作中，针对乡村振兴的监督检查具体都督什么、查什么，农民群众最关心的哪些内容会被纳入监督范围呢？李处长。
2: 好的，主持人，按照法律要求呢，监督检查的内容呢不是泛泛的，而是紧紧围绕乡村振兴的核心任务来展开的，重点呢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呢，就是法定责任落实的情况，就是主要是呢我们看地方呢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有没有把乡村振兴的法定职责扛起来，有没有把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要求落到实处。第二呢，是政策和资金的使用情况，我们将重点检查呢惠农补贴、项目资金、查查和帮扶资金的这些钱呢有没有用到刀刃上，有没有呢去截流挪用啊这种情况、跑冒滴漏的情况。三呢，就是要看这个要素保障情况，比如说耕地保护、用地保障、人才支撑、基础设施建设等等的这些硬任务呢有没有按要求进行推进。第四呢，就是农民的合法权益保障情况，这也是农民群众呢最关心的一块，比如说包括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呐、土地流转的收益呀、生态环境保护啊等等这些内容呢都是监督检查的重点。对广大农民朋友来说呢，大家比较关心的比如惠农补贴有没有及时到位，村里面的这个三次项目呢是不是公开透明等等呢，这些也都是我们监督检查的范围之内，可以说是。
4: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专家的精彩解读。那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法治三农，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